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为何不言？你人何不语？不言不语。

0: 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喜欢。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去死！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

0: 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一零七四，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

0: 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1: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2: 夏志辉、
13: 贾富斌、楚平、李烈、胡同仁、
14: 村级的积蓄白怀光、
15: 太老准太。

人不同，哪能错是错？

唱起舞。

0: 人相伴。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当中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跟谁说他们都不信，都持怀疑态度，有的说真的假的呀，但是我这病啊确实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在5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这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的麻，不灵活，说话也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啊，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就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这出院以后啊，也没消停，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上点吊瓶，啊，疏通疏通血管。反正这血管疏通了，他就好受一点，那血压就能下来一点，脑袋呢就不那么胀了，腿脚呢也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呢，讲话了，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直到我查出肾病。这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家族遗传史，我说没有。大夫说以前有没有过肾炎，我说从来没得过肾炎。大夫又说平时啊吃东西爱喝饮料啊， 我说我也不喝饮料。

平时连茶水都不喝，就正常喝水。大夫说，那你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我平时很注意啊，一般感冒都不吃药，就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我每年我都得疏通疏通血管，因为我得过脑血栓，有过腔梗，所以年年都得疏通疏通血管，打打点滴。能不能是这件事造成的呀？大夫就说了，那咱不敢给你确定。你现在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那就是高啊。我建议呀，你尽快透析。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一听这病啊，我就上火。这怎么来的呢？我就合计啊，我合计一晚上我也想不明白。所以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用药导致的。这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这身上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这舌头根子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呢也特别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就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点滴。他说我估计和这有关。他就跟我说呀，这我查出之后我精神上挺痛苦啊，因为这个病大夫讲话了他无解，每次去透析去那血液科，看见那些个病重的，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啊！我一周啊是2次透析，最后这肌酐就降到200多，说啥也降不下来了。所以这透析我就不做了。停了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是眼睛、眼皮开始肿，逐渐的就是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都透着亮。这不到今年1月份了，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抓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一开始我没合计能对我这病有啥帮助，我没想，我就想我化化瘀吧，疏通疏通，因为我有腔梗啊。这期间犯过一次，大夫讲话了，犯一次中一次，你要再犯呐，那可能下一步就到脑梗那地方了，梗死了，那可能就直接半身不遂或者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啊，所以平时我也很注意啊，主要就是怕一下子万一那样了，你说我这以后我怎么活呀？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熬这舒心汤喝，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昏昏沉沉的，一天脑袋就像不装个似的，完血压总在170-180左右，有时候啊手指还麻，走道呢总跟那个脚底下没根似的，总像2个脚踩不实似的。完他说这个舒心汤啊喝完之后好多了，脑袋清凉不说，完血压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那高压呀能在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眼皮浮肿下去不少，2条腿都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也收到了你送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尤其这参柏舒心颗粒，哎那是个好啊啊！我喝完了，我连续喝了几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走道2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晚上起夜差了呢，到医院去给查的肾功，给查的肌酐，这个肌酐一查呀才130多。大夫跟我说完我还合计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大夫说你看你现在不挺好吗，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大夫还以为我正在透析呢。我说我就给停了，我现在一直吃着中药呢。那大夫说哎呦那真不错啊，真不错呀，肌酐降下来了，那你这就不用担心，你看你原来你300多，你这就不用担心了，那挺好。完随时你注意点啊，吃东西注意点，别熬夜，甜的咸的呀尽量少吃啊，能不吃咱就不吃。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没想到这参柏舒心颗粒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完我说的，我说你这病啊从2个方面看，第一腔梗，说什么腔梗啊，什么是脑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腔

腔梗啊，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在缝隙当中，说明淤堵的面积很小，小到就跟那个针鼻儿似的，在腔隙当中。所以一般你看拍 CD 拍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甚至有的就拍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看不出来不代表他没事啊，对吧？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就感到麻木，尤其是半身着感到麻木，说话感觉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有气无力的讲话了，说话声音太小了，完了之后你看你说话啊都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也没有劲儿，走不了。你从症状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脑梗的症状。虽然说这个片子一切正常，但你记住了，这个片子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诊断。所以你看拍完片子之后，包括我们做完心电图，它下面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结合这个临床症状，你不能说哎，你看拍的片子没事那就没事了。实际呢就是你有着难受的症状表现，所以这就叫腔梗，就是淤堵的面积小。脑梗就不一样了，脑梗是什么呢？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你还是脑梗都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有淤有堵啊？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它就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啊它就一个原则，什么呢？化淤堵。整个治疗就一原则，化淤堵。你到哪治它都是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咱说打点滴，说打点滴好不好？就是很多病友常问的，其实呢谈不上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啊。那么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那你说呢？我见过我们很多同行就西医大夫吃中药喝药汤，但我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在那打点滴。我这说的是实话。你看我有一朋友，他专门是做什么呢？就是注射器啊，输液袋啊，哎，包括我们说输液管啊，包括我们用的那个针管的，就这些塑料的东西。他有一次啊就得这个面瘫，就是我给他治好的，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到西医啊就打点滴啊，到那儿呢就是打点滴，为啥不去啊？这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医用塑料的啊，注射器、输液管、输液袋。他说你无论这个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那行没关系啊，这东西就怕你经常啊，就怕你年年输液啊，总是打点滴，它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呀，最后不都跑你身上去了。那咱们接着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啊？你看人呢每一天都排尿，有的一天五六次，甚至有的一天呢都八九次排尿。那说这尿是啥呀？尿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专门用来什么呢？代谢废物垃圾的这么一种液体。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它怎么排出去啊？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往外排，这是最主要的排泄方式。有人说出汗排外排啊，只是体表的啊，大便排不排也排，肠道的。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排呀？就是通过尿液排。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呢？过滤净化作用。就像咱们有些老百姓家中是不是都有那个净水器呀？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安着净水器了？你看这净水器刚给你装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水流啊还挺好的，水流很大呀，对不对？你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了，这个水流啊它怎么越来越小了呢？完事你就给人家厂家打电话，对吧？人说了我这有售后啊，啊得保证你用多长时间呢，不坏呀，什么清洗呀，啊你打电话，人一了解情况啊，说你这个过滤芯得换了，就专门过滤水的这个滤芯得换了啊，那滤芯啊使用时间太长了，完了之后呢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滤芯拿出来上面全是淤泥，所以说这个滤芯堵了，这水就净化不了了，也就不工作了呗。所以平时化瘀啊化堵这是关键。你像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化瘀化堵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首先它不是西药，它是中

良药，所以它不存在着对你身体的伤害，不存在对咱们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啊，你像一般药，要不就化脑血管瘀，要不就化心脏里边的瘀，但深柏舒心颗粒它不是，它是全面的整体的给你化瘀。为什么说整体呢？你看里边的丹参，它是化我们心瘀的，你就像丹参滴丸，它不就专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吗？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化心瘀，那北沙参呢它化脑瘀，黄柏呢它化我们血脉的淤堵，牡蛎它就化我们肾脏里边的淤堵，尤其龙骨它是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次的淤堵，就精神方面产生的淤啊，你像生气呀、上火呀、焦虑啊产生的这淤。所以这药化瘀化得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是以龙骨为主要。这龙骨是啥呀？龙骨是化石啊，是几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这个药咱说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个呢，就是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啊，到成型干燥，到制成颗粒，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你看咱们这么多人吃上用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快呀，对不？因为是颗粒剂型，它速溶，说白了你不用说我非得喝水，在你舌头上它都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说是直达你的心脑肾，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怎么的？它快呀，对不？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是这个药的特点。记住了，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正常这一大盒医院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呢他给咱们呢他就不挣这200块钱了啊，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你看正常我们要自己上药房去抓这药，一副舒心汤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咱来计算，那45副多少钱？是不是就是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买回来啊，你自己熬煮来回的那个什么车票钱呢、功夫钱呢，熬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水钱呢、煤气钱呢，反正乱码七糟的你加一起啊，这45副药是不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那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些渠道，一副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药材成本啊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少钱他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公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人呢、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时代，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这些人感受到实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价格749定，咱就按550块钱一盒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那我实在是家里边啊就不宽敞，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拿5盒，完了之后我多给你一盒。那条件好的你说你拿10盒多给你4盒，给的多吧，我就多给你，我就想让你好。你这样一盒算下来390多块钱，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啊才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左右，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自己提取好了，是吧？给你提纯的一副药合8块钱，而且这什么呢？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它不

0: 立药厂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给咱大伙进行供应，一次性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大盒，相当于说花5盒的钱咱拿到了6盒药，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给4大盒，相当于1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就相当于8块钱左右。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能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家呀都能把握机会。所以你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欢迎回来。那我说个人儿啊，大家伙你肯定知道，说谁呀？李鸿章。李鸿章这是谁呀？清朝非常有名的一大官啊。你看他有一副千古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啥呀？囊有钱，仓有米，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你就说这么一位有名望的人，就在他心中，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你说人这身体没有病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公公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讲课，而且他还说啥呀，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你给了我们全家保障。我一听其实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啥？我得到了咱大家伙的认可呀。但是呢，你像这姑娘啊她给我抬得太高了，所以我就说，我说姑娘啊，你这话你从何说起呀？完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事儿。她说我是一位全职母亲，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 老二今年5岁了，上。

0: 儿园呢，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费用，我还不上班，在家就做饭呢照顾孩子，孩子他爸呀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8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全职的老公公一个月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说你老公公干啥的呀？他说退休了，啊，退休金一个月能开7000多，完我老婆婆一个月还能开个3000多，反正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一个月能有1万出点头，完事呢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剩下的钱呢人老两口留着生活，留着买药吃。这老公公前几年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就在家练。后来呢为了方便，他特意啊把老公公住的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完了又租了一个1楼。你这样的话呢，老公公他就进出方便了，所以这几年老公公的身体啊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到去年的时候啊就一直卧床，说话也说不出来。他说我一直想上班，你说我40多岁了啊，我这个岁数的女同志一般呢到哪儿去人都不愿意要，所以呢也一直没找到工作，一直就靠老公公每个月给那5000块钱生活费。所以你看，打我老公公病重之后，这钱我说什么我也不能要了啊，得留着给老公公看病要紧呢，那活着比啥都强。这老婆婆啊又递了我一嘎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苏心汤几个字，然后底下写着什么龙骨啊、丹参呐、沙参的，就这些药材，完还有棵数啊，完让我上那个同仁堂啊给抓药去，让我回来帮他熬。我就每一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啊，完每一天呢我就给这老公公熬药。所以我老公公身上的这个变化呀，我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你看10多天时间，之前老公公一句话也说不了，这有10多天的时间吧，能从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那声音很小，你要想听清楚啊，你的确你得贴近了耳朵才行，但能说出话来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我这老公公啊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能下地了啊，能站住脚了，虽然说大步走不了，但已经能从床上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扶着东西往前蹭着走了。我们一家人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谁也没想到那天呢，因为包饺子，俺家老公公跟我老婆婆生气了，俩人一天没说话，结果到晚上啊，我老公公啊就来病了，就觉得不舒服了，我们给打的120给送到最近的医院，一检查还是脑梗。现在这人呢已经出院了，但是呢话又说不出来了，人能走但现在说啥也不吃药，就医院给开的药也不吃，三百舒心颗粒呢也不吃啊。他就跟我说，说我也劝，我爱人也劝啊，反正谁劝呢也不好使，就是不吃药，一天就在那躺着，吃饭也吃的少了啊，喝点水吧也不行。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真的着急，我没办法了，所以你看我请大林老师啊帮我劝一劝，毕竟说我这老公公啊就特别崇拜你，所以他指定能听你的。我说行啊，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啊我会打的，但作为家属我也得说两句，这个病人呢一般都心焦，所以话深话浅的啊你都别往心里去，他好好的，一家人都好好的。我说这话呀我不是奉承这老爷子，咱不说打板供上，最起码你得照顾好了啊，对不？你记住，把孩子对付大了比什么都强，那孩子长得快，一眨眼就长大了，所以这老爷子这身体啊是不是好好的，你们也省心，而且呢你们手头也宽敞啊，对不？那一个月5000块钱那不是小钱儿，你现在有多少家庭一个月都没有5000块钱收入啊，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什么心情，他一天卧床伺候屎伺候尿的你们有什么心情。我说得学会算账，再一个 这脑血栓病人呢，他怕生气，这一生气啊，他就容易犯病，一生气呢，就容易再一次血栓，再一次淤堵，因为气滞血瘀啊，生气血它就爱往一起凝，爱往一起聚，往一起淤堵，所以就容易再次淤堵。为啥说犯一次重一次啊？就在这儿呢，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它就大一次，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就大一次，最后啊，你等整个淤堵了，全都堵住堵死了，讲话了成植物人了，那时候你说你后悔你还有啥用。完我就跟那女同志说，我说我认识个患者是男同志啊，还不到60岁就脑血栓，所以呢没办法就提前办病退了，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不病退的话说能开到5000多，但是病退你没办法啊，还有2-3年就退休了，这来病了。他病了没多长时间，他老伴儿也病了，又有糖尿病又肾病，完心脏也不好。你就想啊，这边是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的啊，那边呢是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啊，常年得吃药的，而且两个人呢就一个孩子，那姑娘长得还挺好啊，就刚得病那时候啊，那姑娘才25-26岁，那个时候还没个对象，这一晃啊15-16年过去了，那姑娘都40多岁了，完事还没对象呢，还没成家呢，说怎么事啊，不就让爹妈这病给拖累的吗，40多岁了没对象，你再等50他能有，60他更完了，对不对，这辈子不也就这样了吗。那有人说那怎么就不找一个呢，不是没找，找了之后谁愿意找这样的呀，老百姓讲话了，累不，找这样的累不，累心呐、啊，关键你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就没有一个有病说不拖累儿女的，全拖累。所以什么叫幸福啊，我还那话，就没病没灾的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没有大毛病是吧，一有大毛病就完，就像我说的，那一进监护室那钱呢，那就跟像流水似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都老了，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方面呢平时就得咱自己多注意了，说该化瘀化瘀，该通血管通血管，该通堵咱通堵，对不对，化瘀堵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而且提前干预，你别等这大病的时候你再想起来啊，等病重的时候你再去治，你到那个时候就即使能治，是不是治起来也费劲呢，所以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吃点这个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啊，化化淤堵。你正常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医院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所以它这成本呢就是550块钱，正常讲是549，这里边啊是45袋药，这就相当于45副的舒心汤。你说我一天吃3次，正好用半个月的，说我一天吃2次呢，哎，吃上23天，那要是一天用一次，那用的时间就久了，能够让你用上1.5个月。人家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出来，对不对，45袋药成本和549，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医疗活动不按照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等于说是多得一盒药，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我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给你算下来啊，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着300块钱多点，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取好了，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不是你自己熬的那药汤，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 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对自己呀、啊、要好一些，对不对？哎，那么身上没有病痛，你才能够快乐，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记住那话，家和万事兴。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丹老师。
0: 哎，你好，
3: 丹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山东烟台的。
0: 啊，烟台的，哎呦，老乡啊。
3: 芝罘区的。
0: 啊，芝罘的。
3: 对呀。
0: 啊。
3: 我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长寿。
0: 哎呦，感谢了。啊，多大岁数了？
3: 我82了。
0: 哎呦，我是高寿了。啊，也祝愿你的身体健康。
3: 是是。丹丹老师啊。
0: 啊。
3: 我每天和老伴儿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走，每天我们都听你的讲座，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0: 哎呦，是，就是相互陪伴。
3: 对呀，我和老伴儿也学到了很多的 医疗知识，
0: 哎呀，那就太好了，
3: 什么养生的这里。

0: 我第一个你的脚不走，
1: 啊，
0: 咱老的是这次啊，
1: 嗯，
0: 你争取了申博许可可立，
1: 嗯，
0: 我定了一年的，
1: 啊，定一年的，
0: 定一年的，
1: 嗯，是自己用啊，还是说？
0: 我是自己用啊。
1: 啊，怎么回事呢？
0: 啊、我再说说你听听啊。
1: 嗯，
0: 那个你给我的申博许可可立还有苏参汤，
1: 嗯，
0: 我都用过了。
1: 哎呦，那好啊。
0: 啊，我起来以后啊。
1: 嗯，
0: 休息，这个睡觉比较沉了
1: 啊、哦，睡眠
0: 也踏实了。嗯、那个过去就是睡觉没吃这个药以前睡觉不行。
1: 嗯，
0: 每天晚上起了一次。
1: 嗯，
0: 一般是两点左右钟吧。这回来这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
0: 一直到天亮。
1: 哎呦哈，那
0: 哎，第二天这个脑袋瓜子疼的要命。
1: 哎，对，睡不好觉啊，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对呀，昏沉。我起来以后，你看现在就是感觉早晨起来很，这个脑袋瓜很清楚。我二一个这个水话就是，我基本上说这个向下痛
1: 啊，
0: 原来一般就是两天呢，
1: 嗯，
0: 能这个排便一次，
1: 嗯，
0: 还是比较干。这个我起来身边都出现颗粒以后啊，基本上一天一次。
1: 嗯，
0: 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硬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感觉到很舒服。
1: 哎，对喽。
0: 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也是风湿还是怎么个事儿、
1: 嗯。
0: 那个从去年的八月份，这个前胸后背都疼的要命，他都说骨头疼，你都吸口气儿他也疼。
1: 啊、
0: 嗯。他就四个骨头啊，是前面是肋骨，啊，后面后背两个肩胛骨，
1: 嗯，
0: 哎呀，都疼。
1: 都疼。
0: 都疼啊！
1: 嗯，
0: 但是来讲，我不胸闷，我也不起来。嗯，那个我起了这个深波安都出现颗粒之后啊，
1: 嗯，
0: 特别第一天我就瘦的结轻了。我还老伴说：“哎呀，我起了第二天早晨怎么瘦强点儿不得疼啊？”
1: 嗯，
0: 那个连续起了三天，
1: 嗯，
0: 这个前胸后背疼没有了
1: 啊，
0: 而且那点儿不疼了，
1: 不疼了哈。
0: 哎，不，
1: 那就是当时这种疼痛它是持续性的啊，
0: 它就是这一直那么疼啊。
1: 啊、哦，那就不是心脏的问题。
0: 所以说你不能活动，你一活动它就刺着、
1: 嗯，
0: 你一活动它刺着这个前面这个胸骨啊，
1: 嗯，
0: 它就疼。
1: 啊、
0: 哦，但是你要是走路走挤着这个后背，它就这骨头疼的要命。
1: 那它主要还是说这个骨头关节处疼是吧？
0: 啊，对呀、啊，
1: 嗯，那就是
0: 不是两个肩胛骨啊，哎呀，疼的，提的东西都能提，一提都疼。
1: 啊，
0: 哎呀，我这吃的这个事情可厉，
1: 嗯，
0: 哎呀，这三天就感觉这个好人一样，一点毛病都有了、
1: 啊，
0: 也不疼了。
1: 你看，还是由不通淤堵造成的，
0: 啊、
1: 不通则痛、
0: 哎。
1: 啊，
0: 丹老师，我有个事儿，小子麻烦你啊。
1: 没事，你说，
0: 给我看一看。
1: 嗯，
0: 那个我去年八月份我到永华街医院去做一个喉镜
1: 啊、
0: 为什么做喉镜呢？我总是感觉到嗓子好像有点嘶哑一样。
1: 那、啊、嗓子不得劲儿
0: 啊，不得劲儿，好像有点嘶哑、
1: 嗯、
0: 是自己感觉有嘶哑，别人听啊，
1: 嗯，
0: 如果不仔细听听不出来，如果仔细听能听出来有点嘶哑
1: 啊，声音嘶哑怎么的，这是嗓子干呢、
0: 啊、
1: 刺挠啊
0: 啊，对，这那个时候去年的秋天还没事的、
1: 嗯、
0: 还没事就往上长得有异物、
1: 嗯、
0: 不过我从过程结往结我就是有点异物、
1: 嗯、
0: 这个现在这个反应就是一个好像嗓子、
1: 嗯、
0: 这个嗓有点异物，
1: 嗯，
0: 有点异物，这个痰呢不是大痰，
1: 嗯，
0: 它没大痰，
1: 嗯，
0: 就是小痰，
1: 啊，
0: 这小痰吐啊还吐不出来，
1: 嗯，
0: 你就是吐出来之后不到一秒钟又有了，
1: 又有了啊
0: 啊啊啊，它吐不进，
1: 嗯，
0: 现在是四个就有那么的异物
1: 啊，有异物感，
0: 吓得 啊、
1: 嗯、
0: 啊，这个嗓子啊，
1: 嗯，
0: 也粗。
1: 对，老哥哥，不用害怕啊、
0: 嗯，
1: 一般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得这么个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质不太好的时候，爱生气，
0: 嗯、
1: 爱着急上火、嗯，有的时候生闷气。
0: 我是给家长钱了，
1: 是吧？
0: 啊，
1: 哎，你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叫淤， 就淤而成结。完了结完了之后慢慢这个结就越来越硬，就容易形成瘤。
0: 肾还有囊肿吗？
1: 肾
0: 有多少性质囊肿？
1: 哎，你看就是嘛。所以首先呢，那就能判断出来，就是咱们这个体质不太好。
0: 对，
1: 你包括刚才说的睡不好觉啊，包括说我们这个胸骨疼啊、结节呀、囊肿啊，这都属于瘀所造成的。
0: 嗯，都是。
1: 首先第一，咱们不能生气。
0: 嗯
1: 啊，这是一。其二呢，在饮食上就尽量啊，别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就是过凉的、过热的，完了包括酒、烟这些就尽量少接触。完了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咱们要化瘀，你只要化瘀，所以咱们在通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这都是专业化瘀的。龙骨它能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是精神的、情志啊、抑郁啊、压抑啊，它都能给你化解掉。黄柏呢，它能化我们这个经络气血里的瘀。另外一个肾囊肿，就肾脏里边有瘀，这用什么呢？用咱们的牡蛎，牡蛎是归肾的，化肾脏里的瘀，慢慢就把这些什么囊肿啊、结节啊，都能给它慢慢化掉。但是它得有个过程，得一点一点的坚持用，
0: 参柏舒心颗粒，我定了一年的，
1: 定一年的，
0: 定一年的，我定住你的脚不走。
1: 行啊，老大哥，那这样的话，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呀、那就等着，完了等过两天，咱们药收到了之后啊，就踏实的用。放心吧，你这身上这病啊，不要紧，咱们化化瘀，通通堵。哎，好嘞，
0: 我先走啊。
1: 哎，多保重，好，再见。
0: 老大，你也多保重啊。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1: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桂芝。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参柏舒心颗粒呗，给我登记30盒。
1: 30盒的参柏舒心颗粒。
4: 对对。
1: 怎么定这么个数量啊？
4: 是这样的，我自己吧，定了20盒。你不还送10盒呢吗？
1: 没错。
4: 完了呢，我儿子吧想订10盒，他不还送4盒呢吗？
1: 是有这么个活动方案。
4: 那您受累了啊，先给我登记登呗。
1: 只要现在呀，咱们能参加到这个活动，他就省钱。
4: 一盒药最起码的成本价，完了呢还能赠送。
1: 对。
4: 哎呀，合着一盒药我能省下180多块钱呢。
1: 嗯，
4: 你说我要买那么老多盒，我得省多省好几千块钱。
1: 那可不是咋的
4: 啊，你也讲了，人每年呢都会淤一点。
1: 对，
4: 我今年呢72岁了，我也想吧好好化化淤。
1: 说说怎么情况呢？都
4: 心脏不好，还有三高。
1: 嗯，正儿八经身体里有淤了。
4: 七八年前吧，我已经支俩支架了。
1: 嗯，
4: 当时吧，说实在的，控制还行。
1: 嗯，
4: 孩子吧哈，做买卖。
1: 嗯，
4: 哎，钱要不上来，我跟他上不了火了。
1: 哎呀，
4: 回来这心脏啊就
1: 不
4: 行
1: 了，
4: 又憋又闷的那种感觉，
1: 嗯、
4: 反正心跳的也快。
1: 啊，
4: 当当跳啊，在家躺了几天呐，
1: 嗯，
4: 发现管不过来，就到医院看了一下，心的这个血管又堵了70%。
1: 你瞅瞅，
4: 你说咋整啊？说的严重点还要下支架，这都已经下俩支架了，
1: 嗯，
4: 你说谁能下得起呀？后来吧哈，我听了你这个讲这个淤堵这一块哈。你这说这个啊，正对我的症，我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吧哈，那阵子舒心汤我喝了不少。真百舒心颗粒，真的、我都用了，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尤其这个真百舒心颗粒，领到之后吧哈，我吧哈拿一袋，它这个袋太大了，药量还足呢，
1: 是
4: 足足有14克。就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呀、刚喝头一口吧，我就发现这药有点香味儿，哎、还很浓。像你讲这个成品药哈，
1: 嗯、
4: 就是工艺不一样。它是3倍的萃取，
1: 哎，对了，
4: 哎，跟自己熬的太不一样了，一不是一回事儿，就真的
1: 天壤之别。
4: 而且呢，还有点滑溜溜的呢，
1: 嗯、
4: 哎，不像舒心汤那种，里边有些什么渣子啊，
1: 嗯、
4: 就有点、
1: 啊、
4: 哎，对，
1: 啊、
4: 喝下去当天吧，
1: 嗯，
4: 哎，这个胃里头就有点舒服，心口那窝那哈吧哈，就有点特别暖洋洋那种感觉，
1: 啊、
4: 当天哈就有感觉。
1: 嗯，哎呦，那
4: 等到第三天吧，
1: 嗯，
4: 喝完就是那种蹦蹦跳跳那种烂蹦子，哎，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1: 是心脏跳动得稳定了，4平8稳的。
4: 前胸后背吧，
1: 嗯，
4: 也不那么发沉了。
1: 嗯，
4: 要不之前吧，我这个脊梁骨，
1: 嗯，
4: 像背个大山似的，这回就轻松多了。
1: 嗯，挺好。
4: 腿脚吧哈，
1: 嗯，
4: 也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4: 就可轻松那种感觉了。这个深买舒心颗粒啊。真的喝下去啊，太有感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之前吧哈，
1: 嗯，
4: 有点洗肉，就这个肠子上做了，嗯，做了以后上礼拜吧，孩子吧就是约一个给我做个胃肠镜，正好呢血象嘛都检查一下嘛，
1: 嗯，
4: 结果出来的时候吧一看，说这个血脂下降了，胆固醇呢从以前的5.6下降到5.2，低密度这个蛋白呀，
1: 低密度脂蛋白
4: 原来是3.8，也下降到3.3。虽然说现在没大达到正常，但是下降这么多，我也是感觉到特别惊喜，特别高兴。
1: 别着急，慢慢来呀。
4: 真没想到啊，用了这个舒心汤啊，10来天呐、加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
1: 还得继续呀。因为啥呢？你看，咱们说指标是往下降了。
4: 嗯，
1: 你像咱说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现在是降到5.2，这5.2基本上就在正常指标以内了，就是总胆固醇啊。完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讲话了，应该是在个3.3左右。
4: 啊，
1: 哎，它根据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一样，有的呢规定是在低于3.4，有的呢是在3.5，也有说是在3.3的。你这都在边上就挺好了，
4: 真的，我也挺知足的。
1: 这就是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它是有效果的。
4: 对呀，
1: 为啥呢？首先第一就是它这个剂量肯定是足的，而且这一袋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那一副汤药。
4: 对呀，对呀。
1: 那一副汤药呢，咱们自己抓药，你在沈阳，我估计少不了20块钱。
4: 那可不是咋的、
1: 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了，
4: 嗯，
1: 咱们说你好好的用一用，因为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
4: 对，
1: 是不是？
4: 太对了，我想给我儿子想吃点，他40了，但是他也高血压，他也达到160了，血糖还有点高，做生意嘛压力也大，完了有时候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
1: 啊，
4: 完我就寻思，你以前你说有个40来岁的人，不也是吗？所以说我就有点担心吧，我寻思我让我儿子，哎，也吃上点儿，
1: 你说现在孩子自己做生意，他应酬多，压力大，
4: 是啊，
1: 他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导致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因为饮食不规律。

0: 个压力一大呀，人的代谢就容易出现紊乱，就像你说睡不好觉，
1: 对，
0: 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咱们说的淤堵，这淤堵一出现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脑梗心梗。
1: 对呀，
0: 你别看他四十出头，我接触最小的还有十八岁
1: 啊，
0: 有淤有堵谁都容易堵。
1: 对，
0: 只是说年轻啊，他堵了之后他恢复起来快一些，
1: 对，
0: 岁数大的呢你恢复的慢，四十岁出头至于男同志来讲也正是好时候，但是也有句话就是说人过四十天过五啊，
1: 对，
0: 这男同志一过了四十岁之后啊，他明显不如之前，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就开始体现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画画瘀没毛病，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么个基础病，你说这病它不最终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吗？
1: 对，
0: 这就等于说既治疗又预防，因为高血压是有血液毒素垃圾淤堵在我们血管的，糖尿病呢脾胃有淤血糖升高，
1: 哎，你说
0: 这
1: 什么？
0: 既治疗了又预防。
1: 老师，你说我这个定十盒能够不？要不够的话，我寻思我也给他定20盒。
0: 我建议咱赶上这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说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活动机会不好说。
1: 那我得定，要怕这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得多花那多少钱呢？
0: 不光说以后这机会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咱孩子这个身体状态，因为你的高压160。
1: 160，
0: 你这160你到哪你都得带着降压药，你这就得治疗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你给他定上20盒，完了之后呢咱一边用着一边巩固治疗，这孩子没病了，身体健康了，那你做父母的也不用去操心了嘛。
1: 哎呀，说太对了，好，我定20盒。我告诉你啊，你就要我给我定上啊。
0: 行，我跟学生也说一声啊，
1: 行，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1: 太谢谢您了，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谢谢你啊，哎，
0: 好嘞，哎，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圣，一起杀神天君。
1: 好。

0: 方是主阵。
1: 启禀，
2: 郑将军，元帅本位就该赶快搭救。
0: 我
2: 才是。
0: 好，李将军，命你带领众位壮士追杀贼兵。这位壮士专一统取救元帅。

去面前烧。

0: 其名，胜才济群，法在四散，今日地气微乱，方中诡计。请问壮士遵行大命。
1: 在下黄无礼。
0: 黄无礼，好一个英雄年少黄。

0: 为何面尽伤兵？
1: 壮士有所不知，土里子诡诈多端，

卖粮也值吗？多带狗链长枪埋伏到山坡，明明率领一支人马，多带弓箭手埋伏到山有火。

琴何廷玉，哪里来了一员小将，杀敌孤家弱弱大败，这哎呀呀。

退回营去，整顿人马，再来交战。众将官，退回营中，好好放个手。

0: 这何以之见？巨鸟自飞而去，是何缘由？
1: 奏命调令，传，速速传令，本营人马人陪驾马备鞍，听候号令，不得迟误。

0: 军听禀报元帅，
1: 将军讲，
0: 适才末将水营粮草见一群飞鸟自飞而起，将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1: 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驾呢，
0: 待我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部松林之内，防护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四面围上，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红
1: 好，将军自己正可以划，将军听令，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行事。

华林中将言其意图，奉令安抚，但请本帅我其贵好，此处重赏，不得有误。

在天上就该速速回应。

金上，面包元帅知道。

0: 江河远船到，里边有请。
1: 是，
2: 有请。
3: 有。

将军。

0: 杨群，请了苦力子，多了油炸，从此边关平静，真乃奇功一件呐、
1: 啊！哎呀，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好说，本帅不是班师还朝，还要奏明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么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将就是。
0: 好，将军，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十载以来，与将军苦战羌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如麻，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以下如何？
1: 这个，
0: 以下如何？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怎么样？
1: 脸上斑。

0: 将来那末将之行，嗯，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啊，如今这口话一凭，非同往昔了。
0: 哦，这是患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愿借命托千里祖坟行，无力换故乡。
1: 怎么，你要发礼吗？
0: 王元帅居家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江洋见赏，二来将婚事嘛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哦，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哎，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
1: 将军大功，这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来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嘛，你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当中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跟谁说他们都不信，都持怀疑态度，有的说真的假的呀，但是我这病啊确实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在5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这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的麻，不灵活，说话也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啊，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就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这出院以后啊，也没消停，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上点吊瓶，啊，疏通疏通血管。反正这血管疏通了，它就好受一点，那血压就能下来一点，脑袋呢就不那么胀了，腿脚呢也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呢，讲话了，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 直到我查出肾病，这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家族遗传史，我说没有。大夫说以前有没有过肾炎，我说从来没得过肾炎。大夫又说平时啊吃东西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平时连茶水都不喝，就正常喝水。大夫说那你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我平时很注意啊，一般感冒都不吃药，就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我每年我都得疏通疏通血管，因为我得过脑血栓，有过腔梗，所以年年都得疏通疏通血管，打打点滴，能不能是这件事造成的呀？大夫就说了，那咱不敢给你确定，你现在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那就是高啊，我建议呀，你尽快透析。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一听这病啊，我就上火，这怎么来的呢？我就合计啊，我合计一晚上我也想不明白。所以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用药导致的。这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这身上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这舌头跟着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呢也特别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就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点滴，他说我估计和这有关。他就跟我说呀，他说我查出之后我精神上挺痛苦啊，因为这个

病大夫讲话了他无解，他每次去透析去那血液科，看见那些个病重的，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啊！我一周啊是两次透析，最后这肌酐就降到200多，说啥也降不下来了，所以这透析我就不做了。停了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是眼睛、眼皮开始肿，逐渐的就是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都透着亮，这不吗？到今年1月份了，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抓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一开始我没合计能对我这病有啥帮助，我没想，我就想我化化瘀吧，疏通疏通，因为我有腔梗啊。这期间犯过一次，大夫讲话了，犯一次中一次，你要再犯呐，那可能下一步就到脑梗那地方了，梗死了，那可能就直接半身不遂或者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啊，所以平时我也很注意啊，主要就是怕一下子万一那样了，你说我这以后我怎么活呀，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熬这舒心汤喝，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昏昏沉沉的，一天脑袋就像不装个似的，完血压总在170、180左右，有时候啊手指还麻，走道呢总跟那个脚底下没根似的，总像两个脚踩不实似的。完他说这个舒心汤啊喝完之后好多了，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那高压呀能在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两条腿都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也收到了你送我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尤其这森柏舒心颗粒，哎，那是个好啊！啊，我喝完了，我连续喝了几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走道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晚上起夜差了呢，到医院去给查的肾功，给查的肌酐。这个肌酐一查呀才130多，大夫跟我说完我还合计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大夫说你看你现在不挺好吗，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大夫还以为我正在透析呢，我说我就给停了，我现在一直吃着中药呢，那大夫说哎呦那真不错，那真不错呀，肌酐降下来了，那你这就不用担心，你看你原来你300多，你这就不用担心了，啊，挺好。完，随时你注意点啊，吃东西注意点，别熬夜，甜的、咸的呀，尽量少吃啊，能不吃咱就不吃。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没想到这森柏舒心颗粒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完我说的，我说你这病啊，从两个方面看，第一腔梗，说什么腔梗啊？啊，什么是脑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腔梗啊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在缝隙当中，说明淤堵的面积很小，小到就跟那个针鼻似的，在腔隙当中。所以一般你看拍 CD 拍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甚至有的就拍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看不出来不代表他没事啊，对吧？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就感到麻木，尤其是半身着感到麻木，说话感觉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有气无力的讲话了，说话声音太小了，完了之后你看你说话啊都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也没有劲儿，走不了。你从症状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脑梗的症状，虽然说这个片子一切正常，但你记住了，这个片子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诊断。所以你看拍完片子之后，包括我们做完心电图，它下面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结合这个临床症状，你不能说哎，你看拍这片子没事那就没事了，实际呢就是你有着难受的症状表现，所以这就要腔梗，就是淤堵的面积小。
脑梗就不一样了，脑梗是什么呢？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你还是脑梗都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有淤有堵啊？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它就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啊它就一个原则，什么呢？化淤堵，整个治疗就一原则，化淤堵，你到哪治它都是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咱说打点滴，这打点滴好不好？就是很多病友常问的，其实呢谈不上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啊。那么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那你说呢？我见过我们很多同行，就西医大夫吃中药喝药汤，但我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在那打点滴。我这说的是实话。你看我有一朋友，他专门是做什么呢？就是注射器啊，输液袋啊，哎，包括我们说输液管啊，包括我们用的那个针管的，就这些塑料的东西。他有一次啊就得这个面瘫，就是我给他治好的，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到西医啊就打点滴啊，到那儿呢就是打点滴，我为啥不去啊？这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医用塑料的啊，注射器、输液管、输液袋。他说你无论这个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那行没关系啊，这东西就怕你经常啊，就怕你年年输液啊，总是打点滴，它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呀，最后不都跑你肾上去了。那咱们接着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啊？你看人呢每一天都排尿，有的一天五六次，甚至有的一天呢都八九次排尿。那说这尿是啥呀？尿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专门用来什么呢？代谢废物垃圾的这么一种液体。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它怎么排出去啊？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往外排，这是最主要的排泄方式。有人说出汗排不排啊、只是体表的啊、大便排不排也排，肠道的。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排呀、就是通过尿液排。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呢？过滤净化作用。就像咱们有些老百姓家中是不是都有那个净水器呀、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安着净水器了？你看这净水器刚给你装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水流啊还挺好的，水流很大呀，对不对？你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了，这个水流啊它怎么越来越小了呢？完事你就给人家厂家打电话，对吧？人家说了我这有售后啊，啊得保证你用多长时间呢，不坏呀，什么清洗呀，啊你打电话，人一了解情况啊，说你这个过滤芯得换了，就专门过滤水的这个滤芯得换了啊，那滤芯啊使用时间太长了，完了之后呢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滤芯拿出来上面全是淤泥，所以说这个滤芯堵了，这水就净化不了了，也就不工作了呗。所以平时化瘀啊化堵这是关键。你像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化瘀化堵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首先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不存在着对你身体的伤害，不存在对咱们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啊。你像一般药，要不就化脑血管瘀，要不就化心脏里边的瘀，但参柏舒心颗粒它不是，它是全面的整体的给你化瘀。为什么说整体呢？你看里边的丹参它是化我们心瘀的，你就像丹参滴丸它不就专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吗？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化心瘀，那北沙参呢它化脑瘀，黄柏呢它化我们血脉的淤堵，牡蛎它就化我们肾脏里边的淤堵，尤其龙骨它是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次的淤堵，就精神方面产生的淤啊，你像生气呀、上火呀、焦虑啊产生的这淤，所以这药化瘀化得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是以龙骨为主要。这龙骨是啥呀？龙骨是化石啊，是几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这个药咱说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个呢就是这药八关打造，
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到成型干燥，到制成颗粒，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你看咱们这么多人吃上用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快呀，对不？因为是颗粒剂型，它速溶。说白了，你不用说我非得喝水，在你舌头上它都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说是直达你的心脑肾，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怎么的？它快呀，对不？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是这个药的特点。记住了，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正常这一大盒医院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呢他给咱们呢他就不挣这200块钱了。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你看正常我们要自己上药房去抓这药，一副舒心汤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咱来计算，那45副多少钱？是不是就是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买回来啊，你自己熬煮，来回的那个什么车票钱呢，功夫钱呢，熬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水钱呢，煤气钱呢，反正乱码七糟的你加一起啊，这45副药是不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那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些渠道，一副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药材成本啊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少钱，他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人呢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时代，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这些人感受到实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价格749定，咱就按550块钱一盒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那我实在是家里边啊就不宽敞，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拿5盒，完了之后我多给你一盒。那条件好的你说你拿10盒多给你4盒，给的多吧，我就多给你，我就想让你好。你这样一盒算下来390多块钱，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啊才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左右，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自己提取好了，是吧，给你提纯的一副药合8块钱，而且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呀一个个都是精选的，都给你选取那最好的，而且呢药材也是给你经过加工炮制，你自己抓药你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伙说用完之后啊它药量足药劲大呀，我说这个咱大家伙是不是最有感受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说吃完感受上，最关键这钱花的它实实在在，对不，哎，哪一分钱花在哪儿去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给咱大伙进行供应，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说花5盒的钱咱拿到了6盒药，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就相当于8块钱左右。
所以我希望让大家伙能把握。

0: 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欢迎回来。那我说个人啊，大家伙你肯定知道，说谁呀？李鸿章。李鸿章这是谁呀？清朝非常有名的一大官啊。你看他有一副千古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啥呀？囊有钱，仓有米，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你就说这么一位有名望的人，就在他心中，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你说人这身体没有病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公公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讲课，而且他还说啥呀，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你给了我们全家保障。我一听其实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啥？我得到了咱大家伙的认可呀。但是呢，你像这姑娘啊，她给我抬得太高了，所以我就说，我说姑娘啊，你这话你从何说起啊？完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事儿。她说我是一位全职母亲，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老二今年5岁了，上幼儿园呢。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费用，我还不上班，在家就做饭呢，照顾孩子。孩子他爸呀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8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全职的老公公一个月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说你老公公干啥的呀？他说退休了啊，退休金一个月能开7000多，完我老婆婆一个月还能开个3000多，反正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一个月能有1万出点头，完事呢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剩下的钱呢人老两口留着生活，留着买药吃。这老公公前几年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就在家练。后来呢，为了方便，他特意啊把老公公住的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完了又租了一个1楼。你这样的话呢，老公公他就进出方便了，所以这几年老公公这身体啊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到去年的时候啊就一直卧床，说话也说不出来。

他说我一直想上班，你说我40多岁了，啊，我这个岁数的女同志一般呢，到哪儿去人都不愿意要，所以呢也一直没找到工作，一直就靠老公公每个月给那5000块钱生活费。所以你看，打我老公公病重之后，这钱我说什么我也不能要了，啊，得留着给老公公看病要紧呢，那活着比啥都强。这老婆婆啊，又递了我一嘎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苏心汤几个字，然后底下写着什么龙骨啊、丹参呐、沙参的，就这些药材，完还有棵树，啊，完让我上那个同仁堂啊给抓药去，让我回来帮他熬。我就每一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啊，完每一天呢我就给这老公公熬药，所以我老公公身上的这个变化呀，我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你看10多天时间，之前老公公一句话也说不了，这有10多天的时间吧，能从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那声音很小，你要想听清楚啊，你的确你得贴近了耳朵才行，但能说出话来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我这老公公啊，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能下地了，啊，能站住脚了，虽然说大步走不了，但已经能从床上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扶着东西往前蹭着走了。我们一家人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谁也没想到那天呢，因为包饺子，俺家老公公跟我老婆婆生气了，俩人一天没说话，结果到晚上，啊，我老公公啊就来病了，就觉得不舒服了。我们给打的120，给送到最近的医院，一检查还是脑梗。现在这人呢已经出院了，但是呢话又说不出来了。人能走，但现在说啥也不吃药，就医院给开的药也不吃，三百舒心颗粒呢也不吃。啊，他就跟我说说，我也劝，我爱人也劝。啊，反正谁劝呢也不好使，就是不吃药，一天就在那躺着，吃饭也吃的少了，啊，喝点水吧也不行。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真的着急，我没办法了。所以你看，我请大林老师啊帮我劝一劝，毕竟说我这老公公啊就特别崇拜你，所以他指定能听你的。”我说：“行啊，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啊我会打的。”但作为家属，我也得说两句，这个病人呢一般都心焦，所以话深话浅的啊你都别往心里去，他好好的，一家人都好好的。我说这话呀，我不是奉承这老爷子，咱不说打板供上，最起码你得照顾好了啊，对不？你记住，把孩子对付大了比什么都强，那孩子长得快，一眨眼就长大了。所以这老爷子这身体啊，是不是好好的，你们也省心，而且呢你们手头也宽厚啊，对不？那一个月5000块钱那不是小钱儿，你现在有多少家庭一个月都没有5000块钱收入啊？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什么心情？他一天卧床伺候屎伺候尿的，你们有什么心情？我说得学会算账。再一个，这脑血栓病人呢，他怕生气，这一生气啊他就容易犯病，一生气呢就容易再一次血栓，再一次淤堵，因为气滞血瘀啊，生气血它就爱往一起凝，爱往一起聚，往一起淤堵，所以就容易再次淤堵。为啥说犯一次重一次啊？就在这儿呢，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它就大一次，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就大一次，最后啊，你等整个淤堵了，全都堵住堵死了，讲话了，成植物人了。那时候你说你后悔，你还有啥用？反正我就跟那女同志说，我说我认识个患者，是男同志，啊，还不到60岁就脑血栓，所以呢没办法，就提前办病退了，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不病退的话，说能开到5000多，但是病退你没办法呀，还有2-3年就退休了，这来病了。他病了没多长时间，他老伴儿也病了，又糖尿病又肾病，完心脏也不好。你就想啊，这边是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的啊，那边呢是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啊，常年得吃药的，而且两个人呢就一个孩子，那姑娘长得

0: 挺好，啊，就刚得病那时候啊，那姑娘才25、26岁，那个时候还没个对象，这一晃啊，15、16年过去了，那姑娘都40多岁了，完事还没对象呢，还没成家呢，是怎么事啊？不就让爹妈这病给拖累的吗？40多岁了没对象，你再等50，他能有60，他更完了，对不对？这辈子不也就这样了吗？那有人说，那怎么就不找一个呢？不是没找，找了之后谁愿意找这样的呀？老百姓讲话了，累不？找这样的累不？累心呐！关键你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就没有一个有病说不拖累儿女的，全拖累。所以什么叫幸福啊？我还那话，就没病没灾的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没有大毛病，是吧？一有大毛病就完。就像我说的，那一进江湖是那钱呐，那就跟像流水似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都老了，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方面呢平时就得咱自己多注意了。说该花鱼花鱼，该通血管通血管，该通堵咱通堵，对不对？化淤堵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而且提前干预。你别等这大病的时候你再想起来啊，等病重的时候你再去治，你到那个时候就即使能治，是不是治起来也费劲呢？所以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吃点这个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啊，化化淤堵。你正常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医院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所以它这成本呢就是550块钱，正常讲是549，这里边啊是45袋药，这就相当于45副的舒心汤。你说我一天吃3次，正好用半个月的，说我一天吃2次呢，哎，吃上23天，那要是一天用1次，那用的时间就久了，能够让你用上1个半月。人家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出来，对不对？45袋药成本和549，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医疗活动不按照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等于说是多得一盒药，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我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给你算下来啊，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着300块钱多点，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取好了，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不是你自己熬的那药汤，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对自己呀、啊、要好一些，对不对？哎，那么身上没有病痛，你才能够快乐，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记住那话，家和万事兴。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 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丹老师。
0: 哎，你好。
3: 丹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山东烟台的。
0: 啊，烟台的。哎呦，老乡啊。
3: 芝罘区的。
0: 啊，芝罘的。
3: 对呀。
0: 啊，
3: 我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0: 嗯，
3: 长寿。
0: 哎呦，感谢了。啊，多大岁数了？
3: 我82了。
0: 哎呦，我是高寿了。啊，也祝愿你的身体健康。
3: 是是。丹丹老师啊。
0: 啊。
3: 我每天和老伴儿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走，每天我们都听你的讲座，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0: 哎呦，是，就是相互陪伴。
3: 啊、对呀、啊，我和老伴儿也学到了很多的医疗知识。
0: 哎呀，那就太好了。
3: 和什么养生的，我跟着你的脚步走。
0: 嗯。
3: 咱老的是这一次啊。
0: 嗯。
3: 你争取了深博舒心颗粒。
0: 嗯。
3: 我订了1年了。
0: 啊，订1年的，
3: 订1年的，
0: 嗯，是自己用啊，还是说？
3: 我是自己用啊。
0: 啊，怎么回事呢？啊、
3: 我再说说你听听啊。
0: 嗯。
3: 那个你给我的深博舒心颗粒还有舒心汤，
0: 嗯，
3: 我都用过了。
0: 哎呦，那好啊。
3: 啊，我吃了以后啊，
0: 嗯，
3: 休息，这个睡觉比较沉了。
0: 啊，睡眠睡得好。
3: 也踏实了，嗯。那个过去就是睡觉没吃这个药以前睡觉不行，
0: 嗯，
3: 每天晚上吃了1次，
0: 嗯，
3: 140点左右钟吧，这回来这睡不着觉了，
0: 睡不着，
3: 一直到天亮。
0: 哎呦哈，那
3: 哎，第二天这个脑袋瓜子疼的要命。
0: 哎，对，睡不好觉啊，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3: 对呀，昏沉。我吃了以后，你看现在就是感觉早上起来还这个脑袋瓜很清楚。我二一个。二个这个水话就是，我基本上说这个向下痛
0: 啊，
3: 原来一般就是两天呢，能这个排便一次，

0: 还是比较干，那个我吃的参巴都是很颗粒，以后我啊，基本上一天一次，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硬啊。
1: 哎呦，那挺好啊！
0: 感觉到很舒服。
1: 哎，对喽。
0: 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也是风湿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从去年的8月份，就是个前胸后背都疼的要命，他疼他都说。他就是骨头疼，你都吸口气儿，他也疼。他就四个骨头啊，是前面是肋骨，啊，后面后背两个肩胛骨，哎呀，都疼，
1: 都疼，
0: 都疼啊。但是来讲，我不胸闷，我
1: 不
0: 也
1: 胸
0: 不
1: 闷。
0: 吃它。那个我吃了这个参巴都是很颗粒之后啊，特别第一天我就四个结清了。我还老伴说，哎呀，我吃了第二天早晨怎么四强点不得疼啊？那他
1: 那
0: 连续
1: 你，
0: 吃了3天，这个前胸后背疼没有了，现在一点不疼了，
1: 不疼了哈。
0: 不
1: 那
0: 疼
1: 就
0: 了。
1: 是当时这种疼痛，它是持续性的啊。
0: 他都是这一直那么疼啊，
1: 那就
0: 我
1: 不
0: 现
1: 是
0: 在
1: 心脏的问题。
0: 说是你不能活动，一活动他就四个，你一活动他四个这个前面这个胸骨啊，他就疼。但是你要是走路走急了，这后背它就骨头疼的要命。
1: 那它主要还是说这个骨头关节处疼是吧？
0: 对呀，
1: 那
0: 就
1: 就是
0: 是
1: 咱们，
0: 骨头两个肩胛骨啊，疼的，提着东西都能提，一提都得疼。哎呀，我这吃了一个神经颗粒，哎呀，这3天就感觉到这个好人一样，一点毛病没有了，也不疼了。
1: 你看，还是由不通淤堵造成的，不通则痛，
0: 但老师，我有个事儿，想着麻烦你啊，
1: 没事，你说，
0: 给我看一看。那个，我去年8月份，我到玉皇顶医院去做一个后镜。为什么做后镜呢？我总是感觉到，嗓子好像有点嘶哑一样。
1: 那嗓子不得劲儿，
0: 不对劲儿，好像有点嘶哑，是自己感觉有嘶哑，别人听啊。如果不仔细听，听不出来；如果仔细听，能听出来。有点嘶哑。
1: 声音嘶哑怎么的？这是嗓子干呢，刺挠啊？
0: 对，这那个时候，去年的秋天还没事的，还没事就往上长的有异物。不过我从过春节往这，我就是有点异物。这个现在这个反应就是，一个好像嗓子，这个嗓有点异物。有点异物，这个痰呢不是大痰，它没大痰，就是小痰，这个小痰吐啊还吐不出来，就是吐出来之后不到1秒钟又有了，
1: 又有了
0: 它吐不净，现在是四个就有那么的异物，
1: 有异物感
0: 吓得这个嗓子啊也粗，
1: 对，老哥哥，不用害怕。一般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得这么个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质不太好的时候，爱生气，爱着急上火，有的时候生闷气，
0: 我是个甲状腺呢，
1: 是
0: 一
1: 吧？
0: 下子就啊，
1: 哎，你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瘀，就瘀而成结。完了结完了之后，慢慢这个结就越来越硬，就容易形成瘤。
0: 这谁还有囊肿吗？
1: 肾
0: 等于
1: 上
0: 多
1: 啊，
0: 发性的呢？
1: 哎，你看就是嘛，所以首先呢，那就能判断出来，就是咱们这个体质不太好。
0: 对，
1: 你包括刚才说的睡不好觉啊，包括说我们这个胸骨疼啊、结节呀、囊肿啊，这都属于瘀所造成的。
0: 都是瘀。
1: 首先第一，咱们不能生气啊，这是一。其二呢，在饮食上就尽量啊，别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就是过凉的、过热的，完了包括酒、烟这些就尽量少接触，完了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咱们要化瘀，你只要化瘀，所以咱们在通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这都是专业化瘀的，龙骨它能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是精神的、情志啊、抑郁啊、压抑啊，它都能给你化解掉，黄柏呢，它能化我们这个经络气血里的瘀。另外一个肾囊肿，就肾脏里边有瘀，这用什么呢？用咱们的牡蛎，牡蛎是归肾的，化肾脏里的瘀，慢慢就把这些什么囊肿啊、结节啊，都能给它慢慢化掉。但是它得有个过程， 得一点一点的。

0: 坚持用，啊、嗯，
1: 生活事情可立。
0: 嗯，
1: 我定了一年了。
0: 啊，定一年的。
1: 定一年的，我定着你的脚不走。
0: 行啊，老大哥，那这样的话，咱们身百舒心颗粒呀、
1: 啊，
0: 那就等着、
1: 啊啊啊，
0: 完了等过两天，咱们药收到了之后啊，就踏实的用。放心吧，你这身上这病啊，不要紧，咱们化化瘀，通通堵。哎，好嘞。
1: 我先走啊。
0: 哎，多保重，好，再见。
1: 老大，你也多保重啊。
0: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桂芝。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深百舒心颗粒呗，给我登记30盒。
0: 3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
4: 对对。
0: 怎么定这么个数量啊？
4: 是这样的，我自己吧，定了20盒。你不还送10盒呢吗？
0: 没错。
4: 完了呢，我儿子吧想订10盒，他不还送4盒呢吗？
0: 啊，是有这么个活动方案。
4: 那您受累了啊，先给我登记上呗。
0: 只要现在呀，咱们能参加到这个活动，他就省钱。
4: 一盒药最起码的成本价，完了呢还能赠送。
0: 对。
4: 哎呀，合着一盒药我能省下180多块钱呢。
0: 嗯，
4: 你说我要买那么老多盒，
0: 这个
4: 我得省多省好1000块钱。
0: 那可不是咋的
4: 啊！你也讲了，人每年呐都会淤一点。
0: 对，
4: 我今年呐72岁了，我也想吧，好好化化淤。
0: 说说怎么情况呢？都
4: 心脏不好，还有三高。
0: 嗯，正儿八经身体里有淤了。
4: 7-8年前吧，我已经支俩支架了。当时吧，说实在的，控制还行。孩子吧哈，做买卖。哎，钱要不上来，我跟他上不了火了。
0: 哎呀，
4: 回来的心脏啊就
0: 不
4: 行
0: 了，
4: 又憋又闷的那种感觉，反正心跳的也快，当当跳啊。在家躺了几天呐，发现管不过来，就到医院看了一下，进的这个血管又堵了70%。
0: 你瞅瞅，
4: 这咋整啊？说的严重点还要下支架，这都已经下俩支架了。你说谁能下得起呀？后来吧哈，我听了你这个讲这个淤堵这一块哈，你这说这个啊，正对我的症，我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吧哈，那阵子舒心汤我喝了不少，深百舒心颗粒真的我都用了。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尤其这个深百舒心颗粒，领到之后吧哈，我吧哈拿一袋儿，它这个袋儿太大了，药量还足呢，
0: 是
4: 足足有14克。

0: 那个三百苏辛颗粒呀、啊，刚喝头一口吧、啊，我就发现这药有点香味儿，哎，还很浓。像你讲这个成品药哈，就是工艺不一样，它是三倍的萃取。
1: 哎，对了，
0: 哎，跟自己熬的太不一样了，一不是一回事儿，就真的
1: 天壤之别。
0: 而且呢，还有点滑溜溜的呢，哎，不像苏辛汤那种，里边有些什么渣子啊，就有点。哎，对，喝下去当天吧，哎，这个胃里头就有点舒服，心口那窝那儿吧哈，就有点特别暖洋洋那种感觉，当天哈就有感觉，
1: 哎呦，
0: 等到第三天吧，喝完就是那种蹦蹦跳跳那种烂蹦子肥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1: 是心脏跳动的稳定了，四平八稳的，
0: 前胸后背吧，
1: 嗯，
0: 也不那么发沉了，
1: 嗯，
0: 要不之前吧，我这个脊梁骨。就像背个大山似的，这回就轻松多了。
1: 嗯，挺好。
0: 腿脚吧哈、也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就可轻松那种感觉了。这个三百苏辛颗粒啊，真的喝下去啊，太有感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之前吧哈，有点洗肉，就这个肠子上做了，做了以后上礼拜吧，孩子吧。就是约一个给我做个胃肠镜，正好呢血象吧都检查一下嘛，结果出来的时候吧一看说这个血脂下降了，胆固醇呢从以前的 5.6 下降到 5.2， 低密度这个蛋白呀，
1: 低密度脂蛋白
0: 原来是 3.8 也下降到 3.3， 虽然说现在没大达到正常，但是下降这么多我也是感觉到特别惊喜，特别高兴。
1: 别着急呀，慢慢来呀。
0: 真没想到啊，用了这个苏辛汤啊，十来天呢、加上这个三百苏辛颗粒呀、
1: 还得继续呀。因为啥呢？你看，咱们说指标是往下降了。
0: 嗯。
1: 你像咱说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现在是降到5.2，这5.2基本上就在正常指标以内了，就是总胆固醇啊。完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讲话了，应该是在个3.3左右。它根据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一样，有的呢规定是在低于 3.4， 有的呢是在 3.5， 也有说是在 3.3 的，你这都在边上就挺好的、
0: 真的我也挺知足的、
1: 这就是咱们用这个三百苏辛颗粒啊，它是有效果的。
0: 对呀，
1: 为啥呢？首先第一就是它这个剂量肯定是足的，而且这一袋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那一副汤药。
0: 对呀，对呀，
1: 那一副汤药呢？咱们自己抓药，你在沈阳，我估计少不了20块钱。
0: 那可不是咋的？
1: 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了，咱们说你好好的用一用，因为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太对了，我想给我儿子想吃点，他40了，但是他也高血压，他也达到160了，血糖还有点高，做生意嘛压力也大，完有时候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
1: 啊，
0: 完我就寻思，你以前你说有个40来岁的人，不也是吗？所以说我就有点担心吧。我寻思我让我儿子，也吃上点儿。
1: 你说现在孩子自己做生意，他应酬多，压力大，
0: 是啊，
1: 他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导致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这个压力一大呀，人的代谢就容易出现紊乱。就像你说睡不好觉，
0: 对，
1: 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咱们说的淤堵，这淤堵一出现，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脑梗、心梗。
0: 对呀、
1: 你别看他40出头，我接触最小的还有18岁
0: 啊，
1: 有淤有堵，谁都容易堵。
0: 对，
1: 只是说年轻啊，他堵了之后，他恢复起来快一些。
0: 对，
1: 岁数大的呢，你恢复的慢。40岁出头。至于男同志来讲，也正是好时候。但是也有句话怎么说？人过40，天过5啊。
0: 对，
1: 这男同志一过了40岁之后啊，他明显不如之前，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就开始体现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化化瘀没毛病，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么个基础病，你说这病他不最终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吗？
0: 对，
1: 这就等于说既治疗又预防，因为高血压是有血液毒素垃圾淤堵在我们血管了，糖尿病呢，脾胃有淤，血糖升高。
0: 哎，你说
1: 这
0: 个什么？
1: 既治疗了又预防。
0: 老师，你说我这个定10盒能够不？要不够的话，我寻思我也给他定20盒。
1: 我建议咱赶上这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说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活动

0: 机会不好说。
1: 那我得盯，我得盯，要怕这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得多花那多少钱呢？
0: 不光说以后这机会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咱孩子这个身体状态，
1: 啊、
0: 因为你的高压160，
1: 160，
0: 你这160，你到哪你都得带着降压药，你这就得治疗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
1: 啊、
0: 你给他定上20盒、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咱一边用着一边巩固治疗。这孩子没病了、
1: 嗯，
0: 身体健康了，那你做父母的也不用去操心了嘛。
1: 哎呀，说太对了，
0: 对不对？
1: 我定20盒，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
0: 行，我跟学生也说一声。啊，
1: 行，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1: 太谢谢你了，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谢谢你啊，
0: 哎
1: 呀，好嘞，
0: 客气，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柏树新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您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到？
10: 救救我！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娘可是顶着日头鬼撞恶撞把那买来好，日冬腊月能穿着棉袄上学校，娘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哪壶水？

侄儿又侄儿难成事，就是我不要那侄儿，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侄儿不侄儿。

0: 三两带刀，有行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州府春园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当中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跟谁说他们都不信，都持怀疑态度，有的说真的假的呀，但是我这病啊确实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在5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这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子麻，不灵活，说话也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啊，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就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这出院以后啊，也没消停。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上点吊瓶，啊，疏通疏通血管，反正这血管疏通了，他就好受一点，那血压就能下来一点，脑袋呢就不那么胀了，腿脚呢也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呢，讲话了，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 直到我查出肾病，这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家族遗传史，我说没有。大夫说以前有没有过肾炎，我说从来没得过肾炎。大夫又说平时啊吃东西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平时连茶水都不喝，就正常喝水。大夫说那你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我平时很注意啊，一般感冒都不吃药，就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我每年我都得疏通疏通血管，因为我得过脑血栓，有过腔梗，所以年年都得疏通疏通血管，打打点滴，能不能是这件事造成的呀？大夫就说了，那咱不敢给你确定，你现在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那就是高啊，我建议呀，你尽快透析。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一听这病啊，我就上火，这怎么来的呢？我就合计啊，我合计一晚上我也想不明白，所以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用药导致的。这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这身上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这舌头跟着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呢也特别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就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点滴。他说我估计和这有关，他就跟我说呀，他说我查出之后我精神上挺痛苦啊，因为这个病大夫讲话了他无解，他每次去透析去那血液科，看见那些个病重的，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啊！我一周啊是两次透析，最后这肌酐就降到200多，说啥也降不下来了，所以这透析我就不做了。停了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是眼睛、眼皮开始肿，逐渐的就是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都透着亮，这不吗？到今年1月份了，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抓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一开始我没合计能对我这病有啥帮助，我没想，我就想我化化瘀吧，疏通疏通，因为我有腔梗啊。这期间犯过一次，大夫讲话了，犯一次中一次，你要再犯呐，

那可能下一步就到脑梗那地方了，梗死了，那可能就直接半身不遂或者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啊，所以平时我也很注意啊，主要就是怕一下子万一那样了，你说我这以后我怎么活呀？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熬的舒心汤喝，喝了能有十多天，我就感觉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昏昏沉沉的，一天脑袋就像不装个似的，完血压总在170-180左右，有时候啊手指还麻，走道呢总跟那个脚底下没根似的，总像两个脚踩不实似的。完他说这个舒心汤啊喝完之后好多了，脑袋清凉不说，完血压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那高压呀能在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眼皮浮肿下去不少，两条腿都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也收到了你送我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尤其这森柏舒心颗粒，哎，那是个好啊！啊，我喝完了，我连续喝了几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走道两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晚上起夜差了呢，到医院去给查的肾功，给查的肌酐。这个肌酐一查呀才130多，大夫跟我说完我还合计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大夫说你看你现在不挺好吗，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大夫还以为我正在透析呢，我说我就给停了，我现在一直吃着中药呢。那大夫说哎呦那真不错，那真不错呀，肌酐降下来了，那你这就不用担心，你看你原来你300多，你这就不用担心了，那挺好。完，随时你注意点啊，吃东西注意点，别熬夜，甜的、咸的呀，尽量少吃啊，能不吃咱就不吃。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真没想到这森柏舒心颗粒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完我说的，我说你这病啊，从两个方面看，第一腔梗，说什么腔梗啊？啊，什么是脑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腔梗啊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在缝隙当中，说明淤堵的面积很小，小到就跟那个针鼻儿似的，在腔隙当中。所以一般你看拍 CD 拍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甚至有的就拍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看不出来不代表他没事啊，对吧？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就感到麻木，尤其是半身子感到麻木，说话感觉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有气无力的讲话了，说话声音太小了，完了之后你看你说话啊都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也没有劲儿，走不了。你从症状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脑梗的症状。虽然说这个片子一切正常，但你记住了，这个片子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诊断。所以你看拍完片子之后，包括我们做完心电图，它下面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结合这个临床症状，你不能说哎，你看拍的片子没事那就没事了，实际呢就是你有着难受的症状表现。所以这就叫腔梗，就是淤堵的面积小。脑梗就不一样了，脑梗是什么呢，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你还是脑梗都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有淤有堵啊，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它就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啊它就一个原则，什么呢，化淤堵。整个治疗就一原则，化淤堵，你到哪治它都是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咱说打点滴，说打点滴好不好，就是很多病友常问的，其实呢谈不上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啊。那么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那你说呢？我见过我们很多同行就西医大夫吃中药喝药汤，但我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在那打点滴。我这说的是实话，你看我有一朋友，他专门是做什么呢，就是注射器啊，输液袋啊，哎，包括我们说输液管啊，包括我们用的那个针管子，就这些塑料的东西。他有一次啊就得这个面瘫，就是我给他治好的，

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到西医啊就打点滴，啊，到那儿呢就是打点滴，为啥不去啊？这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医用塑料的啊，注射器、输液管、输液袋。他说你无论这个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那行没关系啊，这东西就怕你经常啊，就怕你年年输液啊，总是打点滴，它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呀，最后不都跑你肾上去了。那咱们接着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啊？你看人呢每一天都排尿，有的一天五六次，甚至有的一天呢都八九次排尿。那说这尿是啥呀？尿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专门用来什么呢，代谢废物垃圾的这么一种液体。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它怎么排出去啊？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往外排，这是最主要的排泄方式。有人说出汗排不排啊，只是体表的啊，大便排不排也排，肠道的。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排呀？就是通过尿液排。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呢？过滤净化作用。就像咱们有些老百姓家中是不是都有那个净水器呀？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安着净水器了？你看这净水器刚给你装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水流啊还挺好的，水流很大呀，对不对？你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了，这个水流啊它怎么越来越小了呢？完事你就给人家厂家打电话，对吧？人说了我这有售后啊，啊得保证你用多长时间呢，不坏呀，什么清洗呀，啊你打电话，人一了解情况啊，说你这个过滤芯得换了，就专门过滤水的这个滤芯得换了啊，那滤芯啊使用时间太长了，完了之后呢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滤芯拿出来上面全是淤泥，所以说这个滤芯堵了，这水就净化不了了，也就不工作了呗。所以平时化瘀啊化堵这是关键。你像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化瘀化堵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首先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不存在着对你身体的伤害，不存在对咱们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啊。你像一般药，要不就化脑血管瘀，要不就化心脏里边的瘀，但参柏舒心颗粒它不是，它是全面的整体的给你化瘀。为什么说整体呢？你看里边的丹参它是化我们心瘀的，你就像丹参滴丸它不就专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吗？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化心瘀，那北沙参呢它化脑瘀，黄柏呢它化我们血脉的瘀堵，牡蛎它就化我们肾脏里边的淤堵，尤其龙骨它是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次的淤堵，就精神方面产生的淤啊，你像生气呀、上火呀、焦虑啊产生的这淤，所以这药化瘀化得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是以龙骨为主要。这龙骨是啥呀？龙骨是化石啊，是几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这个药咱说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个呢就是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啊，到成型干燥，到制成颗粒，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你看咱们这么多人吃上用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快呀，对不？因为是颗粒剂型，它速溶，说白了你不用说我非得喝水，在你舌头上它都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说是直达你的心脑肾，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怎么的它快呀，对不？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是这个药的特点。记住了，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正常这一大盒医院呢是749，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呢他给咱们呢他就不挣这200块钱了啊，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你看正常我们要自己上药房去抓这药，一副舒心汤大概是

0: 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照一副要20块钱咱来计算，那45副多少钱？是不是就是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买回来，啊，你自己熬煮，来回的那个什么车票钱呢、功夫钱呢？熬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水钱呢、煤气钱呢？反正乱码七糟的，你加一起，啊，这45副要是不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那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些渠道，一副药12块2，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药材成本啊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材成本多少钱他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人呢、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时代，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这些人感受到实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价格749定，咱就按550块钱一盒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那我实在是家里边啊就不宽敞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拿5盒，完了之后我多给你一盒。那条件好的你说你拿10盒多给你4盒，给的多吧，我就多给你，我就想让你好，你这样一盒算下来390多块钱，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啊才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左右，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自己提取好了是吧，给你提纯的一副药合8块钱，而且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呀一个个都是精选的，都给你选取那最好的，而且呢药材也是给你经过加工炮制，你自己抓药你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伙说用完之后啊它药量足药劲大呀，我说这个咱大家伙是不是最有感受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的药无论说吃完感受上最关键，这钱花的它实实在在，对不，哎，哪一分钱花在哪儿去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给咱大伙进行供应，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说花5盒的钱咱拿到了6盒药，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就相当于8块钱左右。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能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啊、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家呀都能把握机会。所以你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八月

0: 4001-2766，4001-2766，400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1-2766，400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1-2766，400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欢迎回来。那我说个人啊，大家伙你肯定知道，说谁呀？李鸿章。李鸿章这是谁呀？清朝非常有名的一大官啊。你看他有一副千古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啥呀？囊有钱，仓有米，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你就说这么一位有名望的人，就在他心中，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你说人这身体没有病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公公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讲课，而且他还说啥呀，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你给了我们全家保障。我一听其实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啥？我得到了咱大家伙的认可呀。但是呢，你像这姑娘啊，她给我抬得太高了，所以我就说，我说姑娘啊，你这话你从何说起啊？完，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事儿。她说我是一位全职母亲，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老二今年5岁了，上幼儿园呢。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费用，我还不上班，在家就做饭呢，照顾孩子。孩子他爸呀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8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全职的老公公一个月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说你老公公干啥的呀？他说退休了啊，退休金一个月能开7000多，完我老婆婆一个月还能开个3000多，反正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一个月能有1万出点头，完事呢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剩下的钱呢，人老两口留着生活，留着买药吃。这老公公前几年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就在家练。后来呢，为了方便，他特意啊把老公公住的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完了又租了一个1楼。你这样的话呢，老公公他就进出方便了，所以这几年老公公这身体啊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到去年的时候啊就一直卧床，说话也说不出来。他说我一直想上班，你说我40多岁了啊，我这个岁数的女同志一般呢到哪儿去人都不愿意要，所以呢也一直没找到工作。一直就靠老公公每个月给那5000块钱生活费，所以你看，打我老公公病重之后，这钱我说什么我也不能要了，啊，得留着给老公公看病要紧呢，那活着比啥都强。这老婆婆啊，又递了我一嘎纸条，我一看上面写着舒心汤几个字，然后底下写着什么龙骨啊、丹参呐、沙参的，就这些药材，完还有棵数。啊，完让我上那个同仁堂啊给抓药去，让我回来帮他熬。我就每一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啊，完每一天呢我就给这老公公熬药。所以我老公公身上的这个变化呀，我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你看10多天时间，之前老公公一句话也说不了，这有10多天的时间吧，能从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那声音很小，你要想听清楚啊，你的确你得贴近了耳朵才行，但能说出话来了。最让我高

高兴的是啥呀？就我这老公公啊，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能下地了，啊，能站住脚了。虽然说大步走不了，但已经能从床上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扶着东西往前蹭着走了。我们一家人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谁也没想到那天呢，因为包饺子，俺家老公公跟我老婆婆生气了，俩人一天没说话。结果到晚上，我老公公啊就来病了，就觉得不舒服了。我们给打的120给送到最近的医院，一检查还是脑梗。现在这人呢已经出院了，但是呢话又说不出来了。人能走，但现在说啥也不吃药，就医院给开的药也不吃，300塑形颗粒呢也不吃。他就跟我说，我也劝，我爱人也劝，反正谁劝呢也不好使，就是不吃药，一天就在那躺着，吃饭也吃的少了。喝点水吧也不行。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跟我说，我真的着急，我没办法了。所以你看，我请大林老师啊帮我劝一劝，毕竟说我这老公公啊就特别崇拜你，所以他指定能听你的。我说行啊，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啊我会打的，但作为家属我也得说两句。这个病人呢一般都心焦，所以话深话浅的你都别往心里去，他好好的，一家人都好好的。我说这话呀，我不是奉承这老爷子，咱不说打板供上，最起码你得照顾好了啊，对不？你记住，把孩子对付大了比什么都强，那孩子长得快，一眨眼就长大了。所以这老爷子这身体啊，是不是好好的，你们也省心，而且呢你们手头也宽厚啊，对不？那一个月5000块钱那不是小钱儿。你现在有多少家庭一个月都没有5000块钱收入啊？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什么心情？他一天卧床伺候屎伺候尿的，你们有什么心情？我说得学会算账。再一个，这脑血栓病人呢他怕生气，这一生气啊他就容易犯病，一生气呢就容易再一次血栓再一次淤堵，因为气滞血瘀啊，生气血它就爱往一起凝，爱往一起聚，往一起淤堵，所以就容易再次淤堵。为啥说犯一次重一次啊？就在这儿呢，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它就大一次，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就大一次，最后啊，你等整个淤堵了，全都堵住堵死了，讲话了成植物人了，那时候你说你后悔你还有啥用。反正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我认识个患者是男同志，还不到60岁就脑血栓，所以呢没办法就提前办病退了，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不病退的话，说能开到5000多，但是病退你没办法啊，还有2-3年就退休了，这来病了。他病了没多长时间，他老伴也病了，又糖尿病又肾病，完心脏也不好，你就想啊。这边是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的那边呢是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常年得吃药的，而且两个人呢就一个孩子，那姑娘长得还挺好就刚得病那时候啊，那姑娘才25-26岁，那个时候还没个对象，这一晃啊15-16年过去了，那姑娘都40多岁了，完事还没对象呢，还没成家呢，这怎么事啊？不就让爹妈这病给拖累的吗？40多岁了没对象，你再等50他能有，60他更完了，对不对？这辈子不也就这样了吗？那有人说，那怎么就不找一个呢？不是没找，找了之后谁愿意找这样的呀？老百姓讲话了，累不？找这样的累不？累心呐，关键你啥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就没有一个有病说不拖累儿女的，全拖累。所以什么叫幸福啊？我还那话，就没病没灾的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没有大毛病是吧，一有大毛病就完。就像我说的，那一进监护室那钱呢，那就跟像流水似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都老了，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方面呢平时就得咱自己多注意了，说该花鱼花鱼，该通血管通血管，
该通。

0: 咱通堵，对不对？化淤堵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而且提前干预。你别等这大病的时候你再想起来啊，等病重的时候你再去治，你到那个时候就即使能治，是不是治起来也费劲呢？所以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吃点这个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啊，化化淤堵。你正常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医院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所以它的成本呢就是550块钱，正常讲是549，这里边啊是45袋药，这就相当于45副的舒心汤。你说我一天吃3次，正好用半个月的，说我一天吃2次呢，哎，吃上23天，那要是一天用1次，那用的时间就久了，能够让你用上1个半月。人家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出来，对不对？45袋药成本和549，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医疗活动不按照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等于说是多得一盒药，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我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给你算下来啊，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着300块钱多点，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取好了，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不是你自己熬的那药汤，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对自己呀、啊、要好一些，对不对？哎，那么身上没有病痛，你才能够快乐，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记住那话，家和万事兴。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参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
2: 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丹老师。
0: 哎，你好，
3: 丹老师，你好。我是山东烟台的。
0: 烟台的，哎呦，老乡啊。
3: 芝罘区的。
0: 芝罘的。
3: 哎呀。
0: 啊。
3: 我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长寿。
0: 哎呦，感谢了。多大岁数了？
3: 我82了。
0: 哎呦，高寿了。也祝愿你的身体健康。
3: 是是。丹丹老师啊。我每天和老伴儿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走，每天我们都听你的讲座，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0: 哎呦，是，就是相互陪伴。
3: 对呀，我和老伴儿也学到了很多的医疗知识。
0: 哎呀，那就太好了。
3: 什么养生的这里，我跟着你的脚步走。
0: 咱
3: 老的是这一次啊，你争取了深柏舒心颗粒。我订了一年了。
0: 订一年的。
3: 订一年的。
0: 是自己用啊，还是说？
3: 我是自己用啊。
0: 啊，怎么回事呢？
3: 我再说说你听听啊。
0: 嗯。
3: 那个你给我的深柏舒心颗粒还有舒心汤，我都用过了。
0: 哎呦，那好啊。
3: 我吃了以后啊，首先这个睡觉比较沉了。
0: 啊，睡眠睡得好。
3: 也踏实了。那个过去就是睡觉没吃这个药以前。睡觉不行，每天晚上起来一次，1:40左右钟吧。这回来这睡不着觉了，
0: 睡不着，
3: 一直到天亮。
0: 哎呦哈，那
3: 第二天这个脑袋瓜子疼的要命。
0: 哎，对，睡不好觉啊，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3: 对呀，昏沉。我起来以后，你看现在就是感觉早上起来还这个脑袋瓜很清楚。我二一个这个睡话就是。我基本上说这个向下痛啊，觉得一般就是两天呢，能这个排便一次，还是比较干。这个我吃了深柏那个舒心颗粒以后啊，基本上一天一次，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硬了。
0: 哎呦，那挺好啊，
3: 感觉到很舒服。
0: 哎，对喽。
3: 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也是风湿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从去年的8月份，就是个前胸后背都疼的要命，他都说骨头疼，你都吸口气他也疼。他就四个骨头啊，是前面的肋骨啊，后面后背两个肩胛骨，哎呀，都疼啊。但是来讲我不胸闷，我也不期待。那个我吃了这个深柏那个舒心颗粒之后啊，特别第一天我就睡得坚强了。我和老伴说，哎呀，我吃了第二天早晨怎么睡强点了，不得疼了。那他连续吃了三天，这个前胸后背疼没有了。而且那点儿不疼了。
0: 不疼了哈。
3: 不疼了。
0: 那就是当时这种疼痛它是持续性的啊。
3: 他都是这一季那么疼啊。
0: 啊，那就不是心脏的问题。
3: 所以说你不能活动，你一活动他就刺着、
0: 嗯、
3: 你一活动他刺着这个前面这个胸骨啊，
0: 嗯，
3: 他就疼。
0: 啊，
3: 但是你要走路就挤着这后背，他就这骨就疼的要命。
0: 那他主要还是说这个骨头关节处疼是吧？
3: 啊，对呀、啊。
0: 嗯，那就是咱们。
3: 就是骨头两个肩胛骨啊，哎呀，疼的了，踢的东西都能踢，一踢都得疼。
0: 啊。
3: 哎呀，我这吃的这个事情可厉。
0: 嗯。
3: 哎呀，这三天就感觉得就跟这个好人一样，一点毛病都有了、
0: 啊、
3: 也不疼了。
0: 你看，还是说不通淤堵造成的，
3: 啊、
0: 不通则痛。啊。
3: 但老师，我有个事儿。找个麻烦你啊，
0: 没事，你说，
3: 给我看一看。
0: 嗯，
3: 那个我去年八月份，我到玉皇顶医院去做一个喉镜。
0: 啊、
3: 嗯，为什么做喉镜呢？我总是感觉着，嗓子好像有点嘶哑一样。
0: 那嗓子不得劲儿。
3: 啊、不得劲儿，好像有点嘶哑，是自己感觉有嘶哑，别人听啊。
0: 嗯。
3: 如果不仔细听，听不出来；如果仔细听，能听出来有点嘶哑。
0: 啊，声音嘶哑怎么的？你是嗓子干呢、
3: 啊、
0: 刺挠啊？
3: 啊，对，这那个时候去年的秋天还没事的，
0: 嗯、
3: 还没事就我想嗓子有异物、
0: 嗯。
3: 不过我从过春节往这，我就是有点异物、
0: 嗯。
3: 这个现在这个反应就是，一个好像嗓子，
0: 嗯、
3: 这个嗓有点异物，
0: 嗯，
3: 有点异物。这个痰呢，不是大痰，
0: 嗯，
3: 他没大痰。
0: 嗯，
3: 就是小摊儿、
0: 啊、
3: 这个小摊儿吐啊还吐不出来。
0: 嗯，
3: 你就是吐出来之后不到一秒钟又有了
0: 啊
3: 啊啊啊，他吐不进。
0: 嗯，
3: 现在是四个就有那么的异物
0: 啊，有异物感
3: 吓着 啊、
0: 嗯、
3: 啊，这个嗓子啊
0: 嗯
3: 也臭。
0: 对，老哥哥不用害怕啊。
3: 嗯，
0: 一般呢在什么情况还容易得这么个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质不太好的时候，爱生气、
3: 嗯、
0: 爱着急上火、嗯、有的时候生闷气。
3: 我是个甲状腺呢，
0: 是吧？
3: 啊，
0: 哎，你看这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瘀，就瘀而成结。
3: 嗯嗯嗯
0: 嗯，完了结完了之后慢慢这个结就越来越硬，就容易形成瘤。
3: 这谁还有囊肿啊？
0: 谁
3: 有多发性的囊肿？
0: 哎，你看就是嘛。所以首先呢那就能判断出来，就是咱们这个体质不太好。
3: 对，
0: 你包括刚才说的睡不好觉啊，包括说我们这个胸骨疼啊、结节啊、囊肿啊，这都属于瘀所造成的。
3: 嗯，都是。
0: 首先第一，咱们不能生气。
3: 嗯嗯嗯。
0: 啊，这是一。其二呢，在饮食上就尽量啊，别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
3: 嗯嗯。
0: 哎，就是过凉的、过热的，完了包括酒、
3: 啊、
0: 烟这些，就尽量少接触。
3: 嗯、
0: 啊，完了，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咱们要化瘀，你只要化瘀，所以咱们在通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这都是专业化瘀的，
3: 啊，
0: 龙骨它能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是精神的、
3: 嗯、
0: 情志啊、
3: 嗯、
0: 抑郁啊、压抑啊，它都能给你化解掉，啊，黄柏呢，它能化我们这个经络气血里的瘀，另外一个肾囊肿、嗯、就肾脏里边有瘀，这用什么呢？嗯、用咱们的牡蛎，牡蛎是归肾的。啊，化肾脏里的瘀、
3: 啊，
0: 慢慢就把这些什么囊肿啊、结节啊，都能给它慢慢化掉。
3: 嗯、
0: 但是它得有个过程，得一点一点的坚持用。啊，
3: 三伯虚心颗粒。
0: 嗯，
3: 我定了一年了。
0: 啊，定一年的。
3: 定一年的。我定着你的脚不走。
0: 行啊，老大哥，那这样的话，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呀、
3: 啊，
0: 那就等着。完了，等过两天咱们药收到了之后啊，就踏实的用。放心吧，你这身上这病啊，不要紧，咱们化化瘀，通通堵。哎，好嘞，
3: 我先走啊。
0: 哎，多保重，好，再见。
3: 老大，你也多保重啊。
0: 哎，
1: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疼。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4: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桂芝。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深百舒心颗粒呗，给我登记30盒。
0: 3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
5: 对对。
0: 怎么定这么个数量啊？
5: 是这样的，我自己吧，定了20盒。你不还送10盒呢吗？
0: 没错。
5: 完了呢，我儿子吧想订10盒，他不还送4盒呢吗？
0: 啊，是有这么个活动方案。
5: 那您受累了啊，先给我登记上呗。
0: 只要现在呀，咱们能参加到这个活动，他就省钱。
5: 一盒药最起码的成本价，完了呢还能赠送。
0: 对。
5: 哎呀，合着一盒药我能省下180多块钱呢。
0: 嗯，
5: 你说我要买那么老多盒，
0: 这个
5: 我得省多省好1000块钱。
0: 那可不是咋的
5: 啊！你也讲了，人每年呐都会淤一点。
0: 对，
5: 我今年呐72岁了，我也想吧好好化化淤。
0: 说说怎么情况呢？都
5: 心脏不好，还有3高。
0: 嗯，正儿八经身体里有淤了。
5: 7-8年前吧，我已经支俩支架了。当时吧，说实在的，控制还行。孩子吧哈，做买卖。哎，钱要不上来，我跟他上不了火了。
0: 哎呀，
5: 回来的心脏啊就不行了，又憋又闷的那种感觉，反正心跳的也快，当当跳啊。在家躺了几天呢，发现管不过来，就到医院看了一下，进的这个血管又堵了70%。
0: 你瞅瞅，
5: 这咋整啊？说的严重点还要下支架，这都已经下俩支架了，你说谁能下得起呀？后来吧哈，我听了你这个讲这个淤堵这一块哈，你这说这个啊正对我的症，我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吧哈那阵子舒心汤我喝了不少，真百舒心颗粒真的我都用了，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尤其这个真百舒心颗粒，领到之后吧哈，我吧哈拿一袋儿，它这个袋儿太大了，药量还足呢，
0: 是
5: 足足有14克。就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呀、刚喝头一口吧，我就发现这药有点香味儿，哎，还很浓。像你讲这个成品药哈，就是工艺不一样，它是3倍的萃取。
0: 哎，对了，
5: 哎，跟自己熬的太不一样了，不是一回事儿，就真的
0: 天壤之别。
5: 而且呢，还有点滑溜溜的呢。哎，不像舒心汤那种，里边有些什么渣子啊，就有点
0: 儿，
5: 哎，对，喝下去当天吧，哎，这个胃里头就有点舒服，心口那窝那儿吧哈，就有点特别暖洋洋那种感觉，当天哈就有感觉，
0: 哎呦，
5: 等到第3天吧，喝完就是那种蹦蹦跳跳那种烂蹦子肥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0: 心脏跳动得稳定了，4平8稳的，
5: 前胸后背吧，也不那么发沉了，要不之前吧，我这个脊梁骨，也不像背个大山似的，这回就轻松多了，
0: 挺好。
5: 腿脚吧哈，也比以前灵活了，就可轻松那种感觉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 真的喝下去啊，太有感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之前吧哈，有点洗肉，就这个肠子上做了，做了以后上礼拜吧，孩子吧就是约一个给我做个胃肠镜，正好呢血象吧都检查一下嘛，结果出来的时候吧一看，说这个血脂下降了，胆固醇呢从以前的5.6下降到5.2，低密度这个蛋白呀，
0: 低密度脂蛋白
5: 原来是3.8，也下降到3.3，虽然说现在没大达到正常，但是下降这么多，我也是感觉到特别惊喜，特别高兴。
0: 别着急呀，慢慢来呀。
5: 真没想到啊，用了这个舒心汤啊，10来天呐、加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
0: 还得继续呀、因为啥呢、你看咱们说指标是往下降了，你像咱说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现在是降到5.2，这5.2基本上就在正常指标以内了，就是总胆固醇啊、完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讲话了应该是在个3.3左右、它根据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一样，有的呢、规定是在低于3.4，有的呢是在3.5，也有说是在3.3的，你这都在边上就挺好了、
5: 真的我也挺知足的、
0: 这就是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它是有效果的。
5: 对
0: 呀，为啥呢？
5: 嗯，
0: 首先第一就是它这个剂量肯定是足的，而且这一袋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那一副汤药。
5: 对呀，对呀。
0: 那一副汤药呢，咱们自己抓药，你在沈阳我估计少不了20块钱。
5: 那可不是咋的？
0: 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了，咱们说你好好的用一用，因为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
5: 对，
0: 是不是？
5: 太对了，我想给我儿子也想吃点，他40了，但是他也高血压。他也达到160了，血糖还有点高，做生意嘛压力也大，完了有时候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
0: 啊，
5: 完我就寻思你以前你说有个40来岁的人不也是吗，所以说我就有点担心吧，我寻思我让我儿子也吃上点。
0: 你说现在孩子自己做生意他应酬多压力大，
5: 是啊，
0: 他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导致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这个压力一大呀，人的代谢就容易出现紊乱，就像你说睡不好觉，
5: 对对，
0: 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咱们说的淤堵，这淤堵一出现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脑梗心梗。
5: 对呀、
0: 你别看他40出头，我接触最小的还有18岁
5: 啊，
0: 有淤有堵谁都容易堵。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只是说年轻啊他堵了之后他恢复起来快一些，
5: 对，
0: 岁数大的话你恢复的慢，40岁出头至于男同志来讲也正是好时候，但是也有句话就是说人过40天过午啊，
5: 对，
0: 这男同志一过了40岁之后啊，他明显不如之前，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就开始体现了，
5: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化化瘀没毛病，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么个基础病，你说这病它不最终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吗，
5: 对，
0: 这就等于说既治疗又预防，因为高血压是有血液毒素垃圾淤堵在我们血管了，糖尿病呢脾胃有淤血糖升高，
5: 哎，你说
0: 就
5: 是什么
0: 既治疗了又预防，
5: 老师你说我这个定10盒能够不，要不够的话我寻思我也给他定20盒，
0: 我建议咱赶上这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说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活动机会不好说，
5: 那我得定，我得定，要怕这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得多花那多少钱呢？
0: 不光说以后这机会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咱孩子这个身体状态，因为你的高压160，你这160，你到哪你都得带着降压药，你这就得治疗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你给他定上20盒，完了之后呢，咱一边用着一边巩固治疗。这孩子没病了，身体健康了，那你做父母的也不用去操心了嘛。
5: 哎呀，你说太对了，
0: 对不对？
5: 我定20盒，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
0: 行，我跟学生也说一声。啊，
5: 行，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5: 太谢谢您了，你一定要给我定上啊，谢谢你啊，哎，
0: 好嘞，客气，好，再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6: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7: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9: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7: 我太难了。
1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9: 人生在世，天天天。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4: 任真侠义图中部。
3: 第四十七回，书接前文。佟麟呢，虽然有喜事儿，

这回也有忧事儿。和尚智广奉吉元吉次之命前来下书，佟林呢，把书信呈给雍亲王胤禛，众人皆都看了一遍。这时候让刘俊搬把椅子让智广和尚坐下，对他万分的尊重。佟林就问，请问智广师父，这里边具体你们都请了谁，能否跟我讲一讲啊？哈哈，阿弥陀佛，下可爷，我乃是个跑道送信的人，究竟请了谁我也不清楚。佟林想继续问，智广也不说，佟林没有办法，命人把智广带下去准备素斋素饭。智广下去吃饭的时候，病太岁张方就过来，我说蒙叔，我说两句可以吧？佟林知道他一肚子心眼儿，别看张方刚出世，已经显露出他特有的才能，颇有心计。这孩子既然有心眼儿，就让张方说说他的想法，也不为过。张方，那你就说吧。哎，我说蒙叔啊，我是这么看的，方才咱们看信的时候，我就注意的这个秃驴，我发现他眼珠滴溜溜乱转，察言观色，因此我敢断定这里面的情况咱们一定要摸清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请您去赴会一定是没安好心。再者说了，我们也结了冤仇了，人家也不能让呛，设下天罗地网，想加害报复于您是肯定的。如果里边这个事儿不摸清楚，对方究竟请了谁，那肯定不行啊。张方，你说的太对了。那依你之见呢？我说蒙叔，既然我这么说了，我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事儿给问出来。这事儿只要你交给我，我管稿把这事儿给问出来，让您做的心中有数。好吧，孩子，都知道你古灵精怪，多加谨慎，把这事儿办好，全交给你了，我也放心。好嘞。张方挺高兴，一点手，把坏事包孔秀、孔春芳、泥腿僧张望叫出去了。三个人溜溜达达来至了前院，正好碰上了何春。这时候张方就问，我说大管家，刚才那个和尚是不是在那屋用饭呢？啊，在那屋，在那屋。何春用手一指在下屋，张方几人挑帘就进了屋。智广刚吃完饭，一看仨人进来了，赶紧起身让座。张方把嘴一咧，嘿嘿嘿，没说的，大师傅，吃完饭了吗？阿弥陀佛，吃完了。怎么样，这饭菜可口吗？啊，挺好挺好，贫僧吃的挺香甜。啊，师父，既然吃的香甜，那就挺好，咱们唠唠家常嗑，说说知心话。我叫病太岁张方，面前这位泥腿僧张望，后边那位是坏事包孔秀，我们呢都是铜侠客的晚辈和徒弟。哦，那么你们干什么？我们也是跑道的学舌的。智广师傅，你们为什么要摆重阳盛会？为什么要让我那蒙叔同

0: 临前去，究竟你们请了什么人？这个底儿能否交给我们？你们铁扇寺究竟有多少僧人？是854人，还是1200人？都请了谁？五湖四海，你们跟谁关系好？那么跟我们结了仇了，能否把话说一说？说完了呢，我们仨人呢，说实在的，在这儿挺受气的。你一说要好，我们仨人脑瓜皮，首先我先剃了，后边那个我那小兄弟长得不怎么样，捏吧捏吧不够一斤，掐吧掐吧不够一碗的，他也剃了。至于泥腿僧张望嘛，他本身就是个和尚，要是能跟着你们铁扇寺混也挺好。众人一听，尤其是张望、孔秀，气得鼻子都歪了。这时候这和尚说什么也不能再说了，哦，三位，我该吃也吃了，我谢谢众人，也谢谢你们，现在我不能说。
1: 什么不能说？
0: 张方此时这火上来，一努嘴，孔秀、张望往前一窜，趁着智广没有注意，把俩胳膊给抓住了，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扑通，把智广是按翻在地。张方从怀内掏出一根绳子来，马肩头拢二背，把智广就给捆上了。张方用手点指，你呀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到了现在别惹小太爷，究竟你们请了谁？实话实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我们可不干。阿弥陀佛，这是什么地方？是有王法的地方，你们敢私自绑人？怎么的？王法？哈哈，王法是在这儿摆着，但是王法现在我说的算，我病太岁张方就是真正的王法。你少在这儿跟我说废话，说不说？说不说？阿弥陀佛，我不知道你叫我说什么。好好好，我让你嘴硬，我看看是我张方用的刑法硬，还是你嘴硬。病太岁张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命人把泔水桶拎进来。你说多损呢？这掏了一勺子泔水，在智广面前一画，你看着没？你今儿个把实话说了，把实底儿交出来，还则罢了，要不然一勺一勺喂，不单喂你泔水，还喂你大粪。你说。说。智广听着气得浑身累抖，心说，我不要是被你拿住，我能这样？看来人家真就能这么干呢，可要了命了。此时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佟林、佟海川。佟林心说，话我有心制止吧，不这么干还真就问不出来，算了，我就装着没看见，我不管了。那么那位说，即缘即死，究竟摆这盛会，武林盛会，九九重阳会什么意思？当然了，你想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那佟林结了冤仇了，一个是清水滩烈焰寨，还有是太湖锁镖。咱们曾经都说过了，这几个人都是云南帽山铁扇寺的人，再加上有人搬弄是非，告诉吉元吉慈，佟林目中无人，骄狂自大，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这小子专门和铁扇寺的人为仇作对，所以及早铲除，不如给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报仇。就这么三吹风两吹风，吉元吉慈勃然大怒， 心说话哪来那么个同林同海川，别开天地灵。

0: 创一家。那吹牛吹的乌丢乌丢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我们就不承认这一套，所以这一次才派智广前来下书。重阳盛会啊，那可请了很多的高人，海外的高人，西洋的高人，各门各派的高人都请到了。智广把话也说了，不得不说实话。张芳点了点头，继续问，那么你知道都请谁？详细的讲一讲。
1: 我讲，还有陕西麒麟山的铜头铁背搓脚佛凌空长老，他是我们两位这当家的好朋友，还有安徽黄山登云一线天大佛寺的方丈，望月坛经碧河罗汉和海方罗汉，他们还带着三个徒弟，听说老大叫火脸金刚广江，老二叫水脸金刚广海，老三叫油脸金刚广河，还有大西天天山派的血手轮回再生佛海超僧，取名追魂再造佛海江僧，还有露骨佛海方
0: 呀。哎呀，张芳心说话真不少啊。还有谁？
1: 听说西藏也请来人了，是乱世飞魔西瑶达赖，还有小西天八角台八角寺的黄袍法王空空，绿袍尊者空心禅师，红发魔女魔空音女禅师，另外还请了台湾的三缺呀，这三缺相当厉害，还有就是深圳台湾历贯中原的羽化三次不老仙清水真人，还有一个叫一目了然千飞佛的墨空，另一个叫千里独行一根钉善恶虎，善恶虎还领着个姑娘，江湖人称卧云彩凤，姓善叫善玉莲，另外还有这本地台湾有一寺，这寺叫飞云寺，飞云寺里有个总方丈金头寿星，独霸台湾独角苍飞魔悟空和尚。
0: 哎呀，你记得挺清楚，挺好，现在请了能有上千多人，我知道就这些，千万别灌我干水，别让我吃粪便。行，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这样我就挺高兴，说的都是实话嘛，
1: 我一句假话也不敢讲。
0: 可以了。这时候佟林也进来，赶紧过来把绑绳解开。智广师父，我这三个晚辈做事非常鲁莽，得罪了。
1: 智广也不敢再说什么，
0: 就这么的给了智广60两银子，把智广给打发走了。佟林一琢磨，此次赴会看来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呢？就这么的也得请人把四大名剑四小名剑，在这四大名剑还有中山五路剑侠、辽东四路剑客、塞北的高人、中原的好汉、保镖的护院的81门，只要认识的人赶紧命人撒脚如飞，执笔送信，在9月9之前把认识的所有高人必须让他们赶到云南昭通府帽山铁扇寺，一切路途费用所有损失由东峡和北峡全权包着，派专人前去骑快马送信。那么

自不必说，这件事儿至关重要。这么一来呀、啊，雍亲王也坐不住了，都琢磨了半天。海川呐，看来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想看看热闹，我也跟着去吧。爷，这可不行，这热闹您可看不得呀。一是万水千山，路途遥远，怕您吃这个苦；二则那是杀人的战场啊！你听他志广说的吗？请了多少高人要把我们一网打尽，那是有危险的地方，到时候可怎么办呢？海川，我这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尤其对武术我特别的酷爱，像这种盛会，虽然我是这么个身份，我也明白你为我好，可是呢，我非要去看一看，这种盛会不一定就能遇上，百年难遇。如果我不去，那我错过了良机，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将后悔终生。我在北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心里就不是滋味。海川，你别忘了，我在少林寺曾够学过艺呀、啊，哎，我也闯过十八铜人寨，后来露了馅儿，让少林寺的方丈把我撵下山。别的不说，这些日子以来跟着各位侠客，跟着你也学了不少功夫，我要开开这个眼，我非去不可，谁拦着我也没有用，这热闹我要不看那哪行啊。好吧，王爷，既然你已做下决定，我们也不敢不遵从，让您去就是。好，这么些人保护着我，我怕什么呀？咱们不必再耽误时间，赶紧启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当。到了四月初二，开始往云南进发。众人离开北京起身，赶奔云南昭通府茂山铁扇寺。这次雍亲王胤禛化了妆了，打扮成了买卖人的样子，大家都称呼他为赵掌柜，因为百家姓赵字开头，这没有什么错。从北京到云南横跨好几个省，路途也遥远，由于时间很充分，所以大家游览一下各地的名胜古迹。雍亲王离开北京就像小鸟出林一样，心里格外的高兴，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约有挺长一段时间，半个月吧，佟林他们就进入了云南管辖的境界。又往前走了七天，这才来到昭通府。和当地人一打听，茂山铁扇寺离这儿还有320多里的路程，要住到城里头有点够不上，因此大家决定往前下脚。又走了能有一段时间，这天气多变呢、啊。早晨出发的时候晴空朗朗，走到过晌，突然阴云密布，咔，下开雨了。虽然说这个雨不太大，也挺麻烦。佟林一皱眉呀、啊，心说我们倒没什么，雍亲王的病刚好，叫雨水这么一激，旧病复发怎么办？应当及时找个下榻之处。他就让刘俊呢、啊，上头前去看看。刘俊撒脚如飞向前跑去，众人照旧往前走。约有一顿饭的功夫，就见刘俊跑回来了，满脸笑容，气喘吁吁：“师傅，闹了半天，前边还有个大镇子，这镇子可好了。”就这么进了镇子，往前又走了一段路程，能有俩小时吧。

0: 干凤池头前引路，众人就到了白家庄的门首。甘雨甘凤池第一个来至台阶，啪啪啪啪啪啪一叩门，真有个老头把门开开。这时候刘俊此时也高兴，老人家，我们呢来您这儿有事儿啊。哎呦，甘雨甘凤池这一敲门，开门的这老者，这虽然头发都白了，但是胡须稍稍也白一点，往脸上看这气色不错，通红锃亮，起薄色，鼻子头闪光，目落朗星，嘴头端正，面如三秋古月，通红的嘴唇，书中代言此人正是阴阳居士白太官。白太官一看呀，这不是甘雨甘凤池吗？凤池，你怎么来了？我们来有事儿，正好遇着雨，我还带了不少人。那进来吧，进来吧，自家人自家人。就这么到里边分宾主落座，甘雨甘凤池就跟自己的师叔介绍佟林佟海川。现在全屋的人一听都乐了。哎呀，阴阳居士白太官没想到啊，凤池啊，闹了半天这就是佟林佟海川新出世的英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呀，我听说此人了不起呀、啊，在杭州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北高峰贺号带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而且皇上亲自还给他一枚金牌，亲手题字，忠义可嘉，奉旨在北京扬名三日，现为雍亲王府的御教师。看来满园这花朵属你最香，满园这花朵属你最红啊。哈哈哈，好好啊，武林的后起之秀。老人家，您过誉了。老人家，谁不知道您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能到您的家里我是非常高兴，大家也高兴。就这样，众人把这位赵掌柜的雍亲王的真实身份也介绍给阴阳居士白太官。白太官赶紧倒身下拜，雍亲王用手相搀，这时候让他起来，分宾主再次落座。真没想到雍亲王在万水千山也来至云南，到了小老儿我的家，真高兴啊。就这样把九月九重阳会之事又说了一遍。白太官心说话，到了我的家了就是好据点，要用着我也到铁扇寺会会这吉缘吉词，眼前一片祥和，可是众人各揣心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1: 正面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哪里？
0: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
4: 你究竟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真真侠义图中部第48回，书接前文。老少英雄齐聚白家庄。哎呦，阴阳居士白太官非常高兴，请大家吃饭，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单表啊，在下屋有一些小年轻的，他们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泥腿僧张望、坏事包孔秀、病态碎张芳、下九龄司马良、牛儿小子于宽，还有虎儿小子甘虎、杨小香、杨小翠，这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夸夸其谈。人家别人都谈铁扇寺的事儿，都在想这事儿怎么应付，唯有这位于宽闷着头吃，吃完了之后吃太多了，双手一捂肚子，觉着不得劲儿，想上厕所，就这么捂肚子在地下转两圈，他就想找这茅房。病态碎张芳一乐，玩叔叔，你看你还没完事儿又来事儿了，你是想找厕所吧？
16: 啊，对呀，我想找厕所，我找厕所。
15: 就这么的把仆人唤进来，管家白福一看啊，有人要找厕所，就领着这位炸海金牛于宽、牛儿小子上了厕所了。等着出了厕所，走着走着，于宽瞪着小眼睛一看，这一拐弯出了厕所能走出20步左右，到了个跨院。这跨院有个角门，那跨院角门又往后院看看，这小院不大，正中央 有两间房子，铁门窗户上都有铁条。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此时炸海金牛牛儿小子心说，这什么地方？牛儿小子个儿挺大，不用当什么东西，一翘脚尖什么都能看见。等一翘脚尖不看则可，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怎么回事？原来这屋里锁着一个人，这人脖子上挂着锁链，旁边有个石头桩子，这锁链啊也锁在桩子上，地上还铺着草。就见这位蒙头垢面正在那摆弄铁链，哗楞哗楞哗楞还直响呢。哎呦，玉宽虽然傻，可是把他也吓一跳。
16: 哎，这怎么回事？这绑个人是怎么回事？
15: 张芳一看，他慌里慌张的这么一喊，率领众人也都来到里边。众人一看，果然不假，真就绑着个人。这怎么回事？难道说还能出这种奇特的事儿啊？大伙呀，没心思再议论铁扇寺的事儿，赶紧到前边，张芳就把这事儿跟佟林说，佟林也一愣，就这么的问甘雨、甘凤池：“甘老侠，这白老剑客家出这么个事儿，你清楚吗？”甘雨、甘凤池对这事儿也不太清楚，就说：“佟侠客，这事儿我也不明白，绑的谁我也不知道，可能这事儿有点蹊跷，咱们还是问问白老剑客吧。”众人就这么的来到里屋，面见阴阳居士白太官。此时白太官叹了口气：“嗨，哎呀，佟侠客，各位老少英雄，家门不幸，我虽然是人中的剑客，可是我跟我老伴儿末世就生下一个傻小子。这孩子七岁的时候身高就五尺，八岁突然身高过丈，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有千斤的力量。这孩子竟跟我惹祸，没事就打人，把人打得骨断筋折，故此我实在没办法把他绑了起来，他确然是我的儿子。”哎呦，众人一听他岁数不小了，那白太官都多大岁数，那也不能绑着。哎呀，佟侠客，各位老少英雄，不是我愿绑他，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不绑也不行啊。他因为力大无穷，而且一走道像大狗熊一样，故此送了个绰号叫野人熊，是我儿子，姓白，叫白豹，善使虎尾三节棍，不但伸手打人，有时候抡棍子还把人给打伤。你说我不绑他，不这样也没有办法。今天让管家白福给看着了，你们的人发现了，我不得不这样，但是也不行啊。佟林就这样站起身形：“老人家，这事儿让我们赶上，不管怎么说他是人，他不是兽，你不能圈着他。哎呀，把他放出来谁也不服啊。不过我儿子说了，就服一个人，就是佟侠客你。佟侠客，你要能把他制服收为弟子，那

我就把他放出来。老人家，您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您的身份极高，是前辈，您的儿子辈分也不小了，这样做能行吗？哎呀，什么辈分不辈分，不要谈这些，太庸俗了。再者一说，海川呐，我听着这甘雨说你为人正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孩子野性难寻，你能把我儿子野人熊白豹要能给降服了，现在我就不让他受这个罪了。看来他嘴里说了，哎，就是心里佩服你。那好吧，老人家，既然你抬爱佟林，佟林感恩不尽，我尽全力，能否收服白豹，我也不敢打太大的保票。好，好啊，既然这样，老夫非常高兴，命家人白福把白豹就这么的锁链打开给放出来。白豹来到前边，见这一桌上都是好吃的，有羊腿，有烧鸡，拿起烧鸡就逮，拿起羊腿就啃，啃了半天之后把嘴一抹，满手都是油，来到老头的近前，哎，我说老爷子，老头，你这回为什么把我放了？孽障，还不过来？他叫他家这爹叫老爷子叫老头。再看此时啊，阴阳居士白太官把脸一沉，孽障，你不说天下武林之中你最佩服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吗？你不是说他要把你打服了，你要拜他为师，从此不再惹祸吗？畜生孽障，你说的可是实情？再看这人乐了，哎呀，老头子，你说的对呀，老头，这我心里就是佩服他。莫非今儿个你把我放出来，面前的紫面大汉就是佟林？不错，他就是佟侠客。这时候再看此时啊，野人熊白豹乐了，哈哈哈，过来给作个揖，一抱拳，哎呀，我呀谁都不服，我就服你，如果你把我打赢了，我就拜你为师。佟林一听，这哪跟哪儿啊，这位壮士，咱们并不认识，你为什么要拜我？啊，我听我爹常说，有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人，哎呀，我也跟高人学过能耐，只是我愿惹祸，动不动就把人打这个腿蛋胳膊折，我家光赔钱都赔了3000多两，谁叫我爹有钱呢？我家老爷子，我跟他说了，武林之中我就佩服你。再看老头气得胡子撅起老高，孽障，还不住手，还不在这儿给我不要如此，还吃什么？那也说为什么叫他助手啊？这个白豹就不忘吃，又在桌上抓起另一个烧鸡，又炫到嘴里，再次把油抹了，这回也吃饱了。好了，废话我也不讲了，你不让我吃，老头啊，你闪退一旁，我收拾收拾的。啪啪啪啪啪，摇掌在手，大战佟林，满手都是油啊。佟林一看这地方有些狭窄，虚晃一招跳到天井当院。既然你要跟佟某伸手，咱们到天井当院吧。好嘞，这白豹来了精神，轮拳便打，佟林左躲右闪，最后使了个黑狗钻裆，啪，把他就给顶倒了，像摔倒了一面墙一样。就这么的，再看他脾气来了，此时白豹从这旁边的，也就是这天井当院的旁边兵器架子上，把虎尾三节棍，他最

0: 欢的兵刃在掌中一晃。你别说呀，佟琏，你真有两下子啊！招棍，招棍，招棍，招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把方砖都砸碎了十多块。佟琏左躲右闪，飞起来一脚，啊啪，踹了个趴虎。白豹像倒了一面墙一样，野人熊扑通摔倒，再看蒙灯转向，挺长一段时间，又拿起了一条长枪，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摇枪在手，奔佟琳又来。佟琳此时用双手夺兵刃的招数，也不知道怎么划了的，也就是五分钟左右，把长枪滑弄在手中，佟琳往这磕膝盖一垫，咔吧，把这杆枪拧成了这种一种什么呢？变成了呼啦圈的，嘡啷扔在地上。白豹一看，行啊，你真有两下子，三打两打，又把白豹点穴给点住了，破开穴道。又把他绊倒了七次，最后这白豹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哎呀，佟琳呐，你真厉害！你别说，我谁都不服。今儿个我当我爹的面就拜你为师，师傅请上，送弟子大礼参拜。往这儿跪在地上磕头，棒棒棒。方砖又磕碎了八瓣，众人都乐了，哈哈，真有意思啊！有人乐的这眼泪都往下淌，有人乐的这肚子都疼，哗，真是个活宝啊！再看，此时佟琳赶紧用手相搀，这回有意思，佟琳在白家庄又收了个徒弟，叫野人熊白豹，善使虎尾三节棍，也有点傻不拉几的。这回啊，自此咱们排一下，佟琳的大徒弟正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然后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再加上甘凤池的儿子甘虎，白太官的儿子白豹，再就是孔秀、孔春芳、杨小香、杨小翠，这些人都是佟琳的徒弟，将来也为佟琳立了不少功劳，出生入死，光大了无极门。众人也高兴啊，哈哈哈哈，白老剑客白太官点了点头，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以后为父就把你交给佟侠客，我是不管了，这回我省去了很多事儿，我也不用操心了，咱们赶紧设白酒宴。又一次设白酒宴，大家伙吃吃喝喝，这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这回佟琳跟大家饱餐战饭之后，赶奔帽山，也就是几十里的路程，时间不长也就到。你看这个名字起的帽山，还是真是名副其实啊，这山圆圆的，没有什么悬崖峭壁，但也不矮，像一顶帽子扣在那儿。在帽山的半山腰就是古刹铁扇寺，从山口到寺跟前也有个十里地，帽山下面是一条大道，纵观着这昆明和北京，也同时贯穿着这俩地方。附近呢有260多户村庄，所以这条路行人不绝，大部分都是要来看看这次9月9重阳会的， 有不少做买卖的，卖蒜的，也有卖这杂货的，也有卖这个一切的日用品。总而言之啊，大家这老百姓一是看热闹，再一个卖点小吃能挣俩钱儿，故此无形之中形成了个大集市。众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大伙发现在树林的旁边围着一大群人，足有四五百号。大伙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幸不就这样到了人丛之中，佟林背着个手，翘着个脚，往里头一看，就一愣。不但佟林发愣，连老少英雄全都愣住了。就在人群的中间的地上，铺着块绿毛毯子，这毯子都飞了边了，看样子使用的年头也不短了。在毯子上坐着个大姑娘，盘膝打坐，腰板倍儿直。这姑娘头上挽着发卷，金簪叠顶，还用一块手帕罩在头上，浑身上下是火炭红，脚上穿着大红鞋，鞋尖上还绣着两朵蝴蝶。往姑娘脸上一看，长得十分俊俏，眉似春山，眼似秋水，鼻落悬胆，口赛桃花，戴着两个耳环，看年纪也就是18岁左右，真是18一朵花。这姑娘一句话也不说，别看这么多人围着看她，她脸上不红也不白。在姑娘的旁边还站着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大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这脸黢黑黢黑的，上面全都是朱砂痣，显得很不干净。两道又宽又厚的浓眉，大狮子鼻头，鲶鱼嘴，满嘴的大板牙，尤其这两个门牙还往外呲呲的，断梁的胡须，看样子能有60多岁，穿着个衣服也不怎么样，补丁落着补丁，还是一条腿，而且胳膊肘下面架着这个铁拐，那么架着铁拐还背着个葫芦，这打扮就像那个铁拐李差不多少。旁边放着个包，还有个笸箩，笸箩里头有几个铜钱。这老者手里还拎着个口袋，看那样子好像沉甸甸，里头放的什么谁也不清楚。佟林就纳闷，在场的人也有些狐疑呀。佟林等众人站住，侧耳倾听，就看这老头说话了：“众位，刚才呀，我说了半天，众位都听清楚了啊！我刚才我说了，来了好几十位，这些话有没听明白的，也有听明白的，我再重复再讲一遍，我不是本地人。”千里迢迢从海外而来，为什么从海外来呢？实不相瞒，女大当嫁，男大也要娶媳妇儿。也就是说，我有个女儿，18岁，长得十分的俊美，身材也非常的苗条，大家也看了，在这儿坐着。那么我作为她爹，我想给我女儿找个乘龙快婿，这是我老姑娘，今年18岁了，没许配人家，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了挺长一段时间，当爹娘的能不担心吗？能不着急吗？可我招婿跟别人不一样，什么媒人说媒呀，那有点太俗了，咱们得换个新鲜招。我这个姑娘呢，往这儿一坐，哪一位要把我姑娘抱起来？哈哈哈哈， 老朽就把姑娘给他，他就是我的乘龙快婿呀。在场的人一阵的大乱，交头接耳，哥哥兄弟，从来没听说过，这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个招真新奇呀、啊！这老头怎么想的？谁知道，哥哥兄弟，这老头怎么能想出这种招呢？听都没听说过，看来今儿个有热闹。再看这老者把手一摆，各位静一静，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有人过来抱，抱不起来我姑娘，那我就得罚银40两，你还得先交钱，我那就靠着这个活着。看见没，这个口袋里头没别的，全是银子，谁要把我女儿抱起来，我连女儿带银子不管多少，我心甘情愿就奉上，我就给这个人。大家你们听清楚了，如果抱不起来就得给我钱，哪一位想试一试啊？哪一位想试一试啊？哗，围了能有600-700人，谁也不敢上。你说一个花枝招展的大姑娘，谁敢上去抱人家？一旦让人给讹上，说是流氓，那就麻烦了，一见官谁敢随便上？所以众人光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敢近前的。不表别人，单说病太岁张发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眼珠一晃，坏水来了。这老头的心话真可是个怪人，办事儿也怪。今儿个难道说我去试吗？我真没媳妇儿，我去试也行。后来张芳不傻，我要是让我蒙叔通林，非得骂个狗血淋头。看来这事儿不能让我干，不如啊就让白豹干吧，要不然我就跟这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说一说。故此张芳这坏水就冒在这3个人的身上，眼前真是一场惊险和万变融在一起的大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腰部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1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4: 哇，好漂亮！
1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统领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 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2: 咱们书接前文，铁桥寺英雄大比武啊。那么就在罗烈一挥手准备开战的时候，佟林这边准备应战，可就在这个当中啊，人群之中窜出一位来，嗖啪到了当场，往这儿一站，掌中剑一横啊。众人等一抬头，就见这人有四十来岁，长了一个马脸，挺长的一张脸，发黑呀、啊，那个眼珠子是黄的，梳这么一条辫子，上身穿绿色的绑身袄，走金边纳金线，十三太保的纽扣，丝鸾打的扎腰，掌中横一口剑，那么下身穿的骑马兜裆滚裤，穿一双绿色镶的虎皮边的薄底盔靴。大伙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可这时候小诸葛罗烈站起来了，用手点指啊，你出去啊。这个人回头看看罗烈，哎呦，罗道主，我可是帮你来打佟林的。嘿嘿，我们金银岛走得正，行得端，对你这样的人我不需要你帮忙。这时佟林不认识这个人呢，他回头问东侠，老哥哥，这人是谁呀？东侠呀一皱眉，还穿，这个人是个下三滥门的，他有个外号叫窗前幽灵一只兰，姓雷，叫雷鸣天。就从方才罗烈这几句话，罗烈呀、啊是个正人君子啊。东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书中按笔交代，这个雷鸣天呐、啊，原来还是个正经练武术的，走在江湖之上也喝了号叫宝剑手，也在英雄馆戴上了手正金银花。可这小子色大周迷啊，后来闯了江湖，一来二去跟坏人滚在一起，爬在一处，居然变成了一个彩绘淫贼。由于雷鸣天的武功相当不错，所以武林当中当初寻教门联合四大高手，就没把这雷鸣天给捕杀了。这小子依然在江湖上闯荡，因为他武功确实很好，所以他自己给自己送了个外号叫窗前幽灵。窗啊就是窗户的窗，你说这什么外号吧，这是幽灵一只兰。这小子自己弄了一个兰花戴在脑袋上，一只兰呐、啊，那就是采过淫贼的这么一个绰号。这个雷鸣天这小子横行江湖已经有十了多年了，由于他来无踪去无影，巡教门抓不着他，哎，使他在江湖上得意忘形，这次不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个雷鸣天最怕的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人，叫黄梅花。因为有一年雷鸣天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是尾随而至，跟到屋中，啪一飘身就进来了，拿起宝剑，面带淫笑，哎，姑娘。这个女的一转身，雷鸣天一看这女的这脸儿有点发绿，眼珠子往里塌陷，二目呆泄无光，哎，长得还有几分姿色， 一晃身子，知道我谁吗？
0: 哟，你是谁呀？
2: 我是采花淫贼。那意思我吓唬吓唬你，我让你就范，我叫你从容。这女的一听一瞪眼珠子，怎么的？你是什么人？我是采花淫贼呀。女的一乐了，哎呀，你踩你踩你快点踩啊。我踩你是什么人呢？哎呀，我是盗采花女淫贼呀。哎呦，雷鸣天的差点哭了。你是？我是床前幽灵一枝花，我叫黄梅花。就这一句话呀，这雷鸣天差点坐在地上。这黄梅花太有名了。这个黄梅花啊，他的父亲是一个帮主，叫圣手帮，父亲叫黄九英，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这个黄梅花在江湖上就接触到了贩卖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的一帮飞贼，渐渐学坏了，就变成了盗采花女淫贼。说这江湖的盗采花女淫贼干什么呢？是啊，哎，采男的，他们有个信条啊，叫采阴补阳，也说不上在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啊邪术，所以在江湖上是人人切齿。结果这个雷鸣天遇到黄梅花，一个是窗前幽灵一枝兰，一个是床前幽灵一枝花，这俩采花贼混在一起打在了一处。后来这黄梅花就跟这个雷鸣天商量，干脆咱俩就变成两口子得了，你也别上外采去了，我也别到外边采去了，咱们自己采吧。这俩人还起了个名叫自采骨肉。哎，还真在一起过上了。没到一年，这雷鸣天和这黄梅花又耐不住寂寞，各干其道去了，一个跑外边采花去了，一个跑外边盗采花去了。那么这个雷鸣天要说他的武功很不错，但是走上邪道人人切齿。这个人人切齿指的是谁呢？这些正经练武的，你像小诸葛罗烈，那是极其反对极其痛恨这个雷鸣天。你是什么人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能提到一起论在一处？那么雷鸣天这次来呀，是想借助铁桥寺这个大比武来抬抬自己的身价，来抬抬自己的名望。听说佟林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吗？我打打你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这窗前幽灵一直来在江湖上这名声乍起，盖过你佟林，谁还敢惹我了？所以他想跑这儿来讨这个便宜。雷鸣天这个举动啊，使我们这位小诸葛罗烈不干了。你怎么能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啊？啊，这要不是大比武，平常我抓住你得把你送进官府。你看罗烈再怎么的，他是个正经练武术的。所以东侠就告诉佟林了，这个是个采花淫贼，身背后还有个盗采花女淫贼，这两个人呐、啊、不干好事儿，武林同道，人人切齿。雷鸣天站着，哎，我说小主播呀，我来帮你，你应该感谢我啊。呸！佟侠士，你看雷鸣天一挥手，各位朋友们，这个雷鸣天不是我们金银岛的人，我们也不认识这样的人，这是武林当中的败类，人人切齿，人人通知。所以他在当场所有的一切行为与我们金银岛没有任何关系。这时那二侠腾愣就站起来了，得一哗哗哗哗哗，西子妈妈，好家伙，我说雷鸣天哪、啊、你在山东做那个案子啊，有三无奇吧，你糟蹋妇女啊，我早就想逮住你了，你哪里走？这二侠一伸手就把那逮，就他那兵刃绝拉出来了，飘身行倒的谢晋呢、啊、这雷鸣天一看人小诸葛不买账， 就感觉到没面子，这火也上来了。一看二侠倒得切近，他把这火啊就放在了二侠身上。嘿，你不就是一轮明月照九州吗？今天你家雷爷，我跟你领教几招。掌中探剑，这是二侠倒得切近，蹦起来迎风一晃，这绝可就搂下来，呼，刮的风声啊，雷鸣天地流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插招换式，不到二十个照面。咱们得说雷鸣天的功夫真就不错，他要不是采花盗柳把身体糟蹋的不成样子，还真能跟二侠比划几下子。可就是因为这身体啊，芥末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没有底气，打了几招气喘吁吁啊，二下一个扫堂腿搂在雷鸣天的怀里，我说啪，你给我趴下吧。雷鸣天他噔噔噔噔咚，摔响在地，二下飘身行道，切近要指点穴道把他点住。可就在这么个当中，人群当中唰飘出一位来，你别打，嗖，就这么一宝剑，二下一闪身，就看这个女人拉起雷鸣天转身就跑啊。谁呀？来救雷鸣天这位不是旁人呐，就是那床前幽灵一枝花啊，那黄梅花。黄梅花也来了，来追雷鸣天嘞。这对狗男女在这人群之中看热闹，雷鸣天纵身行上去，二侠一伸手一看雷鸣天要吃亏了，黄梅花出手相救，把雷鸣天呢架跑了。要平日二侠肯定要追上去把这对狗男女擒住，但是今天二侠可搂住了，你别着忙雷鸣天啊，你等我们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你是跑不了的。二侠回归本座，雷鸣天跑到上边闹成这么一把，哎呦，使在座的所有群侠都挑大拇哥。你别看两下打呀，但是还是对这些坏人嫉恶如仇啊，对这些江湖上武林败类两下都不买账。所以董侠很佩服小诸葛罗烈方才说这几句话。那么罗烈呢，一看二侠等人伸手，也对二侠和佟林等人表示尊重，挑起大拇哥，你看咱们是咱们啊，咱们是比武较量，对待这样的坏人武林当中的败类，咱们的枪口是一致对外。先手去正式开擂。那么就在罗烈一挥手问哪位兄弟前往的时候，镇三江贺文远来了，往起一站，他可是罗烈的好朋友。罗贤弟，我贺文远卖卖老。这个人不到六十岁啊，掌中一口刀，花刀贺文远。那镇三江是很有名的，飘身行刀的切近。这时东侠回头看看佟林，哪位前往？海川，你想是我过去吗？东侠摇摇手，那意思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的是小诸葛罗烈，其余他人等我们就可以对付。东侠这一问呢，那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站起来了，我愿前往。飘身行刀的切近，二人不多说旁的，说那客气话怎么怎么的，不用多说，插着问是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站就是八十个照面，双方打的都是微微见汗呢。哎呦，东侠点点头啊，看起来贺文远的功夫名不虚传呐、啊。如果再打下去啊，恐怕苗族占不了什么便宜。这时二侠看出来了。二侠飘身行到了接近，我说苗泽闪着在一旁，俺闪都是来了。二侠到了接近，接下苗泽大战贺文远。要说二侠那确实真不错，轻功极棒，天上地上啊，你是中盘打得极其到位啊，三十几个罩帽一个扫堂腿正踢到贺文远怀子骨上，啪，你趴下吧。贺文远的噔噔噔 噔噔噔噔咚，栽浆在地，坐那儿有点起不来了。这个比武啊，得讲规矩，你打趴下了，发拉一翻身起来，那就不算数。说那互相打的过程中，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你打我三拳，他还两下，都打在身上啊！哎，那就看谁的招数巧妙，技巧巧妙，是吧？看谁的反应速度快。所以这一个扫堂腿，外加一拐，打在了贺文远身上，贺文远没起来，这就说明白了。这个时候，双枪将马天林上来了，他这个双枪啊是短枪，两支枪够奔二侠俩肩头扎起来，二侠蹲身缩梗藏头，啪，反背胸腰，恨夫来迟，霸王别姬一招脱逃献花，两人插招换手，就在当场六十几个照片，二侠一个云里翻筋斗，双臂砸起来，那叫泰山压顶，这两只脚正踢在了马天林的后背上，啪，把马天林蹬出去多远的，啪叽，啪到那儿。哎呀，二侠是连胜两阵呢、啊。小诸葛罗列点点头。这个山东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敬山，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确实啊，使出这几招干净利落。哪位拳王连胜两阵呢？金翅大鹏陶德亮飘身行上来了。这金翅大鹏陶德亮使的正是螳螂拳。你看，这东侠不是山东螳螂门的掌门呢？这个全国呀，武林当中有好多螳螂门，因为螳螂门发起在山东，遍布在全国。你比如有河北螳螂门，有山西螳螂门，哎，有湖北、湖南螳螂门。那每一省的螳螂派这个拳脚，总体看是差不多，但是各有千秋。那么你赶上金翅大鹏陶德亮呢？人家是河北螳螂派，两个人同宗不同派。领教了，陶德亮一抱拳说这句话，这拳脚就过来了。二侠大战陶德亮，由于前边打了两阵，就感觉到在陶德亮这儿有点吃力，有两拳打在二侠的身上，要不是二侠躲闪快啊，非得趴那不可。那是二侠也确实是功夫很高啊。就在这个当中，后边的杨万春一看不能这么打了，二哥再打下去肯定要吃亏啊，刚要飘身前往，这时候北侠秋田秋佩宇站起来了，小老二来也，唰，独着北方萧头南极库林子秋田秋佩宇到当场替下二侠，二侠往边上这么一闪，北侠直接地掌，陶德亮转身扎背绕过来，两人插招换式，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身切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抛，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风，是站在一起打在一处。这个练武的有很多说法，什么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还有什么一寸小一寸巧，闪展腾挪人难找，手到眼不到，方是画饼冲击放空炮，举手不留情，留情不举手，练武先修德，德高一更高，缺一寸进一根，过一尺跑不了，武师见武师手快打手迟啊，讲很多呀。那么就在这当中，俩人北侠和这位金翅大鹏陶德亮打得正来劲儿的时候，看出来了。

0: 在了陶德亮身上的时候，就在罗列身旁飘上一人来，这人外号叫神长，姓周，叫周景泰，周了英雄，盗窃进士，接着北下一掌，双掌对双掌，两人各退出八步，扎身行，罗列定睛观瞧，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书接前文，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和神掌周景泰对了这么一仗，两位侠客都是飘身行几步啊，扎位榜站住之后互相定睛观瞧。小诸葛罗烈在这边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他暗挑大拇哥呀，北侠老英雄不愧是北昆仑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侠是以剑见长，掌中长剑，所向披靡。可没想到今天接了周景泰这一掌，老爷子往那儿一站没怎么地，因为周景泰外号神掌，那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号的，专练掌功，所以大家都以为要在这个掌上恐怕北侠会吃亏，可万没想到扎住往这儿一站，气不长吁，面不改色，哦，我当谁呢？原来是神掌周景泰，今日邱佩宇与你相见，这厢有礼了。哦，哪里哪里，北昆仑老英雄，来来来，你我当场走上几趟。这是一掌对掌啊，现在这个现场打的不是那么火热，为什么呢？这里边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挑战铜鳞，他们中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像啊有什么灭门呐、啊，杀了多少人呐、啊，这是为名誉而战，所以说在出手的时候尽量不使兵刃。另外来这些帮忙的也都是这样，罗烈这边来的这些人都是在江湖上有名有姓有脸儿啊，跟罗烈关系都非常好的。但是这里边有认识南侠的，有认识北侠的，还有认识西昆仑的，平日都有点头之交，关系都不错。既然是帮忙助阵，还是以切磋武学为主，所以尽量避免刀剑伤着怎么办，杀了一个怎么办。那么群雄参加这个比武大会，心里都明白，尽量别把事态扩大，能最好有个圆满解决的方法为最好。包括铜鳞这边也有这个想法，所以互相出手，手下都留有三分情分。现在这个场面不是那么火爆激烈，不是那么杀红眼珠子，就没到这个劲儿。这里边旁边坐着双飞鹰司徒战鳌、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这三个人呢可有心事。特别司徒战鳌看打斗这个场面，司徒战鳌心中暗想，必须把这火挑起来，找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在他手中有一张王牌呀、啊，他要把这张王牌拿出来。 那得到关键时刻，然后就让这个铁桥寺血流成河，尸堆成山。因为他奉八爷之命，八皇子之命，要斩去铜林，把这个铜林这个组织荡平不说，还要把雍亲王胤禛杀掉。所以这司徒战敖是有备而来，但是现在不能动。可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场面。由于这个神长周景泰大战北侠客，这时候南侠站起来了，哎，我来了，武亮天尊。南侠可要参战，西侠呢也跃跃欲试。因为什么？小诸葛罗列这边站起好几个来，像什么飞天蜈蚣刘敬光，还有这神功小二郎冯旭来，还有双旗大将吴连通、快刀钱勇，这都要到场地上要跟大家切磋一下。可就在这个光景，外边嘟响起了一声号，紧接着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怎么事儿，就在那个人的脑袋上边，噗噗噗噗，飞进四个人呢。这四个人一到场，一下把所有在场的人全都吓住了，啪啪啪，这四个人往这儿一站，包括小诸葛罗列都眼睛直了，东侠客和二侠一见不由得心中吃了一惊啊。就见这四位这个穿着打扮全是皇上打扮，靠南边站这位挺长一张脸，大下巴往前撅着着，长了个斜拔子的脑袋，两只眼睛眯缝着，细长的眉毛，铁青似的脸，穿这么一个明朝皇帝的服装。那么在北边站一位，这位啊穿了一身龙袍，而且在他的脑袋上戴着天子冕呢，就是帽子，穿着汉朝皇帝的衣服。那么在东边站那位啊，穿的唐朝皇上的衣服，通身的黄龙袍，上边是蟒翻身龙探爪啊。那么在西边站那位啊，更奇怪了，整个是秦朝秦始皇穿的那套衣服。这四位往这儿一站，江湖人有的人就看傻了，哎呀我天哪，这就是难道说传说的江湖四怪？什么叫江湖四怪啊？这江湖上有这么四位，你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又不知道他哪个门派的。这四位在江湖上是摸爬滚打。第一位报号南帝怪，你不有南岳南昆仑吗？南侠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你叫南昆仑，人家叫南帝怪。那么这个南帝怪叫什么呢？叫面似朱元璋，因为这个人长得确实跟朱元璋啊差不多，那有朱元璋的画像啊，这位往那一站跟朱元璋那画像一模一样，所以他就叫面似朱元璋。第二位叫北帝怪，这北帝怪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叫什么呢？他自己起的，叫远看像刘邦，他就说我就叫刘邦。那位南帝怪说我姓朱，我就叫朱元璋。那么在东边那位啊，也就是东帝怪，叫李世民，他有个外号叫细看如同李世民。那么西帝怪他说他自己姓秦，叫秦始皇，也有个号叫越看越像秦始皇。所以这东西南北四帝怪 那么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

0: 世民。那西地怪越看越像秦始皇。这四位的功夫，武林当中至今没有人能摸得清楚。出道三十几年，在江湖上这四个人形影不离，那真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只要出现一个，后边准跟着仨，四个人同时出手，同时打，而且这四个人这个武功正邪之间，为什么呢？他既有正派武功，什么武当乾坤少林，还有峨眉天童，又有邪派里边的招数。四个人都使剑，这个剑都是短剑，南侠北侠那属于长剑，可这四位呢使的是短剑，多长啊？是一尺九寸，不到二尺，那么是疾风化影，个个武术高强啊。那么在江湖上就没听说过四弟侠有败绩，而且这四位说话很是难听，是拿腔作调，而且这四个人说话的声调基本差不多，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说话，你根本听不出来是哪位在说话，哪位没在说话。为什么呢？这四位啊，说话都不张嘴，用密腹功。什么叫密腹功啊？就不张嘴，用那喉结打动舌头，底气冲上来，搁肚子说话。你说这是什么功夫？这还不算呢，四个人说话一样，行走坐卧一样，吃的一样，喝的一样，使剑一样，唯有身上穿的这个龙袍都是皇上样，但是朝代不同，穿的这个样式也不同。那么四个人的剑法绝伦呢？那么今天这四位来干什么来了啊？小诸葛罗列琢磨，我没请他呀。佟林在那儿看看东侠，东侠摇摇头啊，因为佟林不知道有四弟侠，他就问东侠，东侠简单的跟佟林就说了。那么雍亲王胤禛在那儿听了，哎呦，这个高兴啊！哦，没想到江湖还有这四位啊，还有这样的人物，今天本爵实在是开眼了。可这时候北侠和南侠可知道啊，这四位啊，申公豹他妈是非母子，为啥出现？他来干什么？不知道。那么这里边还要说一笔，就是司徒战鳌。司徒战鳌才刚我说了，他手里有个杀手锏，就有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使出来，但是司徒战鳌那张王牌绝不是那四弟怪啊。这四位往这儿一站，也不知道谁说话，因为他们都不张嘴，用密府传音，
1: 我们今天来是想参与这件事儿，
0: 哦，大伙一想，这是要参与这件事儿。那么他站在哪头啊？是帮着罗列还是帮佟林呢？那么在这个四个人当中，又有人说话，你也不知道谁说的。
1: 谁是佟林佟海川？
0: 佟林想点到我了。不错，我是佟林。
1: 哦，
0: 这四个人是面无表情。这个眼珠子跟死鱼眼睛一样一样的，这眼睛啊连转都不转，那脑袋直不愣腾的甩过来盯着一眼佟林。
1: 好，认识就好。
0: 他们这四合一出现，整个把现场给压住了，整个现场是死气沉沉的，没有别人说话。因为有的见过这四个怪的功夫，就那么一眨眼人头落地，这么一眨眼别人的胳膊腿就没了，脖子就断了，看不出来这四位怎么伸的手。然后其中有一个帝，皇帝吗，说话了，
1: 请四侠客出来，四昆仑何在？
0: 南侠海里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秋天秋佩羽，西侠常备飘烟叟于城于东海，东侠东有东昆仑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振元。四位侠客唰站起来了，
1: 我们四位在，不知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把你们四个灭喽！啊，
0: 大伙一听多新鲜呢，你多狂啊！一张嘴就要把这四昆仑给灭了。北侠可哈哈大笑，小老儿秋天秋佩雨啊，也就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越看越像秦始皇。莫非就是你们四位吗？
1: 不错，
0: 北侠客呀，用眼睛盯了盯，也不知道他们四个哪个说话，因为都不张嘴，密府传音，用肚子说话，那就看谁肚子往外鼓呗，啊，谁肚子一动，往回一收，往前一舔。啊，往上一鼓，往回一收，往上一鼓，往回一收，那就是说话呢。可偏偏看不出来，那么就说明这四弟侠的功夫非同寻常啊。
1: 你们四个前来送死，杀完你们，我再杀铜林，杀完铜林，我们再杀金银岛的罗列。
0: 呀哈，大伙一听，好嘛。这是干嘛来了？来砸场子来了，来杀人来了！杀铜林，杀东西南北四方侠，还要杀金银岛的罗列。罗列一锁眉峰，心中暗想：我跟你们四弟没有什么往来呀、啊，也知道这四位正邪之间，你说做好事吧，他也真做；你说做坏事也不少，好事坏事他都做。这个狂就甭提了。这时外边看热闹的，哇！大伙七言八语啊，这可有热闹了。这四位干什么来了啊？怎么跟谁都有仇啊？四昆仑一听，这火腾楞就上来了，特别是二侠，阿迪啊，晃晃晃晃，气得骂骂，好家伙，黑驴不在家，滑驴磨油劲。你们这个四弟，我就早就听说过了，听说你们这个四个挺厉害呀啊！一个个都是缠头萝卜缨子，一个个都是江湖当中的正邪。哎，哪有正啊？你们就光邪了，你们就是破邪。和这二侠骂人，大伙全乐了。哦，破邪呀？对呀，你们走江湖不干好事，把邪都走破了，不是破邪是什么？嗯，跑这儿来卖什么狂？你卖什么疯？你装什么傻？我们四昆仑堂堂正正，我二侠行的正，走的端呢。就您四个跑这儿来大话压人，今天你家二爷我领教领教。咔！二侠个爷就把那诀拿出来了，左手叫得，右手叫诀。说怎么有得呢？你看，实际是一对诀，他把一只诀呀中间转通了，转通之后按了个烟袋锅。大烟袋锅，二侠给这烟袋锅也大，一下能装8两旱烟。烟瘾也大，所以他给这个起了个名叫得。什么叫得呀？就是舒服的意思。山东人说得不就是好受吗？哎，那么这边叫绝，叫得绝，绝得。二侠把这大烟袋锅子吭吭吭。就搂满了，装满了烟，二侠噌就奔过来了。这四弟客呀没动，一个个面无表情。朱元璋在那捋了胡子，刘邦在那摸着下巴壳子，李世民在那掐着腰，秦始皇在那抱着膀。你看这四个啊，面无表情，说话都不张嘴。甚是甚人呐！二侠来得切近，把这烟袋叼到嘴上，拿出火石火镰，把这火石门打开，火石碰火镰，火镰啪一着啊，二侠就把烟袋锅点着了，猛往里头吸了一口，这口烟好家伙吸进去，然后一张嘴呀，噗！就吐出去了。你说这家伙啊，一股狼烟呢。

出去之后，整个你说得多大面积吧？那四个人那看不着了，二侠都自己看不着自己了。然后就听得叮叮当当，就在这烟雾之中响了那么三声。等烟落了再一看，二侠站到那儿，看着自己的这个爵，看着这个四弟，这个四弟已经移神换位，跑到了西边，而这个身法很快，就在刹那之间，烟雾之中，交手三合，震得二侠膀臂发麻。也不知道这四弟用什么功夫赢的二侠的这个绝得，二侠这脾气可就上来来劲儿的啊！好家伙啊，来了劲儿了！旁边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在旁边站着杨万春、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三位侠客嚓嚓嚓飘身行，到得切近，不用四昆仑，我们三位加上二哥会会你们这四弟，这就杀进人群呐、啊！哎呦，四个对四个呀！这场鏖战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也就在三十几个照面，就听嘡的一声，杨万春的大枪丢了，紧接着苗族的刀被打飞了。此时四昆仑王起一战，闪开了，四昆仑大战四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7: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青龙关的主帅叫张桂芳，带领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封林，率10万人马来征讨西岐，离城5里安营下寨。按照姜子牙的意思啊，先不要开兵见仗，因为这俩人据说非常的邪乎，哎，先看看动静再说。可没想到在他手下呀出来一小伙子，嗷一声就不干了，说丞相啊，您挂这个免战牌那是丢人现眼呢，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哎，特别的壮，头发还是红色的。谁呢？正是文王的第12个儿子，名叫吉书钱。哎，吉书钱这人啊，干啥都行，就是不能去打麻将去，斗地主去。哎，一玩肯定得输了。怎么呢？因为他叫吉书钱嘛。哎，光输钱还不行，还挺着急。这小伙子身为殿下，也在帐前听用，小伙子有能耐，所以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吉书钱过来讨着头一支令箭，姜子牙一合计，这小伙子有点不服不忿的，殿下呀，您想请令出战吗？那是自然，难道说还让他吓住了不成啊？末将不才，愿打头阵，如果不胜，您砍我的脑袋。哎呀，军中无有戏言呢，愿立军令状。哈，军令状还立下了。这年轻人呢，就是头脑一发热，他就不计后果，有点瞎嘛海大晕头。那么姜子牙为什么同意他出战呢？哎，这是打仗有一种办法啊，叫火力侦察。如果说不跟这张桂芳封林对这么一阵，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本事呢？怎么知道虚实呢？所以呀，就让吉书钱就出马了。给你大兵3000出关去吧。遵令。诸位，你们就听喜信儿吧。这12殿下下到了关外，列队往对面这么一瞧，呵呵，这商朝派来的人马呀，十分的齐整。在宝幡之下有1员大将，跨骑大黑马，手里头使着一对短把的钉钉狼牙棒。这员将好生的威风啊，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

是花冠分五角，蓝脸映虚红，金甲袍如火，玉带扣玲珑，手提狼牙棒，乌锥猛似熊，胸中藏锦绣，到处定成功。封神为雕刻，仙风自不同，大红帆上写守将姓威风。集书前一马唐帆晃动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呀、啊。俩锤头往中间一碰啊，当当当，跟打铁一样。干嘛呀？给对方来个心理震慑。这要是胆小的这么一敲啊，那位就吓得直哆嗦，哎，就得尿裤子。敲完了大锤，朗声断喝，呆，对面敌将你可是张桂芳吗？嘿嘿，张桂芳那乃是我家的主帅，杀鸡用不着宰牛刀。我是他前不正印先锋官，我叫风林，嘿嘿，风林，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的，你可识认你家殿下？你是哪个？我是文王十二子，我叫姬书钱。啊，你着急书钱呢？太，殿下就不爱听这词儿。姬书钱，你们老姬家有负天恩呢。纣王天子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造反？说。哎呀，休要废话。那纣王他是个人吗？哎，隶属他的罪过我都怕把我嘴给整脏了。你呀就是抱粗腿捧臭脚，就是爪牙。今天我让你除一下做鬼呀，嗡嗡嗡。大锤抡开了，奔这个风林可就下了绝情了。这风林也不敢怠慢呢，赶紧把短把叮叮狼牙棒也施展开来。耳轮中就听见叮啊当啊，听了嘡啷，锤来棒往，就站在了一处啊。打了有那么30多个回合，这风林感觉有点吃力。哎呀，这十二殿下不是吃素的啊，锤太沉了，招法也惊奇。流星赶月，风嗖嗖，九头狮子滚绣球，狐仙炼丹，飞神火，二龙戏珠，似水流啊。要照这样再打下去，非得吃大亏不可。干脆呀，用我的左道旁门之术吧。想到这儿，风林虚晃一棒，喊喝一声，哎呀，吉书钱，你马快垂沉，十分的难缠，是我败阵去也。往下一催马，假装就败下去了。吉书钱不明白真相啊，小子你休要逃走，拿命来。在后边拍马五锤，一路猛追。风林一瞧啊，追上来了，那就好办了。他偷偷的把双棒交到单手，然后扭向回头，把嘴一张啊，噗，就吐了这么一口。那位说随地吐痰呢，哎，不是，人家喷出来一股黑烟呢，就这股烟呢，呜一下整个把这战场都给笼罩了。吉书钱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啊，五方六月桃毛房也就这样了。再一看，在这黑烟当中飞来了一物，是乒乓球大小的一颗红珠子。这珠子滴溜圆滴溜圆的，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玩意儿有个名字叫做打仙珠。哎，你就是得道的高仙他都能打，何况这吉书钱是肉眼凡胎父精母血的一个普通人。他一看这珠子来了，再想躲闪可就来不及了。哎呀一声，就知道不好啊，啊，啪嚓，这打仙珠正凿到脑门子上头。好家伙，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整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扑通一声，死尸栽于马下。这匹战马呀，哗哗哗哗哗哗落荒而逃。风林拨马回来了，嘿嘿，就这么点本事还敢跟你家先锋爷斗法呢？哼，众将官哟，向前冲杀！

率领着众将兵丁啊，可就冲下来了。吉叔前手下的军队让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呀，败回了西岐城。高挑吊桥紧闭城门，上边用强弓硬弩把敌军给射退了。噩耗传进了相府，报丞相，十二殿下两军阵前阵亡了。哎呀，姜子牙倒吸一口冷气，众将官呢，哇，乱了套了。这叫出师不利呀，好在这尸首啊还算是抢回来了，买棺椁装殓吧。武王千岁姬发听说自己的弟弟死了，那是痛不欲生啊。虽然说弟弟比较多，哎，有100来个呢，那也不能随便就玩完呢。哎呀，停灵白虎殿则即日下葬吧。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光对方死，自己不死，那不符合规律呀。一切处理完了，就到了3天以后了。张桂芳亮全队，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一看不出战是不行了，士气就得低落呀，这才传下令箭来呀，亮全队迎敌。这回的阵势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姜子牙点兵30000，在城外扎下了队伍，这是5斗3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宝幡之下正中央就是姜尚姜子牙，上垂手武成王黄飞虎，下垂手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还有南宫阔散医生，哎，文武全都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呢，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正中央有一员大将，白马银枪，银盔素铠，上下似一块寒冰，又如一堆瑞雪，怎见得呢？哎，有诗为证，说顶上银盔排凤翅，连环素铠似秋霜，白袍暗线团龙滚，腰束羊脂八宝香，护心镜射光明显，四面简挂马鞍旁，银河马走龙出海，倒提鞍帮救楚枪，胸中练就无穷术，寿密玄功十亿长，青龙关上声名远，纣王驾下紫金梁，素白旗上书大字，凤翅西征张桂芳。姜子牙瞧了瞧，各位压住阵脚，我与张桂芳打话。嘟儿，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呀，吁吁！对面可是张元帅吗？张桂芳呢？立马停枪，往对面瞧。好家伙，难怪朝廷啊打败仗，现在这西岐成了气候了。再一看，军容整齐，没有上岁数的，都是年纪在18岁往上、25岁往下的小伙子，刀裁斧剁一般呢，一个个那精神气质都压人3分点。再看那当兵的，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砸3棒子都砸不趴下。军队这玩意儿啊，你就得看士气。刀枪明亮，剑戟森严，旗幡招展，浩带飘扬啊。一看对面呢，出来一个老头子，眉毛胡子头发全都白了，一身的道装，怀里头抱着令旗令箭，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呢，两眼有神，两旁边呢有几员大将在那儿保护着，红花还得绿叶陪着不是啊。张桂芳带住坐骑，对面你可是老匹夫姜尚吗？哈哈哈，不错，正是姜子牙。张元帅呀，请问你带来多少人马？嘿嘿，你问得着吗？我带多少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当然是有关系了，我现在军中粮草不济，人头也不多呀，我想问问你给我送来多少，到时候我

0: 好照单全收啊。哎呀，你可气死我了。姜子牙，你真能吹大牛啊，啊，拿命来。一打马后胯，这闪电伯龙驹呀，唰就过来了，直奔江上。姜子牙能跟他打仗吗？哎，准知道一伸手就得趴下，干脆就动嘴就别动手了。张桂芳一马冲过来，武成王黄飞虎啊，唰他过去了。哎，他得保护丞相啊。张桂芳匹夫，休上我家丞相黄飞虎在呀层。催开五色神牛，晃动掌中长枪啊，接住了张桂芳，就斗在了一起。那边风林也催马，晃叮叮狼牙棒前来助战。这头呢，大将南宫阔跨马抡刀过来，跟他站在了一起。四员大将搅作两团呢，杀了一个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张桂芳一瞅，哎呦，这骨头挺难啃呢。哎呀，干脆别费这劲了，反正这俩人啊我都认识，一个是黄飞虎，一个是南宫阔。嗯，我这普通话练得还挺好，念他们这六个字啊，一定是字正腔圆，符合标准。哎，我就喊一喊吧。打着打着，他把枪往后这么一涮，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呆，黄飞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黄飞虎明明知道这手，哎，出征之前呢，他还做了准备了，把被子给拆了。哎，那位说拆被子干嘛呀，这不败家吗？哎，不是，被子拆了之后啊，啊嘚儿嘚儿揪出来两个棉花团，把这俩耳朵呀塞得紧紧绷绷的。那意思，张桂芳要是喊自己名字，那不就听不着了吗？哎，那就能够幸免于难。可万万没想到，张桂芳这声音呢，属于是高八度，那穿透力怎么那么强啊？那棉花团根本就不管用，他听的是吱吱的。喊一声黄飞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知道不好啊，还多少有点侥幸心理呢。因为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喊这个不落马更待何时，是不是对这牛他不起作用呢？哎，没想到这侥幸心理呀，没有用。什么骑牛啊，你就是骑骆驼骑狗熊也白扯呀，脑袋一晕啊，扑通一声是栽于牛下。这张桂芳一看可高兴了，赶紧往前一催马，晃长枪就想把这黄飞虎给捅死。黄飞虎手下不是没有人呢，四员大保镖，哎，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大吼一声：“休伤我家王驾！”啊，四匹马都出来了，各晃军刃，就挡住了张桂芳。这黄明啊，抽功夫过去了，把武成王黄飞虎就给抢跑了。幸亏及时啊，要不然叫人家给抓起来，那后果就完了就。等那边呢，风林打着打着也不愿意使劲了，累一身臭汗，这有什么意思？回去还得洗澡，太麻烦了。他呀，把嘴一张啊，噗，一股黑烟又喷出来了，正中央挺大一颗红珠子，哎，打仙珠是直奔南宫阔。南宫阔知道不好啊，前边殿下急书前就是这么死的，所以他有点前车之鉴了，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打仙珠啊稍微走偏了，正打在他肩头上啊，啪嚓哭痛，哎呀妈呀，摔于马下。人家喊了一声绑，南宫阔真可怜，哎，让人家就抓了俘虏了。他这一俘虏，周济在一旁啊着急了，他这一着急，张桂芳喊一声：“周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哎呦我的妈呀，哭痛吧唧，周济掉下去了，绑了。张桂芳抓了俩俘虏，哎，一个南宫阔，一个周济。姜子牙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收兵撤队吧！啊，嘡啷啷啷，嘡啷啷啷，收兵喽，快跑哦！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西岐众人呐，垂头丧气，都跑回去了。 万没有想到失败得这么惨呢、啊。等回到城里头，满营众将啊，霜打的茄子全都蔫了，姜子牙也没辙呀，免战高悬，不能再打了，免战牌挂出去了。再说张桂芳和风林，人家可乐呵啊，兴高采烈回到了营盘，传令祝贺，抓了俩俘虏呢，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那南宫阔是西岐的名将，哎，给逮着了。周济呢，属于是反叛；黄飞虎的爪牙铁哥们儿，那也是有名的人呢，哎，也抓住了。怎么处置吧？张桂芳就说了，先把他们呢压起来，先不能宰，就压到后营。明天呢，不定还得抓多少人呢。等抓完了之后，打囚车装木笼，送到京城朝歌，交给太师爷发落。那显着咱们多有能耐呀！吩咐一声，把两个俘虏啊就压在了后营。到了第二天，张桂芳披挂整齐，军前叫阵。西岐呢闭门不战，哎，又过了一天，又叫阵，依然是闭门不战。第三天又叫阵，人家还是关着大门。哎呦，西岐这个丢人哦！张桂芳这个高兴啊，是越武扬威呀。那么压下两军阵前这种不乐观的局面暂且不提，单说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老神仙在床上打坐，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这怎么回事？又出娄子了？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哦哦，失了，童儿啊，唤你师兄来。这童儿答应一声，奔后院桃园可就去了，找他师兄。他师兄是谁呀？正是那三太子哪吒。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

0: 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和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这俩人太邪乎了，西岐关前一场大战，连捉了两个俘虏，一个是大将南宫阔，一个是周济。幸亏丞相姜子牙使了个绝招，什么绝招啊？就是免战高悬，当了缩头乌龟了。不管人家怎么骂他，祖宗奶奶骂起来没完，把祖坟骂的都裂了口了。但是姜子牙有涵养啊，就是眯着就不出去。如果说他要是嗷嗷一嗓子带着众将真冲出去，那麻烦了，抓的就不是两个俘虏了，恐怕就有全军溃败的危险。那么他这块非常的不利，就惊动了仙山古洞一位老神仙。谁呢？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我师弟姜子牙又遇上坎儿了，不行，我得派人呢帮兵助阵去。童儿，唤你师兄来。这童儿倒在后院，把师兄哪吒就给找来了，参见师父。哪吒呀，你是不是在山上好难受啊？哎呀，师父喂，说实话吧，我是五脊六兽啊，好家伙，长时间就往这后园里头这么一捐，就跟捐一只鹌鹑、捐一只家巧子差不多少，我浑身上下都长绿毛了。哎呀，师父啊，我可是不想当宅男了。哈哈，哪吒呀，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在这儿一闷呐，好比是度日如年呢。哎，师父，您算说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呀。那好啊，你记住当初师父怎么说的了吗？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你要兴周灭纣，现在机会可就来了，下山去吧。这回走了之后可就甭回来了，你就辅佐姜子牙在阵前立功。哎呀，师父啊，您说的是真的吗？为师何时打过妄语呀？哎，师父那可太好了，我就此下山走走啊。且慢，哪吒呀，你这个人杀性太重，凡事要知道忍，要知道饶， 忍字忍，饶字饶，忍字到笔，饶字高啊。饶字窑旁金丝绕，忍字心头一把刀。什么事儿啊？能让就让一让，哎，不要小辣椒独头蒜就那么招呼，多加检点呢、啊。能容人就容人，不要一概杀之，你明白了吗？哎哎哎，师傅，到时候我控制点情绪也就是了。好吧，带好百宝囊应用之物，下山走走。是，师傅再见喽。回来。哎嗨，师傅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哪吒呀，你知道我跟姜子牙是什么关系吗？我听您跟我说过，好像他是您的师弟呀。一点都不假。我们二人同是元始天尊之徒，姜子牙那是我的亲师弟，你的亲师叔。为师不在近前，姜子牙就代表为师啊，处处事事要听你师叔的，不准以下犯上，你明白吗？哎哎，我明白明白。师父，哎，我走了。嘿，哪吒这高兴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到在了洞外，架起风火轮，提起这火尖枪，说了一声鸡，顷刻之间刷起在半悬空中啊。哎，这速度可太快了，比那波音747还快着6000多倍呢。顷刻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哎，神话故事嘛，就是这特点，要多快就有多快，眨眼就到。也别说由打金光洞到西岐了，就是由打金光洞到在这个加纳首都阿克拉，文莱首都斯里巴加，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那也不费劲儿啊，也是眨眼就到。哎，连护照都不用办，随便就可以出国呀。闲言少叙，这可就到了啊，啪就落在了丞相府的门前。就这下把门军呢吓了一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从天上掉下一人来呀？啊，这小伙子是不得摔死啊。他们呢多余操心，那哪吒那么大能耐能摔死吗？仔细一瞧，这小伙子不但一点没摔着，而且耀武扬威，非常的精神漂亮。这哪吒一念咒，刷刷把火尖枪风火轮都给收起来了，上前抱腕拱手，烦劳几位给送个信儿吧，就说李哪吒求见师叔。你家丞相爷姜子牙呀，那就是我师叔。哎，我是他师侄啊。啊，好好好好，您稍等。哎，稍等。这门军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姜子牙呢正坐那儿发愁呢，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双双被祸遭擒呢，在人家那儿压了好几天了，给水喝没给呀，给饭吃没给呀，这天这么热，蚊子这么多，是不是给点了蚊香了？嗨嗨，点什么蚊香啊，尿炕还没挨揍呢。哎呀，这张桂芳风林太邪乎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然愁眉之际，报事的进来这一报，姜子牙眼睛一亮。哦哦，你再说一遍，什么人来了？哎，相爷呀，他自称是您的师侄，叫李哪吒。啊啊，太好了，赶紧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哪吒可就进来了。一看正中间坐着一个糟老头子啊，就这模样的，这就是我师叔啊。哎呀，提带撩袍下跪吧，小侄李哪吒叩拜师叔啊，蹦蹦蹦磕头带响啊。黄飞虎一看，哎呦，可是乐坏了。丞相丞相，这位可了不起呀，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前者我跟您说过，樊五官就是他帮的忙，要不然到不了西岐城啊。我知道，知道了。哪吒呀，你站起来吧。是。哪吒往旁边这一站， 姜子牙就问他：“

0: 是你的授业老恩师太乙老真人叫你来的吗？
1: 是啊，我师父说了，让我一切都听师叔您的，让我帮助您呢兴周灭纣，在阵前立功啊。
0: 这太好了，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派个差事，让你做我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可愿意呀？
1: 哎呀，多谢师叔重用，
0: 你到下边休息去吧。
1: 哎，且慢，师叔啊，刚才我脚架风火轮看得可挺清楚，发现咱们城楼上头挂着一个大牌子，上写两个大字，叫做免战。哎呀，这玩意儿可就缩着头呢，却是为何呀？
0: 哎，哪吒呀，你是刚到此处还不清楚，我给你说说吧。
1: 姜子牙这才把张桂芳封林之事讲了一遍。
0: 哦，
1: 哪吒眼珠转了转，张桂芳封林，师叔啊，您再说说那封林他会什么？
0: 封林呢，会口吐黑烟，还冒红光，里边有一颗珠子，据说叫打仙珠啊，其厉害无比。
1: 那张桂芳就更邪乎了。一喊人的名字，人呢就得有胆马上就栽下去，被祸遭擒呢，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左道旁门之术。你呀，千千万万不能跟他们通报姓名。哎，如果一露馅，知道你叫哪吒，那你也得倒霉。你明白了吗？
0: 雕虫小技，这算得了什么呢？
1: 师叔啊，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就这些个东西都是端不到台面上的玩意儿，图纸我学的才是正道呢。师叔啊，这么办行不行？您把那个免战牌给摘了，也不光是摘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拿锤子啊，啪啪啪啪啪，把它砸得稀烂稀烂的。也不光是把这块免战牌砸稀烂，咱们好好的找一找，凡是西岐城里头有的免战牌，全给他砸碎了，以后再也不用挂了。因为有小侄在此，就啥事都没有了。我要在阵前立功，您看如何呀？
0: 嘿呦，
1: 姜子牙一听，这孩子岁数不大，这牛吹的可是挺专业的啊，咕嘎咕嘎的。
0: 哪吒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多加谨慎才好啊。
1: 嘿嘿，您就放心吧。哪吒刚来那是高高兴兴，性骄气傲的，心说我呀就得露露手头，要不然让别人瞧不起我，以为我是拉关系走后门的啊，就仗着我的关系是我师叔，到这儿就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充大辈儿。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不就完了吗？是骡子是马，我得牵出来溜溜啊。再者说了，我得给我师父太乙老真人创创牌子。所以这哪吒一会儿也没歇，就要求出战。姜子牙说了，那么给你军兵弟兄5000，我们在城头之上给你观敌料阵，你出兵去吧。
0: 哎，师叔啊，干嘛给我5000人马呀？
1: 哦，那么你要多少人马呢？
0: 师叔喂，多了我可不要，少了也不行，您呢给我这个数。
1: 再看哪吒呀，伸出来两个手指头。
0: 哦，你要军兵2000？
1: 哎，不不不不，那是军兵200。
0: 哎，也不对。
1: 那么究竟要多少人呢？
0: 嘿嘿，师叔喂，我就要俩人
1: 俩人啊？有这样派兵的吗？
0: 哎，我就要这样的兵，他不是简单易行，干净利索吗？您呢就给我俩人，一个给我端着茶壶，我要是渴了呢喝点水，另外一个拿个大菜板子拎个水果刀，拿一个大西瓜给我切开了，我呢要是有闲工夫就吃两块，所以一共要俩人，旁的都不需要了。

0: 姜子牙一听，这哪吒可真厉害，这不是打仗去了，哎，这是度假休闲去了。好啊，那就按着你说的办。您说有意思不？那么大的西岐城，就派出来俩军兵，哎，一个端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哪吒呢，溜溜达达，领着俩人开城，可就出去了。到外边滋儿喽，喝了一口茶。啊，呱唧呱唧吃了两块西瓜，告诉两个军兵弟兄，哎，往后站啊，离着远一点，别把你们造着。这俩军兵心说，嘿，甭用您嘱咐，我们呢就得站得远点。好家伙，人家千军万马呀，咱们连老的带少的一共仨人，还有一个拿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这不纯粹找挨揍送命玩呢吗？俩人呢一个劲儿的往后头少，小哪吒倒在前边，赤手空拳呢，背着手往这一站，左边转一圈，右边转一圈，就好像逛农贸市场的差不多少。到最后吧，他乐乐呵呵的，跟对面可就说了：“哎哎哎，我说你们是商朝的军兵吗？赶紧往里头跑，送个信儿，叫那个张桂芳啊、风林呐、啊，找那最好的肥皂，把那脖子呀洗得干干净净的，哎，等着出来挨刀来呀。”哪吒身后有俩军兵呢，尤其抱西瓜那位把水果刀啊举起来了。哎呀，哪吒大将军，您让人家挨刀，这挨什么刀啊？我看了半天，咱们就这一口这西瓜刀，是不是挨这玩意儿啊？啊啊，你拿着拿着啊。你那个是切西瓜专用的啊，不能宰人，别整脏了。你放心，哎，本将这兜囊之中啊还装着刀呢，哎，有一口修脚刀。我叫这个张桂芳和风林出来呀，哎，就挨这个修脚刀来。哎呦哈，抱西瓜的军兵和端茶壶的军兵，俩人从来呀没听过这词儿啊，咯咯咯嘎嘎嘎，哎，全给逗乐了。他们这一笑，商朝的军兵可就受不了了，赶紧撒脚如飞往里头跑，禀报张桂芳。张桂芳心说，行啊啊，连日来这西岐城免战高悬，都不敢应战，现在突然主动叫阵，想必是来了援兵了。这援兵长什么模样啊？啊，你们报事的都看清楚了吗？报事的一撇嘴，哎嗨，主帅呀，我们看得太清楚了，这援兵啊一共就来了就仨人，一个小孩啊在前边嗷嗷直叫唤，后边有俩军兵，一个拿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还拿着小西瓜刀呢。啊啊！张桂芳一听可就愣了，难道说要拿茶壶砍我们，要拿西瓜砸我们，西瓜刀削我们？报事的一咧嘴，哎呀，主帅呀，那西瓜刀是切西瓜的，那小孩说了他有修脚刀啊，是修您的。蛤蟆，这位也太实在了，听见什么他就说什么。嗯，大胆，哎呀，这我胆儿不大，人家就这么说的。前不正印先行官风林在旁边呢，赶紧过来了。大帅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帅用不着您呢，我出去瞧瞧吧。让这个小娃娃还有什么端茶壶的、抱西瓜的都死无葬身之地。风林将军呢，这小娃娃来者不善呢，你要多加小心。哎，没说的，给我列队。这家伙拎着叮叮狼牙棒就上了大黑马了。张桂芳呢也抄枪上马，一起出战了。两军阵前排开了队伍，风林呢在前边，张桂芳在后边，是观敌料阵。大伙一看，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啊，这风林马到阵前，双棒一分，瞧了瞧，嘿嘿，闹了半天跟报事的说的是一样，就是一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哎，狼牙棒这一指，真懒得跟他说话啊！呆，对面来将 你报名受死。哪吒一听啊，可不乐意了，啊，去你的吧，什么受死受死的啊，我宁愿多吃点东西，我胖死，哎，我也不受死。我说黑鬼呀，你要问我，我可有个名姓，姓李，名叫李哪吒。啊，李哪吒，嘿嘿，无名的鼠辈，我可没听说过。李哪吒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就凭你还在关前想跟我争斗吗？让你知道知道大将风林的厉害，你给我拿命来。说着话催马轮棒就砸呀。哪吒一看啊，这小子可够混的，哎，你先等一等。他伸手啊，在百宝囊当中把这火尖枪给拿出来了，往地上一摔啊，吧唧，嗤，枪可就长了。再一伸手啊，蹭蹭把风火轮也拽出来了，啪啪这一甩，风火轮见风就长，乌丢乌丢变成两个大车轮子相仿啊。这哪吒就踩着风火轮，端着火尖枪往阵前这么一站。风林一看，哎呀呵，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啊，尤其踩那俩大轮子有风雷之声，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啊，这小伙子就光着脚丫子踩着这俩大火轮子，他也不怕烧死啊。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小子有点本事，我还得多加谨慎的，这风林可就加上小心了。催战马舞动一对狼牙双棒，跟哪吒就站在了一起呀。为这二人胜负如何，咱们下文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

0: 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蝴蝶谜带着四残等人够奔威虎山前去借兵，走到这么一片松林呢，蝴蝶谜这匹马正往前走呢，领不丁他带住了马的四将军，这马咯噔站住了，后边的人呢也都站住了。蝴蝶谜一抬头，就见这树林里吊的一个人，上吊了，刚吊上那腿呀、还蹬呢，蹬蹬蹬蹬蹬蹬，手蹬脚刨啊。这个上吊啊有很大说头，你像我们说书的一般的什么都研究啊，对这个上吊呢我们也颇有研究。为了更好的体验这个上吊什么滋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不少评书演员都上吊了，就是体验这生活。哈，那个倒不是体验，那是被逼的。这个上吊人要一吊上，那脚啊蹬，手抓，怎么的后悔，不如不吊了。抓什么呢？抓上边那根绳子，由于勒住这个大动脉喘不上气儿来，所以干抓这绳子抓不着，他后悔呀、哎呀，上吊这么难受啊，这滋味怎么这样呢？你说啊，要知道这样滋味还不如摸电门了，撞火车头了。所以这个上吊的他都有这想法。有的听众说我不信，你要不信，我说哎，各位你可别不信啊，咱们商量商量，活挺好的，不是我劝大家，咱们别的啊。总而言之，这个上吊的正在那手蹬脚刨的时候，蝴蝶谜一看，你死什么呢这是啊，别死啊。反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日本统治时期上吊的太多，活不起的啊，上吊死了，没吃的死了，被逼的死了，说书没听众上吊死了，哎，就这意思。胡地明一打这匹马，这就过来了，哪有见人不救的，那见人要不救，那个人的人品就值得研究。有的人跳河了，哎呀手蹬脚刨的，眼睛要淹死了。

在那儿隔岸观火看热闹，瞪眼珠子看那人死了，这人的人品太不好了，应该救人于危难之时啊。那人眼尖要死，佛语有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蝴蝶迷还是个女性，心地善良，一打马就过来了，到的切近，翻身下马，苍把短匕首拔出来，身子往上一纵，这一匕首刀把这吊绳给拉折了，咚，这人就掉下来了，掉到地上蹬两下子。汤和等人过来，贺大宝一看，哎呀，赶紧赶紧人工呼吸呀，赶紧人工呼吸，那什么，快点快点人工呼吸，你们几个给呼吸。贺大宝一听不愿意了，哎，我说老汤啊，这要是一个女的啊，你要给做人工呼吸还行，你这个大老爷们，你说我做人工，哎呦妈呀，这还是个老头子。反正这人呢醒过来了，眼泪流下来了，哎呀，哎，造孽呀，造孽呀，哎，我说，造什么孽呀？哎呦，你们救我干什么呢？你不造孽吗？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呀，啊，你这个人连个人情都没有啊你。哎呀，你看你上吊了，要死了，我们把你救下来了，我们还造孽嘞。啊，您那个意思行了。说完话，贺大宝在腰中把袋子解下来了，我再给你重新吊上，别的都救下来了，你再给他吊上，这什么意思？蝴蝶梅一看，这人有六十来岁，衣衫褴褛，补丁罗补丁，满目沧桑，皱纹堆垒，一看就是一个劳动阶级，穷苦大众。老人家，你坐起来好好说话，为什么要死啊？我知道这个老头是干什么的了，过去是唱人转的，这是，这你哭你就好好哭吧，你还这还带调来的。哎呀，难尽呐！我说你就别叫白了，行不行？你好好说说，老人家怎么的了？大伙围过来了。我没说嘛，秀儿等人呐，都是侠义肝胆的人。大青山这伙柳啊，说白了都是梁山伯好汉式的人物。老头睁开眼睛一看，哟，这是一伙什么人？连男带女的啊，特别是这几个男的，缺胳膊的，断腿的，一只眼的，没耳朵的，这都长这模样的，这在哪个废品收购站跑出来的？另外一看边上这山东人，大脑袋还是个秃子，锃明瓦亮，这脑袋直晃。哎，就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看了看，哎，各位啊，别问了，哎，你们走吧，我们走歪了呢，完我再吊，你看你这喝得着的，你要不告诉俺们呢，俺就走了，你乐意就吊就吊了，你说你们走吧，完了我们再吊，我们能走吗？就得在这儿看了你，老人家有什么事你就说，我们能帮忙就帮忙，帮不了这忙你们帮不了啊，没那个事儿。一般的忙我们都能帮，就你这个忙为什么俺们不能帮啊？哎呦，你们就别问了。我说各位，你们赶紧走吧，管不了啊。也得，山东人奔把眼睛瞪起来了，我说你这个老头，你真不讲理，什么我们管不了管不了，我们什么都能管啊，上管天下管地，中间我们还管空气呀，哈，他是环卫局的怎么的，中间还管空气，没有俺管不了的，只要你把话说出来俺就能管，你不能死。

0: 你上吊，你上吊谁同意了啊？谁答应你上吊了？组织上同意你上吊了吗？你没有许可，工商局没给你发执照，你就不能上吊。你要敢上吊，那我给你吊上吧。
1: 边上啊，胡金明一挥手，大爷，有什么话您就说，我们能帮忙就帮忙，起码咱们都是中国人呢。
0: 哎，丫头啊，
1: 好吧，既然你们想知道啊，我就跟你们说说，事情是这么回事，所以就因为这么一回事儿，我才要上吊。要没有这么回事儿，你说我能上吊吗？他这么那位听书的说，孙一啊，你可别这么回事儿，到底怎么事儿啊？我跟你讲讲，不讲啊你也不明白，是不是啊？这不废话吗？哪句不讲也不明白。这个老头姓张，叫张忠，离这儿前边啊二里多地儿有个村子叫谢家屯。这个谢家屯呢，有一谢家大户。要说这谢家屯最出名的，他出了一个人物，谁呢？谢文东。谢文东的老家就是谢家屯的，谢家大户。这谢文东有个弟弟叫谢文华。谢文东胖子，五大三粗的，谢文华骨瘦如柴，这就先天不足，后天有点缺损，仰仗了谢文东巨肥。老谢家这个谢文华无恶不作呀，没有他不干的事儿，偷鸡摸狗小事儿，打老张家，踹老李家，堵老王家烟囱小事儿，最大的事儿什么呢？强民女。这小子塞牢啊，塞大，那眼睛都冒着光，冒着恶狼的绿光，看着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马上就盯上去，立刻就往家强愣拽。你这么个人物，官府啊谁敢管呢？谢文东巨匪，你管？他哥带人马来了，半夜把你家给抄了，不敢管。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就躲吧。哎，这个张忠有个女儿叫小凤，18岁，姑娘长得漂亮，已经许配给人家了，许配一个姓冯的，这人叫冯明，小木匠，小伙子挺帅，个儿不算太高，长过脸儿。没啥事，这冯明呢还能说两段山东快书，挺好。结果有一天呢，这个谢文华拐弯抹角，大街小巷他溜达，他没啥事儿他溜达。你看，凡是这个塞大的人啊，他专找那女人堆钻，他上这个街上溜达，拿眼睛就盯看。谁家的姑娘媳妇漂亮，完好打听，好弄到手啊。这谢文华溜达来溜达去，就碰着这小凤了，一看呢，哎呦，太漂亮了，哎家伙长这样，跟香港的女电影明星似的。一打听，说这个是张忠的女儿，赶紧下聘礼，我要娶17方姨太太。管家就去了，到那儿把个张忠吓得怎么的？哎呦，谢文华来提亲，我的妈呀！哎，我姑娘已经嫁人了，已经定了婆家了，啊，就前屯的叫冯明，冯小木匠，这已经定了亲多少年了？不行，这个我们不能毁这婚约。回来，管家跟谢文华一说，谢文华一听，再去。再给背礼，又背点礼来了。几次来张忠，几次拒在门外吧他们。张忠一想，别说我女儿已经定亲了，就没定亲，把我女儿扔到深山里头，我也不能嫁给你这谢文华，你这什么人呢你？我能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吗？啊，你谢文华，你了。

0: 聊的，这还聊的，说老头把门都插上，我女儿已经许配给人家了，最后把张忠逼的，要不许配人家啊，还有商量，这已经嫁出去的，那好女不嫁二夫郎啊。管家回来跟谢文华一说，人家许配人家的说，要不许配吧，还有研究，这已经许配人家，马上人家要成婚，说最近打家具呢，啊，收拾新房呢。谢文华把管家叫过来了，过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明白。单说这个前屯的冯明，这两天呢，真打家具呢，要结婚。晚上出外撒泡尿，这功夫说不上哪儿，蹦出来五六个，一顿棒子，乒乓乒乓乒乓乒乓，把冯明给打死了。这边冯明一壮烈牺牲，那边谢文华家马上派人，怎么样？这回亲根了吧？啊，这回行了吧？你女儿能嫁给我了吧？哎呀，那也不行，抢！谢文华一瞪眼睛，张忠的老伴儿不干了，老太太炸了小脚，哎呦，你们这老天杀的，老鹰扒的，老狗抓的啊，你们老驴啃的，老马踢的，哎呀，你们竟敢抢我女儿！老太太这么一捂着，坏了，当！谢文华给了一脚，把老太太给踢死在当场，就把小凤抢进谢家，明天中午就拜天地。张忠这还有活头吗？老头一看老伴死了，女儿被抢走了，未来的门婿也被打死了，家破人亡，老头一跺脚啊，天哪，天哪，找一绳子跑到小树林这儿上吊，遇到了蝴蝶迷等人，圆圆门门把这话由头到尾往上一说，蝴蝶迷一听，眼珠子一瞪，哦，谢文东的弟弟谢文华，你老谢家在这儿住啊？谢文东啊，现在你带的兵兵围大青山，大青山岌岌可危啊，你跟我们为仇作对，你家中的弟弟还残害百姓，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老人家你不用着急，我们能管啊，怎么的，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吧。老人家你呀就一个任务，一会儿就到老谢家去，明天婚礼照常举行，就说我们是孩子的亲属。哎，弟，何大宝一听啊，在边上点头了。哎，我呢，是不是老哥哥？哎，我是孩子他舅。汤和一晃脑袋，我是他二舅。那边说了，我他三舅，我他四舅。哎，这亲属我都排好了，你把我们引进去，剩下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女儿平安无事，姑娘我们给你救出来，给你发放路费，你们父女二人远走他乡，过平安的好日子。大爷，你相信我，我能办到。
1: 我这真的，
0: 你放心吧，真的。
1: 老头摸摸脑袋，哎呀，遇着这么伙人突然说出这些话来，能保我们父女平安，把我女儿救出火坑，这玩意儿死马当活马医吧，就得这么办了。
2: 各位啊，那真帮我忙，
1: 你放心吧，大爷。
2: 这多少费用啊？
1: 费什么费用？
2: 是啊，救出我女儿，我可没多少钱给你们。
1: 哎，大爷，我们是白帮忙，
2: 哦，白帮忙！哎呦，这钱还有这好人，哎呦，多多谢谢！来来来，跟我到家，跟我到家！
1: 老头哭了，领了蝴蝶迷等人回到了谢家屯，到了家。到家之后啊，老伴的尸体还在当院横着呢， 老头站在老伴儿尸体面前，老伴儿啊，行了，遇着好人了，哎呦，说能把咱女儿救出来，你放心吧，啊，好好好，就这么地。这边老头给张了点饭，单说老谢家，谢文华命人把这小凤抢进家中，姑娘是连蹬带踹，连打带闹，连哭带喊呐、啊，强烈的抗议。说什么叫抗议呀？那就是反抗呗。那姑娘能干吗？亲人连续的失掉，母亲死了，未婚夫被杀，这都是你谢文华干的，我能跟你过日子吗？想自杀，自杀也不行，绑上了给。谢文华弄一帮老妈子来劝，都是他府上的，哎呀，过去都是女骚神一号这样的。这谢文华呀，打发他们，你们就给劝劝，哎，好吧。这些老妖婆子都跟阎婆惜似的上来了，丫头啊，你就嫁了吧，嫁给谢文华呀，吃香的喝辣的，穿的绫罗绸缎呐，吃的山珍海味呀。你看我吧，我这不58吗？是不是、啊？当初啊，我也跟谢文华有过一腿呀。哎呀，那反不对，我跟他有一腿，那前他刚满月。总而言之吧，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呐、啊，女人呐、啊，活一辈子怎么还不活呢？是不是、啊？好活也是活，赖活也是活。另外，我告诉你，那谢文华身体不太好，骨瘦如柴，塞楼过度。用不了2年呐，他就死了。他一死啊，你这个家产呐、啊、都是你的了，是不是、啊？那时候你再找一个不一样吗？胡说八道一顿呢、啊，这些人。最后还不行，捐起来，压到个小屋里头。明天呢，谢文华来个强行举拜花堂仪式，你不干不怕，盖头给你蒙上膀子，也弄到花堂去，简单的发点请帖。凡是跟谢文华那些狐朋狗友发了请帖了，明天我成婚，你们来到这儿喝喜酒。这管家就忙上忙下的，这谢文华呢心里高兴。第二天早晨，大门打开了，两廊洞月，好家伙，吹着喇叭往里头迎接客人呢。谢文华，狮子花配红，这小子长得两腮无肉，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今年呢37岁，上秤一泡39斤半，一年才长1斤多点儿。哎呀，瘦的直打晃。煎饼铺掌柜的赔本，这小子有点贪大了。所以在女人身上啊，这小子丁家使劲，造成了身体严重亏损，吃了不少补药，越补越打空腔，这咳嗽都这动静。就在这光景，管家进来了。二爷，二爷，什么事儿啊？二爷，那个小凤啊，他爹张忠来了，啊？干什么来了？是提了刀来了，还提了洋炮来了？也没提了刀，也没提了洋炮，笑呵来了。哎呀，明白了，感悟过来了，啊，缓过来了他。他一琢磨，跟我们老谢家结亲，那是他们家的祖上有德呀。这老家伙呀，是明白过来了。那管怎么地，也是老丈人，接进来。哎，不大会儿张忠进来了，前边走的张忠，后边跟了胡铁迷、贺大宝、独臂熊周正、兔耳道汤和、一只眼张谦、单腿跳的冯万、四残跟着进来。老头张忠一挥手，这些都是孩子的亲属，今天到此参加着隆重的婚礼。在边上的贺大宝往前迈了一步，哎呀，我俺们呢，俺们都是这个小凤的亲戚呢，俺是他大舅。今天呢，俺们来参加你这个葬礼呀，俺感觉到高兴啊。谢文华一听，这眼睛就绿了，
0: 我这是婚礼，可不是

0: 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呢，咱们讲到这蝴蝶谜带领四残等人参加这谢文东的婚礼。这谢文东这小子作恶多端，什么坏事都干，把张忠的女儿小凤抢来强行拜堂成亲。恋爱自由，男女你看我对心思，我看你不离，哎，俩人一登记，这儿恩爱夫妻。他这个可倒好，看好了你愣抢来愣整，结果张忠上吊，遇到蝴蝶谜，大伙来了，蝴蝶谜要打这个不平啊。这儿一进来呀，张忠得介绍，这都是孩子的亲属。贺大宝往前一挺身，俺是孩子的大舅啊。周正在边上一点头，我是他二舅。汤和看了看，我是他三舅。张谦呢，把一只眼还瞪起来了，我是他四舅。冯万在边上说话，我他五舅。呀哈，谢文华一琢磨，怎么来这么多老舅呢？啊？哦，这都是舅舅辈的，挨个见礼。哎呀，舅舅舅舅，舅舅舅舅啊，舅舅舅舅舅啊，舅舅舅舅舅。贺大宝一听，对了，一会儿你就改舅了，你不可救药了你啊。这边眼见蝴蝶谜，这孩子的姑，哦，哎呦，哎，这谢凤华的眼睛溜直啊，一看蝴蝶谜漂亮。啊，还有这么漂亮个姑啊，嘿，哎呀，我谢文华要有福气的话，我连这姑啊一起都给他娶喽。你看这小子什么想法这是，哎呦，都这个念头你说他能好吗？你说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把这些人请进来，你说老谢家能不开锅吗？准备拜堂，后边把那小凤啊五花大绑蒙个盖头，边上这有知客人喊了一声准备拜堂。贺大宝一拍桌子，等等，且慢呢。呀呵，把大伙吓一跳，干什么呢？这位这大舅要什么意思？怎么老爆庙呢？什么叫爆庙呢？东北土话就是一惊一乍的。我说，哈哈哈哈哈哈，拜什么？拜堂啊，那得拜堂成亲。哎呀，还拜堂啊？哎呀，拜你奶奶个孙子堂！这怎么骂上了？我说谢文华，谢文华呀，哎，哈哈，我大舅说两句话。大舅，那你说吧，你小子怎么的？把俺的小凤抢来了啊，强行拜堂，你小子应该吗？哎呦大舅，那我们这是缘分，我们缘分，嘿嘿，你奶奶的缘分个屁。周正在边上说话了，那当然了，你小子找死。汤和看了看，你小子找死。张谦一伸脖子，你小子找死。冯万一伸脖子，你小子

0: 找死的。
1: 哦，五个找死。哎，谢文华就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对，这几个人说话都怎么这么个动静呢？他拿眼睛仔细看了看这几个人，发现了贺大宝是个秃子，一根头没有，周正一只胳膊，汤和没耳朵，张谦一只眼，冯完一条腿。哎，这是谁呀？这几个人大有来路，不赶趟了，啪，枪全拔出来了。胡迪迷枪往外一拔呀，谢文华，谢文华，贺大宝蹦过去，把谢文华头发拉住了，叭叭左右开弓，就四个大嘴巴，哎，把这小打的眼睛啊唰直冒金星啊。这小子冒金星，冒那玩意儿都缺德，冒金星啊，金星里头全是美女。你看这小子竟在这女人身上下功夫了，所以这眼睛被打的冒金星都是美女。大嘴巴打完了，周正过去砰就这么一大巴掌，这一掌打到这谢文华这个脖颈上。这两边有恶奴啊，看家护院的都带着枪呢，一看这院里要打起来，刚要拉家伙，啪，胡铁明抬手就一枪正招到谢文华的眉间地方，这一枪把这尸体打出多远去，横尸当场。这胡蝶迷有胡蝶迷的想法，杀恶人即是善念，这人不能留他，你就今天把他教育过来了。他跪倒了，又磕头又求饶的，哎，你前脚一走他后脚又犯，就这个品种，是狗改不了吃屎，所以啊铲除恶根，一枪就把他招那儿得了，出根了。一枪击毙的谢文华，这些恶奴们一看，我的妈耶，懵了，死一个主人死了，那谁还敢动啊。另外一看，周正、汤和、张乾、冯万、贺大宝等人眼珠都瞪溜直，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动就打死，没人敢动。冯万再去把姑娘救出来，到里边把姑娘救出来了，姑娘被五花大膀子呢直哭啊。哎呦，张忠一看自己女儿小凤，父女二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这还用问吗？整个老谢家，胡铁迷把他这家给抄了，之前东西打了个包，给张忠拿了一包，你们父女走吧，天还脚，能走多远走多远啊，开个小买卖，拿这些也够你们花了。哎呦，恩人呐，恩人呐，千感激万感激。张忠带着女儿就跑了，赶紧跑，这后患无穷啊，这谢文东要知道麻烦了。所以张忠领着小凤赶紧到大使馆签证办护照，坐了飞机到了美国，转战伊拉克。后来据听说，张忠到了德国，哎，成了德籍的公民。这都胡说八道，张忠上哪儿去，说书的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吧，爷俩就走了，就把老谢这个抄了。抄了还不算，老百姓一看谢文华家被抄，都来哭诉苦衷来。有的说呀，谢文华呀，鱼肉乡里呀，霸占我的房产；有的说霸占我的庄田；有的说霸占了我的小姨子。大伙七言八语，人死了解恨了。胡蝶迷听大伙这一说，更恨这谢文华了，给放了把火，把谢文华他们家大宅子给点着了，火烧谢家宅啊，腾，这火起来了。众人等撤离谢家庄，老百姓拍手称快，胡蝶迷等人也是高兴，这就够奔威虎山。 因为这次蝴蝶迷够奔威虎山的，去跟这座山雕借兵，大青山现在被谢文农围了呢，随时有危险，蝴蝶迷着急呀。这马由谢家屯出来，往前走了40多里路，前边啊是个两山夹谷道，两边是山，这个路正好在这山的中间穿过去。突然之间呢，蝴蝶迷就听见峡谷的枪声响，啪啪啪！哟，怎么事儿？有枪声响，翻身下马了，把枪拽出来，子弹上膛，后边跟的几个人呢，全都把枪拔出来了，伏在边上的草窠里，蝴蝶迷定睛观瞧，嘿，前边跑了一个人。迎面就跑过来了，这人是一瘸一点的，身上已然受了伤了，怀中抱着一个包，后边跟了5、6个。一看这个穿着打扮，礼帽短衫敞子环，提着这盒子炮，再往后边一看，有俩日本兵拿着手枪在后边追。哎呀，蝴蝶迷一看这是怎么个意思，这5、6个人追杀一个人，还有日本人在其中，那这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呢，只要日本人杀的人我就得救。周正汤和张切方案在，贺大宝啊在，准备好嘞。贺大宝枪掐住了，这个人跑来跑去，跑到蝴蝶迷切近，他没看到这草窠有人，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身上失血过多呀，眼前昏花，蝴蝶迷啪往起这么微微一站，往这边来，一摆手，那意思你上我这来。这人打了个愣神儿，一看草窠里头埋伏着好几个，这是垂危之时见到了希望，眼见要死了，掉进了悬崖，遇着一根救命绳啊，猫腰就到了蝴蝶迷切近。一到蝴蝶迷切近，周正这一探手把这人扶住，因为这人已经晃荡了，都这脚底下已然没根了。贺大宝伸手把他拽住的时候说了这么句话，我说你别着急啊，俺们来救你来了，没事你死不了了。这人一听嗡，怎么的，轰过去了，这人绝处逢生啊，一兴奋一激动或者一紧张都容易昏迷。你比方说你在家坐着呢，领不丁的帮帮帮帮外头一敲门，呀挺紧张，怎么事儿？茶叶的抓赌的啊？去年我偷老张太太那饭勺子那事儿犯了，一开门人家告诉你了，老房你中了5000万大奖，嗡昏过去了。谈恋爱，哎呀求婚，跟这女的求了800多次婚也没答应，突然有一天女的说我嫁给你，嗡昏过去了，就这么个意思。这人眼见都不行了，领不丁草丛之中出来几个人到这儿告诉他，你放心吧，我们救你，能不昏过去吗？还别说他昏过去，搁我也昏过去。这时后边那俩小日本再有几个特务已然上来了，胡迪迷一声令下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就一排枪，还甭说牌子枪，一个一只眼的张骞就够这几个小子枪，枪法特准呢，指哪打哪，砰砰砰砰，几枪把这追兵给撂倒了。贺大宝啊，一看边上有这么一条小河，弄点水给这人用手捧子喷到脸上。这人醒过来了，哎呀，蝴蝶迷一看这人也就40来岁，伤在腿上了，好在啊不太严重，由于后边追的人追的时间长，这人跑的也长，体力不支，赶紧给包扎。朋友贵姓？有几位恩人，我姓王啊，我叫王殿臣。

哎，这不是吗？我到县城里买点东西，没想到被他们几个跟上了，追杀于我，多亏恩公救命。哦，好吧，朋友，没事了，你赶紧走吧，别往下深问了，再深问就没啥意思了。等等，几位恩人，贵姓高明？我说，你就甭问了，我们这些人做事啊，哎呀，不留名姓啊，做好事儿，你说我贺大宝留什么名姓啊？啊，也不用，不用报恩，留名干嘛呀？留姓，你知道俺叫贺大宝嘞，哎，你就念念不忘。哎呀，我他贺大宝人情啊，那没意思。你也别忘说。我有这个毛病，不留名姓。他周正也有这毛病，不留名姓。不但他有这个毛病，这个汤和啊也有这毛病，不告诉谁名，那人就老了，救了不少人呢。汤和从来不说呀，像张骞、冯万他们两个也不告诉谁名姓。你告诉人有啥用啊？是不是啊？你是问我们是谁呀？我们是谁？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都是一样的，就这么个意思，明白了吧？不留名姓，留名姓没意思。我贺大宝不留名姓，周正不留名姓，汤和不留名，冯万不留名，张骞不留名。所以，不留名是不留名啊，俺都告诉你了啊。嗨，这老贺不是吗？乐了乐乐了乐，把名都乐了出去了。这人点点头，我记住了，一定厚报。行了，别说别的了，走吧。哎，谢谢。我叫王殿臣，王殿臣我可不知道，王殿军我知道。哎，行了，别说别的了啊，就这么地，再会了。这位叫王殿臣的急急忙忙走了，这人好像有非常重要的急事儿。赶这个王殿臣走了，胡定迷他们呢，也没问问这人什么身世，因为什么被人追杀，这都不用问。胡定迷看着这人远去的背影，又看了看四残等人，走吧，咱们上马，继续赶路。这就翻身上马，继续赶路。越过去20多里地，前边闪出这么一个阵店。今天晚上准备在镇店住上一夜。胡铁明一想啊，今天晚上住上一夜，明天一天就能赶到威虎山，估计八大金刚等人已经回到了威虎山了。这时好跟座山雕说话。这个店房也挺干净，店小二也很热情。大伙呢，也劳累一天，喝点酒，除了胡铁明不喝酒以外。剩下像什么周正、汤和、张骞、冯万、贺大宝都喝点酒，特别东北这个酒，小名叫烧刀子，70来度，喝都辣糖。几杯下去，就晕晕乎乎的。啊，说东北这个烧刀子可厉害，这个酒都什么样？厉害到什么程度？各位，不是我来玄，有这么三个耗子，据传说啊。有仨耗子，第一个耗子喝的是这个南方的酒，喝完了就躺那儿睡觉，呼呼呼。第二个耗子喝的是外国的洋酒，喝完之后就跳迪斯科，嘟嘟嘟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开跳。第三个耗子喝的就是东北的烧刀子。两杯酒下肚，耗子把这眼睛一瞪，猫在哪儿？我找他谈谈。哎，这酒就这么大劲儿，你看着没？哎，这酒劲儿也大，几个人呢，喝完了，躺着就睡。后半夜的2点多钟，坏了，地震山摇啊！2000余号就把这镇围上了，使什么家伙事的都有，这些人。

0: 有枪的，有大刀片的，有大砍刀的，有拎了斧头的，有拿了擀面杖的。大小马匹大概有五六百匹，凶神恶煞一样，挨门挨户的去抢去砸，叮当哗哗，这就连砸带抢，店房这儿200多人围上了，哗就冲进来了，别动别动，站，快点，哗哗，绑上，这几个绑上。你像这个贺大宝、周正、汤和、张千峰案都睡着了，半夜进屋一伙人到了，嘁哩哭哧给绑上了，一翻枕头底下全带枪，有枪，枪收起来，快点绑上，架走，把这几个人推推搡搡的就弄到院当中。哎，这儿还有个女的，绑上，哗，绑上，嗖。到屋里头，包打开，蝴蝶迷还带着不少钱。你想办事哪有不带钱的？穷家还富路呢，是吧？到威虎山借兵去，能不多带点钱吗？还有不少钱，
1: 啊，这还有不少钱，这快点！
0: 这院里头灯球火把、量子如松啊，照的跟白昼一样，把蝴蝶迷五花大绑。由于这些人来得太快，迅雷不及掩耳，哎，即便你反抗也反抗不了，人太多，2000多号，你想，这满村里头，挨家挨户，听他56的就开始响上了，连砸带抢没说吧。
1: 掌柜的，头，这儿有一娘们，长得漂亮。
0: 外边进来一位，大连毛胡子，个儿不太高，圆脑袋。圆眼睛，袒胸露背，光板机灵，手里拎个大片刀，穿的短裤衩，底下麻布的鞋，由外头晃进来了，后边跟十来个保镖，全拎着菜刀，这好像菜刀队就进来了。嗯，头，这几个人还带着枪，这女的也带着枪，女的这还有个包。包里的全都是值钱的东西，
1: 我看看，我看什么玩意儿？
0: 一伸手拎过来，打开一看，哟，嗯，好，到蝴蝶迷切近，仔细打量打量，哎呀，这娘们不错呀，啊，哎呀，老子由关里到关外还没见到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哎，来啊，架走，这个。归我了！一声令下，乌拉超有人把蝴蝶迷往外就带。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7: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

0: 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1: 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4: 灵官手拿着金簪在地上写字，贾宝玉看了半天了，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他正在写一个墙字。哪个墙啊？草字头的墙，也就是蔷薇花的墙。宝玉心说，这个女孩子呀，一定是学着作诗填词呢。这会儿蹲在了蔷薇花下，她是因花有感，或者偶成了一两句， 一时呢又怕把这词儿给忘了，所以呀就在地下是画字推敲。我仔细瞧瞧底下还有什么词儿。宝玉一边想着一边仔细又看，就见这女孩子还在那儿写呢，可是写来写去仍然是一个强字，再写还是强字，再写还是强字。哎呦我的天哪，就写这个强啊写了几千个呀，写的真是如痴似傻。贾宝玉也看懵了，俩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哎，随着那簪子呀来回就这么动。喂呀，这女孩子一定是有心事才会这样呢，甭问呢，她心里头一定是十分的煎熬。我作为一大小伙子，我应该替她分忧啊，我替她分担一些呀。您听了吗？这就是贾宝玉对女孩子都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关爱。说实话，你在灵官面前你算个幺啊，你算个六啊，哎，人家有事儿用得着你关心吗？可是宝玉呢就是这种思路。咱们话说当时啊正是大热天儿，人们都说六月天是娃娃脸儿，说变就变，可这才五月份却好么样的来了一大片乌云呢。宝玉抬头一看，嚯，云升西北是雾长东南，紧跟着一阵凉风，呜，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宝玉心说不好，这雨点子呀啊噼的啪嗒可就下来了。宝玉一看那女孩子弱不禁风啊，头上滴下水来，纱衣上顿时也都浇湿了。宝玉心想，这么个小女孩如何禁得住这骤雨一击呢？宝玉一着急可就喊了一嗓子，哎，不要写了，你没看见下大雨了吗？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闻听吓了一跳啊，急忙忙抬头这么一瞧，就见花架子外头在雨中站定了一人，正朝自己喊嚷呢。因为花叶繁茂挡住了宝玉，所以说这女孩子呀只看见宝玉的半边脸。就这半边脸也不得了啊，又俊秀又白净，贾宝玉那绝对的小帅哥，就比当今的那流量明星还要大众情人。所以说里边这灵官没看清楚，还以为花架子外头站定的也是一女孩子呢。所以说他呢扑哧这么一笑，哎呦，多谢姐姐提醒了，可是姐姐你在外头你也没有什么遮雨的呀。这一句话提醒了宝玉，哎呦我的妈耶，一会儿给我浇一落汤鸡，那我也得感冒发烧甩大鼻涕呀，哎，不好，赶紧跑吧。一低头抱着脑袋揉揉揉揉奔怡红院可就下去了。这宝玉一边跑一边还琢磨，喂呀，那女孩子上哪儿避雨去呢？这么大的雨一淋可不是耍处啊。真格的要说那画墙的灵官啊，那份痴情可以说是真情了。

或许够得上爱情的真品格。他拿着金簪子不停地画写这个强字，闹了半天呢，他喜欢上贾强了。可喜的是什么呢？贾强同时也喜欢他。哎，到了后文书，这灵官病了，贾强对灵官啊是百般的温存体贴，可以说是两情依依呀。这种真情在人世间那可是最为宝贵的。爱情这个玩意儿就得是互动的，哎，他爱你，你爱他，爱来爱去，笑哈哈，绝不能是你爱他，他不爱，哎，爱来爱去是准失败。什么暗恋啊，单相思啊，那都是一种病态的东西。咱们压下灵官这头啊，暂且不提。还说贾宝玉一口气儿就跑到了怡红院的门口，一看这门关着呢，哎，用手这么一推，哎呀呵，里边啊上着门栓呢。这时候这雨呀是越下越大，就好像老天爷找了16000个傻小子，都拿着大水瓢在天上啊蒯水往下泼，哇哇哇，天河道泄一般呢。贾宝玉也扛不住啊，一着急赶紧叩门吧，啊，棒棒棒，开门，棒棒棒棒，快开门。可是敲了半天，喊了半天，根本就没人搭理他，这是怎么回事呢？却原来明天就是端午节，梨香院里头唱戏的12个女孩子全都放了假了，哎，没去学戏去，他们呢就进了园子满处乱玩啊。宝玉刚才看见的是灵官独自一个人在那儿画墙消遣，另外还有几个呢，哎，一个是唱小生的宝官，还有唱正旦的玉官，这俩人呢来在怡红院找袭人他们玩来了，被大雨就给留住了。这帮女孩子呀也是真能整，就把水沟给堵上，让这水积在院子里头，再把那绿头鸭踩鸳鸯是捉的捉赶的赶放在院子里头玩。一看这些水鸟啊在那覆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呵，这比什么玩具不都有意思吗？可是众多的女孩子怕这些水鸟游到外边去，哎，怎么办呢？就把大门呢就给关上了，所以说院子里头变成了一个大水池塘。这些女孩子呢就在游廊上头一边看着水里头鱼里头这些小动物，一边又说又笑，是叽叽喳喳呀。偏巧这么个时候宝玉来敲门叫门来了，您琢磨琢磨，又是雨声，哎，又是笑声，又是小动物的叫声，这通乱闹，那宝玉敲门怎么能听得着呢？所以说这位宝二爷可受了罪了，拍的巴掌都肿了，喊的嗓子都发炎了，哎呀，声嘶力竭的，你们怎么就是不开门呢？贾宝玉这无名业火高起3000丈，不光是自己被拒之门外他不痛快，由此还联想到前几天林妹妹来在怡红院，啪啪的叫门，里边的丫鬟呢就是说什么都不开，害得林妹妹泪眼迷离呀，蹲在怡红院的大门外头整整的大半宿，那精神都快崩溃了，最后和宝玉呢大吵了一架。宝玉心说，这帮丫鬟真真的被我给惯坏了，哎，不收拾收拾不行了。想到这儿声嘶力竭，歇斯底里又喊上了，开门了，棒棒棒棒，开门。哎呦，这声音呢高8度。这时候袭人可就听见了，哎呦，我说谁叫门呢？你们怎么不去开门去？快开吧，是我呀。麝月一听，哦，好像是宝姑娘的声音。您说麝月这耳朵也应该到耳鼻喉科去看看了，哎，他怎么能听出来这是薛宝钗的声音呢？晴雯晃晃脑袋，你说的呀肯定是不对，这下着大雨呢，宝姑娘怎么会到咱们这儿来呢？这几个丫鬟议论纷纷，但是人人都手懒呢，不愿意去开门去，只有袭人最为贤惠。这么办吧，我过去隔着门缝我瞧一瞧，该开门我就开，不该开的话呢我就让他呀继续洗淋浴。说着话顺着游廊倒在了门前，趴着门缝往外头

一瞧啊，哟，看的是清清楚楚，就见贾宝玉淋的跟落汤鸡是一样一样的，这么多年了也没见过宝玉狼狈成这样啊，因此上袭人呢是大笑不止，笑得腰都弯了，都直不起来了。不能光笑吧，还得开门呢，咔咔咔把门栓都给拔开了，然后这大门呢往左右这么一分，各位，这可是该着出事儿啊。外边的贾宝玉早就是怒不可遏了，敲了半天门也不开，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嘿嘿，我踹门吧我呀，这才咬着牙发着狠，左脚一立右脚一抬，哎，这一脚可就踹出来了，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巧，正在这节骨眼上，袭人呢把门给打开了，宝玉这一脚没踹着门，哎，顺着门缝他进去了，就听见啊，咚，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正踢在了袭人的左肋下头，这袭人一点防范都没有啊，嗷一声，当当当当当，倒退几步，扑通通就摔倒在地。贾宝玉还没在意呢，嘴里头骂骂咧咧，哼，你们这些懒虫，都是我把你们给惯坏了，下这么大的雨不给我开门，拿我取笑。一边说着一边往里走啊，就发现地下怎么躺着一人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我的天哪，是袭人。这才知道自己冒失了，刚才那一脚啊没踢着门，踢到袭人的软肋上头了。我说呢，我们怡红院这门怎么变成豆腐渣工程了，哎，踢着软绵绵的，不像门好像人，哎，实际上啊他就是人。咱们再说这袭人一向是小心谨慎，是从不犯懒，更不会开这样的玩笑。贾宝玉呢急忙蹲下身，是满脸陪笑啊，嗨，怎么是你呀，啊，让我看看踢哪儿了，疼不疼啊。这袭人从小到大连挨说都没挨过，别说是挨踢了，今天又当着这么多的人，再加上刚才也真是踢疼了，他是无地自容，真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呀。袭人真想发火，可是一琢磨，平时宝玉对自己是那么样的温柔，不可能存心踢自己呀，肯定是误会，是个巧劲儿。所以说这袭人他咬咬牙忍着疼痛他爬起来了，哎呦，没踢怎么样，你呀赶紧换衣服去吧。宝玉进屋把湿衣服给脱了，袭人呢找一些干衣服给他换上，这阵儿宝官玉官也都走了，眨眼之间到了晚上了。袭人呢感觉疼得厉害，心里头闹得慌，饭也吃不下，临睡之前呢撩开衣服偷偷这么一看，啊，袭人可吓坏了，就见肋上头青了一大块呀，这都是淤血。可是袭人他贤惠，哎，不好意思声张，怎么办呢，盖房不用柱子，他是强挺，咬着牙关躺在床上，那意思啊迷迷糊糊睡着了也就不疼了，可没想到根本就睡不着啊，一阵阵疼痛钻心，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才哎呦了这么几声。这一边宝玉也睡不着啊，一琢磨这几天我是怎么了啊，怎么净惹事儿了，哎，都怪心里头有火有气到处乱撒，那能不乱套吗，虽然说我不是存心的踢他，可是毕竟把他给踢伤了。就在这阵儿，袭人哎呦了几声，然后呢一张嘴啊，吐出血来了。宝玉和袭人住里外间，这宝玉听见声音不对，急忙忙就下了床了，举着灯倒在袭人床前这么一照，袭人呢让灯光一晃也把眼睛睁开了，一看是宝玉，他也吓了一跳，哎呦，你不去睡觉你来干什么呀，我听见你直哎呦，是不是踢中了，哎，让我瞧瞧吧。我感觉呀胸口发闷，嗓子眼里头呢又腥又甜，
我说你拿灯啊照一照，看看地下是怎么回事。这贾宝玉拿着灯往地下这么一照，啊，就见地下呀有一滩鲜血。宝玉可就慌了手脚了，我的老天爷呀，让我这一脚给袭人踢出内伤来了。哎呀，了不得呀，你吐血了。袭人一见，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也凉了半截儿，因为他听人说过，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也是个废人了。想想自己从小被卖到荣国府为奴，端茶倒水，打扫庭院，叠床褥被，洗衣做饭，凡事啊都是小心翼翼，行动如履薄冰，看主子眼色行事，起早贪黑，吃尽了辛苦，这才得到贾母的信任，哎，送到宝二爷的房中。喜得是二爷他有情有义，老太太也暗示将来让二爷收为妾室，可如今被一脚给踢伤了，而且伤得这么重，只怕一切一切都成为梦幻泡影了。如果说再落下残疾，那以后就是生不如死。这袭人呢，越想是越没有路啊，扑簌簌就流下了眼泪。宝玉一看他哭了，心里头也够难过的，眼圈也发红啊。袭人姐姐呀，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生气踢门呢，怎么那么寸就把你给踢伤了。哎，二爷呀，时也运也命也，这都是前世造定的这么一点冤孽呀。不过呢，我是个起头的人，不论事大事小，事好事坏，也都应该从我起头啊。我就求您一件事儿，别从今儿打了我，明天就习惯了又打他，后天顺手就一个一个打起人来，那咱们这屋里头可就乱了套了。哎呀呀，袭人呐，我也不是诚心的。要谁说你诚心了，素日关门都是让那些丫头们干，可是他们都已经淘气惯了，都已经惯坏了，惯懒了，今天呢我只好自己去开门。哎，还是那句话，这都是冥冥当中的一场冤孽呀。袭人，你也别着急，有病咱们就治病，有伤咱们就疗伤。我赶紧叫人来呀，给烫黄酒，要山羊血离冻丸，据说这种药对跌打损伤是很有疗效。袭人闻听是连连的摆手，哎呦，不用不用不用啊，深更半夜的那得惊动多少人呢，他们呢又得说我轻狂，对你也不好，对我也不好。要不然的话，咱们就叫人呢去请王太医来给你瞧瞧，如果说没事的话，我不也就放心了吗。袭人闻听微微的一笑，那呀也用不着，你还是听我的吧，等明天打发小厮去问问王太医，弄点药吃吃也就好了，是岂不省事呢。宝玉一听啊，是倒也有理，又从桌子上头给袭人倒了一杯茶，叫他漱漱口。袭人也不好意思拒绝了，只好躺在床上等着宝玉伺候。好不容易挨到了五更天，宝玉呀是再也躺不住了，也顾不得梳洗，急忙忙穿上衣裳往外头来，把王太医王继仁呢请到了外书房，诉说袭人的伤情。这王太医闭着眼睛琢磨琢磨，我感觉呀伤势不算太重，喝点药啊也就好了。说着话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开列了药方子。这宝玉呢马上派人去买药去，时间不大药就回来了。宝玉带上回到怡红院，哎，照方子给袭人调治是不在话下。咱们说书就是快呀，眨眼之间到了端阳佳节，这可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哎，非常的重要。
在这一天呢，人们老早的就把昌

0: 赏，舞就是端午节的舞，赏舞的意思就是一起过端阳节。这一次赏舞人呢都请遍了，可就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这王夫人她没请，谁呢？就是老祖宗贾母。就这个事儿透露出一点信息来，那就是王夫人对贾母已经十分的不满。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荣国府里头庆贺端阳佳节，王夫人摆下了酒宴呢，请这个请那个，啰里吧嗦请了一大堆，可是到最后还是有没请到的。他没请邢夫人可以理解，可是没请贾母，那绝不是一时的疏忽啊，而是有意的冷淡。在王夫人心目当中，请谁不请谁，那都是有用意的。尤其是在贾母清虚观打轿，当众宣布宝玉娶妻的标准之后，王夫人就看出来了，这老太太岁数这么大了还要管闲事儿，她还不退位，她想跟着瞎搅和，这可是一块骨灰级的王牌的绊脚石。所以说这王夫人非常的不满意，就活生生的把贾母给甩到一边了。那么这边过端阳佳节呢，得吃好饭时还要喝雄黄酒，吃粽子，吃樱桃，黑白桑葚等等时鲜的果品，而且要观赏盛开的石榴花。要说节目是挺多的，可是啊，大家伙全都闷闷不乐，因为这些天呢，闹得矛盾太多了，吵的架也太多了，所以个个心中不自在，聊天啊也聊不到一块儿。好家伙，说出话来全都是乱码，全都是马赛克。大伙一看这也没有什么兴致了，所以说这端午节过不过的没什么意思，坐了一会儿就不欢而散。咱们说这林黛玉呀，父母双亡是寄人篱下，早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喜散不喜聚。他是这么想的，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散时岂不冷清呢？既冷清就会产生伤感，是反而不好，所以呢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啊，开的时候令人爱慕，令人欢心，可是等花这么一谢，人们又伤感又惆怅，是若有所失，所以呀倒是不开的好。这么一来呢，一般人热热闹闹的欢喜的时候，这林黛玉却是早早的想到了伤悲。您说她这脾气，她这性格多有意思。再说贾宝玉也是闷闷不乐，回到自己房中啊，还想着昨天的事儿呢，一阵阵是长吁短叹，您说巧不巧，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倒霉的，谁呢？丫鬟晴雯。晴雯进屋里头来呀，要换衣服，这一不留神一失手，腿啪啪嚓，就把一把扇子给掉到地上了，摔得还挺脆，把扇子骨就给摔折了。这宝玉正心烦呢，一瞧，呵，我说你真是蠢材呀，等明天你自己当家主事了，你也这么顾前不顾后的啊，毛手毛脚的。晴雯那什么脾气呀，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一听宝二爷说这话，他是冷笑一声，哟，二爷进来这气儿啊可是真够大的，动不动就给人脸子看，昨天连袭人姐姐你都给打了，今天又来找寻我们是也不是啊，要踢要打呀随爷的便儿。平常的时候甭说扇子了，再值钱的东西坏了多少啊，那么好的玻璃缸，玛瑙碗，不是坏了也就坏了吗？也没见您生气呀，今天就毁了一把扇子，您就这么着了，这何苦来的呢？我说宝二爷，您要是嫌我不中用啊，干脆把我打发了就得了，再挑好的丫鬟使唤不也是一样吗？好离好散不是挺好吗？宝玉闻听这通话，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呀！要说平时宝玉可不至于这样，可是今天不同啊，宝玉满肚子全都是火。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火气。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哎，谁惹他谁倒霉。这晴雯就是，哎，居家过日子没有眼力见儿，所以呢一没留神就碰到钉子上头了。宝玉用手点指晴雯呐，你还别忙，日后啊总有散的日子。袭人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急忙忙过来解劝，哎哟，好好的又怎么了？我说什么来着，我一眼照顾不到啊就有事故。晴雯闻听还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哎，又冷笑一声，继续火上浇油。袭人姐姐呀，你既会说，你就该早些来呀，也省得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姐姐一个人服侍爷的，我们呢压根儿就没服侍过。可是呢你服侍的那么好，昨天还挨了一窝心脚，差点把肠子给窝折了。像我们这个不会服侍的，到明天呢还不知道遭什么罪呢，是刀砍呢，是斧剁呀，是箭射呀，是枪扎呀，还是烙180斤大饼把我们给撑死啊。说实话我心里头一点谱都没有。袭人一听也有点挂不住劲了，是又恼又愧，真想抢白这么几句，可是偷眼一瞧，宝玉呀已经气得脸都蜡渣黄了，所以他呢就忍住了性子，推着晴雯往外头走。哎呦我的好妹妹，你出去转悠转悠吧，本来呀也是我们的不是。就这句话可惹了大祸喽。袭人说的是我们的不是，这个我们呢指的是袭人他自己还有众多的丫鬟们，这叫我们。但是晴雯一听可就抠上字眼了，认定袭人说的我们是指他花袭人还有贾宝玉这两个人，顿时一阵阵醋意来袭。咱没说吗，《红楼梦》这部书里头啊有宝钗黛玉，同时呢还有小宝钗小黛玉，这小宝钗就是袭人，小黛玉就是晴雯呢，这俩人也是情敌，他们也是共同争夺这贾宝玉，哎，争夺这个小妾也就是姨奶奶的位置。所以呢晴雯一吃醋说起话来更加的尖酸刻薄喽。哎呀呀呀呀呀，快听听听听，哎，都我们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办的那个事儿不害臊吗？你们整天鬼鬼祟祟的那个进虎劲儿，你瞒得了旁人，瞒不过我去。再者说了，做人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如果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模样，可以把鞋底子脱下来当镜子照上一照啊，这才哪儿啊就称得上我们了。你就那么蹬扯蹬扯的使劲儿，到现在充其量啊连个正大光明的通房大丫头还没争上去呢，不过和我晴雯都是一样的一个使唤的奴才。你一说我们这个词儿啊，我都替你臊得慌。就这一句话把花袭人给羞的脸腾一下可就红了，蹭一下又紫了，唰一下又黑了，就那个肤色真跟非洲娘们差不多少喽。袭人想了一想，就怪自己呀一时说秃噜嘴了，是用词不当。那么宝玉见此情景就对晴雯说了，晴雯呐，你也别气不忿，明天呐我偏偏要抬举他。袭人急忙一拉宝玉的手，哎呦宝二爷呀，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哎，他是一个糊涂人，跟他较什么真儿啊。袭人说这句话呀就是想把宝玉给劝住了，哎，息事宁人。可没想到晴雯这脾气还真是不好，逮着一个缝就往里头钻。对对对对，我是一个糊涂人，我都不配和你们说话。把袭人给气的这火啊是鼓鼓的，一琢磨惹不起我躲得起，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啊就想往外头走。宝玉一伸手给拦住了，且慢，嘿嘿，我说晴雯呐，你也不用生气了，你的心思呢我也猜着了，因为你大了想要出去了。放心，我这就去回禀太太，马上把你打发走了，你看好事不好呢。

晴雯一听，哎呦，可是坏菜喽！宝二爷真动怒了，要把自己炒鱿鱼要撵出去，这可麻烦了。当时哇一声可就哭出来了，不，我不出去，为什么让我走呢？嘿嘿，你闹得不亦乐乎啊，看这差价你必然是要走，所以说呢，君子有成人之美，我马上去禀明太太就成全了你。说着话，宝玉腾楞一下可就站起来了，迈步往外就走，要动真格的。就这下子对花袭人触动也挺深呢。说句实话，袭人心里头啊挺高兴的，如果说真就借这次机会，哎，把这晴雯给打发走了，那么贾宝玉身边可就剩下最体贴的花袭人喽。袭人身边呢也就没有主要的情敌了，以后的日子会多么样的甜蜜，多么样的顺畅。可是袭人心眼比较多呀，他知道现在如果说贾宝玉去禀明太太，就在这火头上把晴雯给撵走，那晴雯也不是善茬子，那张小嘴巴巴的根本就不饶人呐，他一定是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就得把花袭人和贾宝玉平时鬼鬼祟祟的事儿啊就得说出来。咱们前文书说的比较清楚，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宝二爷那样的大众情人跟旁人呢都没有实质的事情，唯独和这花袭人早就成就了夫妻之好，就这个事儿那是绝密呀。虽然说是绝密，可是瞒不过晴雯的眼睛，现在要是斗急了，那晴雯肯定得说实话，哎，当着王夫人啊，嘚吧嘚嘚吧嘚，一路瞎嘚吧，那还好得了吗？所以说怎么办呢？必须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压下去，以后等时机成熟了，再慢慢的打发这晴雯走人，那才是上策呢。所以说这花袭人赶紧给晴雯求情，就拦着宝玉无论如何不能去回禀王夫人。可是宝玉正在火头上啊，奔奔直蹦啊，不行，今天非得让他走了不可。袭人一看拦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爷，我就求求您了。就这一吵吵，外边的丫鬟呢也都听见了，什么秋纹呐、啊、碧痕呐、啊、麝月呀，众丫鬟呼啦超全都围上来，扑通扑通扑通，哎，跪倒了一片呢，纷纷的给晴雯求情。宝玉一瞧，嗯，这事儿可不错。说句心里话，贾宝玉特喜欢这晴雯，也不忍心把他给撵走了。可是呢，骑虎难下，哎，在这气头上不发泄发泄，显不出自己是男人了。现在众丫鬟一齐跪倒，宝玉这美哟，嘿嘿，正好借坡下驴呀，急忙一伸手就把这袭人给搀扶起来了，然后呢让大家伙全都起来各自散去。他轻轻往床沿上这么一坐，哎，我这心呢都操碎了，有谁知道啊。说着话噼里啪啦就流下了眼泪，袭人在旁边啊也哭了，晴雯当然哭得更厉害了，她张张嘴想说点什么，可是咯楼一声把话又给咽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打外边进来一人，哎，正是林黛玉。这黛玉是真有意思，真幽默，哎，进屋之后二话没说扑哧可就乐了，哟，这大过节的闹什么呢？莫非说为了抢粽子打起来了？就这一句话呀，宝玉和袭人忍俊不禁全都乐了。那么晴雯呢感觉挺尴尬，一扭身他就跑了。黛玉又瞧瞧宝玉，我的二哥哥呀，你这是和谁呀？怎么生这么大气呢？宝玉他没言语，哟，二哥哥呀，你不告诉我可有人告诉我。说罢这黛玉用手一拍花袭人的肩膀，我说好嫂子，是不是你们两口子拌了嘴了啊？告诉

妹妹吧，好替你们和解和解。”袭人不好意思，这脸呢腾一下又红了，用手一推黛玉，我说：“林姑娘，您可别闹了，我们一个丫头可担不起呀。姑娘您就会瞎说。”嘿呦，我这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的是轻轻的，怎么会是瞎说呢？你说你是丫头，可是我早就把你当成嫂子看待了。宝玉闻听摆了摆手，哎呀呀，林妹妹呀，你这又是何苦来呢？又替他招骂名啊。你不这么说还有人说闲话呢，再这么一讲那还了得呀。袭人也说，哎呦，林姑娘啊，你是不知道我的难处，我什么时候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也就踏实了。黛玉一撅嘴，要嫂子呀，你可别这么说话，你真要是死了，旁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林黛玉首先呢就得哭死。哎呦呵，林妹妹，你要是哭死了，那我也好不了吧，我贾宝玉就得当和尚去。哎呦，说实话，就这几个大姑娘啊，都憋着劲要跟贾宝玉搞对象呢，可是就怕搞来搞去把这贾宝玉给搞成和尚，那可就太失败了。因此上袭人连连的摆手，那意思拦着宝玉别说当和尚的事儿。可黛玉呢微微一笑，伸出来两个手指头，二哥哥你瞧瞧，我瞧你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我这是计数器，你要当和尚已经是第二回了，我以后得给你算着到底要当几回和尚啊。就这一句话把宝玉和袭人呢全都给逗乐了。您瞧了吗，这位林黛玉不光是多愁善感，而且呀是幽默大师。黛玉她坐了一会儿可就走了，她前脚一走后脚就来人了，回禀宝二爷说是薛蟠薛大爷请二爷过去喝酒去。这宝玉本不想去，可又一琢磨，上回我就装病，哎，我就没搭理这薛蟠薛的傻子，遭到了宝钗的奚落，这一回呀我就去上一趟，哎，给他们点面子也未为不可呀。简短截说，宝玉到了薛蟠那儿了，哎，也没有旁的事儿，说请他喝酒还真就喝酒，那是连吃带喝一顿狂躁啊。等完事儿了是尽欢而散。这时候天色已晚，宝玉回到了怡红院已经晃晃荡荡有这么几分酒意了。等进了院子，只见院子里头啊早就摆好了乘凉的枕榻，在榻上头正睡着一个人呢。宝玉就以为这一定是大丫鬟袭人呢，所以他踉踉跄跄走到床榻的旁边，轻轻地往榻沿上一坐，用手轻轻地就推这个人。哎呀，你醒醒吧，感觉怎么样啊？前两天我踢的你，现在伤还疼不疼啊？只见那个人一咕噜身，他坐起来了。哟，我的宝二爷，您何苦又来招我呢？宝玉这么一瞧，哎呀呵，不是袭人，是晴雯。宝玉心里头啊，有点不得劲儿，闹得那么凶。说实话，宝玉感觉自己对不起晴雯，这么一个身单力薄的小姑娘能有多大的承受力呀？心里头疼得慌，所以呢拉住晴雯坐在自己的身旁。你呀你呀，你这性子也惯得太娇了，今天早起你摔了扇子，我不过才说了那么两句话，你可倒好，啪啪啪天河道谢一般甩出来多少话呀。你说我也就罢了，那袭人他是好意前来劝你，可你呢又把他给拉扯上，你想一想你该是不该呢？哎呦，宝二爷呀，您先别说那么多，这怪热的天儿，您拉拉扯扯的让旁人给看见像什么样子呀？再者说了，我这个身子呀是十分的下贱，也不配坐在这儿啊。嘿呦，你又来了，你自己知道自己不配，为什么还睡在这榻上头呢？哎，我这是，就这一句话
把晴雯给噎的是咯儿楼咯儿楼的，根本就。

0: 不上来了，憋了半天劲呢，是扑哧一笑：“宝二爷呀，您要是不来，我就睡在这儿；您来了，我可就不配了。”
1: 哎，别说那么多了，你就陪我坐在这儿，好好的聊上一聊。对了，我现在口渴难耐，你呀，去洗一些果子来，用托盘端到此处，咱们是边吃边聊。
0: 哎呦呦，二爷呀，那这活我可不敢干，因为我这粗手笨脚的，我是个蠢材。早晨不小心把扇子都摔坏了，现在用托盘端水果，再把盘子给碎喽，我的罪过可就大极喽。
1: 哈哈哈哈哈哈！晴雯，你是说笑起来了。人乃是万物之主宰，是最为最为重要的。那盘子有什么呀？啊，想用它装水果就装水果，不想用的时候啪嚓一摔，咱们就听响。还有你说的那个扇子，想用它扇风啊，咱们就扇风，不想扇的时候拿过来咔咔一撕，咱们就当成娱乐。晴雯一听，哟，宝二爷，您说撕扇子还能当娱乐？那好啊，现在我就撕一撕，咱们玩一玩。这晴雯撕扇的精彩桥段，咱们下回接说。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电话当中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病跟谁说他们都不信，都持怀疑态度，有的说真的假的呀，但是我这病啊确实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回事呢？他跟我说，在50多岁的时候啊就有这腔梗，那个时候住院疏通血管，就一直打点滴，因为不打也不行啊，半拉身的麻不灵活，说话也费劲。大夫讲话了，你这情况啊，你要不尽快疏通血管就很容易脑梗，所以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打点滴，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这出院以后啊也没消停，一感觉不舒服了就上家附近的那个诊所打上点吊瓶啊，疏通疏通血管，反正这血管疏通了他就好受一点，那血压就能下来一点，脑袋呢就不那么胀了，腿脚呢也就能灵活一点。所以这10来年呢，讲话了，我几乎年年都疏通血管，年年都打点滴， 直到我查出肾病，这大夫问我说有没有家族遗传史，我说没有。大夫说以前有没有过肾炎，我说从来没得过肾炎。大夫又说平时啊吃东西爱喝饮料啊，我说我也不喝饮料，平时连茶水都不喝，就正常喝水。大夫说那你是不是用过什么药啊，我说我平时很注意啊，一般感冒都不吃药，就能不吃就不吃，但是我每年我都得疏通疏通血管，因为我得过脑血栓，有过腔梗，所以年年都得疏通疏通血管，打打点滴，能不能是这件事造成的呀？大夫就说了，那咱不敢给你确定，你现在有肾炎，你看这肌酐300多，那就是高啊，我建议呀，你尽快透析。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一听这病啊我就上火，这怎么来的呢？我就合计啊，我合计一晚上我也想不明白，所以呀、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用药导致的。这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感觉这身上特别沉，完一半身子发麻，自己就感觉说话这舌头根的硬，说话表达不清楚，动作呢也特别僵硬，所以那段时间就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点滴。他说我估计和这有关，他就跟我说呀，他说我查出之后我精神上挺痛苦啊，因为这个病大夫讲话了他无解，他每次去透析去那血液科，看见那些个病重的，有的啥都不知道了，有的是常年卧床，我一看他们，哎呦，我这精神压力特别大啊，我一周啊是2次透析，最后这肌酐就降到200多，说啥也降不下来了，所以这透析我就不做了。停了之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出现浮肿，一开始是眼睛眼皮开始肿，逐渐的就是小腿脚面子啊踝了骨全都开始出现浮肿，那小腿都透着亮。这不到今年1月份了，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您讲课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抓药，自己熬那个舒心汤。一开始我没合计能对我这病有啥帮助，我没想，我就想我化化瘀吧，疏通疏通，因为我有腔梗啊。这期间犯过一次，大夫讲话了，犯一次中一次，你要再犯呐，那可能下一步就到脑梗那地上了，梗死了，那可能就直接半身不遂，或者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我也很害怕啊，所以平时我也很注意啊，主要就是怕一下子万一那样了，你说我这以后我怎么活呀？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熬这舒心汤喝，喝了能有10多天，我就感觉这脑袋清凉不少，要不之前昏昏沉沉的，一天脑袋就像不装个似的，完血压总在170、180左右。有时候啊手指还麻，走道呢总跟那个脚底下没根似的，总像2个脚踩不实似的。完他说这个舒心汤啊喝完之后好多了，脑袋清亮不说，完血压下来了，喝完这药之后那高压呀能在140、150那样，尤其什么呢，就眼皮浮肿下去不少，2条腿都没那么肿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也收到了你送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尤其这参柏舒心颗粒，哎，那是个好啊！啊，我喝完了，我连续喝了几天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走道2条腿轻松多了，就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而且晚上起夜差了呢，到医院去给查的肾功，给查的肌酐，这个肌酐一查呀，才130多，大夫跟我说完，我还合计呢。我是不是听错了啊？大夫说你看你现在不挺好吗，这不降下来了吗，现在一周几次透析呀、大夫还以为我正在透析呢，我说我就给停了，我现在一直吃着中药呢。那大夫说哎呦那真不错，那、真不错呀，肌酐降下来了，那你这就不用担心，你看你原来你300多，你这就不用担心了，那、挺好，完随时你注意点啊，吃东西注意点，别熬夜，甜的咸的呀尽量少吃啊，能不吃咱就不吃。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林老师啊， 我真没想到这深柏树阴颗粒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完我说的，我说你这病啊，从两个方面看，第一腔梗，说什么腔梗啊，啊什么是脑梗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腔梗啊叫腔隙性脑梗塞。腔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淤堵在缝隙当中，说明淤堵的面积很小，小到就跟那个针鼻儿似的，在腔隙当中，所以一般你看拍 CD 拍不出来，有的呢就得拍那个核磁，甚至有的就拍核磁也看不出来。但是看不出来不代表他没事啊，对吧？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就感到麻木，尤其是半身子感到麻木，说话感觉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有气无力的讲话了，说话声音太小了，完了之后你看你说话啊都没有劲儿，走路两条腿也没有劲儿，走不了。你从症状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脑梗的症状。虽然说这个片子一切正常，但你记住了，这个片子只是一个什么呢？辅助诊断。所以你看拍完片子之后，包括我们做完心电图，它下面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要结合临床，对吧？就是说你必须要结合这个临床症状，你不能说哎，你看拍这片子没事那就没事了，实际呢就是你有着难受的症状表现。所以这就叫腔梗，就是淤堵的面积小。脑梗就不一样了，脑梗是什么呢？是淤堵的面积大。所以你无论腔梗你还是脑梗都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有淤有堵啊？说白了都是脑血栓。一般有腔梗的它就容易出现脑血栓，所以治疗啊它就一个原则，什么呢？化淤堵。整个治疗就一原则，化淤堵。你到哪治它都是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咱说打点滴，说打点滴好不好？就是很多病友常问的，其实呢谈不上好与不好，打点滴啊它就是来得快啊。那么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那你说呢？我见过我们很多同行，就西医大夫吃中药喝药汤，但我真的很少见到他们在那打点滴。

这说的是实话。你看，我有一朋友，他专门是做什么的？就是注射器啊，输液袋啊，哎，包括我们说输液管啊，包括我们用的那个针管的，就这些塑料的东西。他有一次啊，就得这个面瘫，就是我给他治好的。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到西医啊就打点滴啊，到那儿呢就是打点滴。我为啥不去啊？这我就是专门做这个医用塑料的啊，注射器、输液管、输液袋。他说你无论这个工艺怎么优化，都无法杜绝塑料微粒的产生。你看你偶尔一次输液打点滴那行没关系啊，这东西就怕你经常啊，就怕你年年输液啊，总是打点滴，它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呀，最后不都跑你肾上去了。那咱们接着说回这尿毒症，尿毒症咋回事啊？你看人呢每一天都排尿，有的一天五六次，甚至有的一天呢都八九次排尿。那说这尿是啥呀？尿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专门用来什么呢，代谢废物垃圾的这么一种液体。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它怎么排出去啊？就是通过我们尿液往外排，这是最主要的排泄方式。有人说出汗排不排啊，只是体表的啊，大便排不排也排，肠道的。那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排呀？就是通过尿液排。那么肾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呢，过滤净化作用。就像咱们有些老百姓家中是不是都有那个净水器呀、啊、有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家里安着净水器了？你看这净水器刚给你装上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水流啊还挺好的，水流很大呀，对不对？你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了，这个水流啊它怎么越来越小了呢？完事你就给人家厂家打电话，对吧？人家说了我这有售后啊，啊得保证你用多长时间呢，不坏呀，什么清洗呀，啊你打电话，人一了解情况啊，说你这个过滤芯得换了，就专门过滤水的这个滤芯得换了啊，那滤芯啊使用时间太长了，完了之后呢堵了，所以你发现给你换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滤芯拿出来上面全是淤泥，所以说这个滤芯堵了，这水就净化不了了，也就不工作了呗。所以平时化瘀啊化堵这是关键。你像这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啊，化瘀化堵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首先它不是西药，它是中成药，所以它不存在着对你身体的伤害，不存在对咱们身体不好。第二呢，它全面化瘀啊，你像一般药，要不就化脑血管瘀，要不就化心脏里边的瘀，但参柏舒心颗粒它不是，它是全面的整体的给你化瘀。为什么说整体呢？你看里边的丹参它是化我们心瘀的，你就像丹参滴丸，它不就专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吗？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丹参化心瘀，那北沙参呢它化脑瘀，黄柏呢它化我们血脉的淤堵，牡蛎它就化我们肾脏里边的淤堵，尤其龙骨它是化你身体里边更深层次的淤堵，就精神方面产生的淤啊，你像生气呀、上火呀、焦虑啊产生的这淤，所以这药化瘀化得很全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尤其是以龙骨为主要。这龙骨是啥呀？龙骨是化石啊，是几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这个药咱说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第三个呢，就是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中药材的炮制，再到提取浓缩啊，到成型干燥，到制成颗粒，不仅全面而且还安全。咱就拿快来讲，你看咱们这么多人吃上用上最大的体会就是啥？快呀，对不？因为是颗粒剂型，它速溶，说白了你不用说我非得喝水，在你舌头上它都能溶解了。所以这个药可以说是直达你的心脑肾，直达你心脑以及全身的血脉，所以怎么的它快呀，对不？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是这个药的特点，记住了，溶解快、吸收快、起效快，正常这一大盒医院呢是749，
药厂一

0: 盒呢挣200块钱，但是呢他给咱们呢他就不挣这200块钱了啊，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你看正常我们要自己上药房去抓这药，一副舒心汤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咱来计算，那45副多少钱，是不是就是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买回来啊，你自己熬煮来回的那个什么车票钱呢，功夫钱呢，熬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水钱呢，煤气钱呢，反正乱七糟的你加一起啊，这45副药是不是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那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你包括像龙骨这药那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龙骨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些渠道，一副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森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所以这药材成本啊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这药药材成本多少钱他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要让每一个参与人呢都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时代，虽然说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这些人感受到实惠，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的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价格749定，咱就按550块钱一盒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那我实在是家里边啊就不宽敞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拿5盒，完了之后我多给你一盒。那条件好的你说你拿10盒多给你4盒，给的多吧，我就多给你，我就想让你好。你这样一盒算下来390多块钱，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啊才合到36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左右，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自己提取好了是吧，给你提纯的一副药合8块钱，而且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它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药材呀一个个都是精选的，都给你选取那最好的，而且呢药材也是给你经过加工炮制，你自己抓药你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伙说用完之后啊它药量足药劲大呀，我说这个咱大家伙是不是最有感受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说吃完感受上，最关键这钱花的它实实在在，对不，哎，哪一分钱花在哪儿去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给咱大伙进行供应，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大盒，相当于说花5盒的钱咱拿到了6盒药，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给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点，一次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这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就相当于8块钱左右。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能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也不知道啊、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家呀都能把握机会。所以你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

0: 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1: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欢迎回来。那我说个人儿啊，大家伙你肯定知道，说谁呀？李鸿章。李鸿章这是谁呀？清朝非常有名的一大官啊。你看他有一副千古对联，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啥呀？囊有钱，仓有米，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什么？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你就说这么一位有名望的人，就在他心中，身无病，心无忧，可谓地上神仙。所以你说人这身体没有病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公公是你的忠实粉丝，每天雷打不动地听你讲课，而且他还说啥呀，说我也非常感谢你啊，是你给了我们全家保障。我一听其实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啥？我得到了咱大家伙的认可呀。但是呢，你像这姑娘啊，她给我抬得太高了，所以我就说，我说姑娘啊，你这话你从何说起啊？完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事儿。她说我是一位全职母亲，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老二今年5岁了，上幼儿园呢。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费用，我还不上班，在家就做饭呢，照顾孩子。孩子他爸呀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8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全职的老公公一个月给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说你老公公干啥的呀？他说退休了啊，退休金一个月能开7000多，完我老婆婆一个月还能开个3000多，反正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一个月能有1万出点头，完事呢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剩下的钱呢人老两口留着生活，留着买药吃。这老公公前几年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就在家练。后来呢，为了方便，他特意啊把老公公住的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完了又租了一个1楼。你这样的话呢，老公公他就进出方便了，所以这几年老公公这身体啊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到去年的时候啊就一直卧床，说话也说不出来。他说我一直想上班，你说我40多岁了啊，我这个岁数的女同志一般呢到哪儿去人都不愿意要，

完还有棵树，啊，完让我上那个同仁堂啊给抓药去，让我回来帮他熬。我就每一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啊，完每一天呢我就给这老公公熬药。所以我老公公身上的这个变化呀，我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你看十多天时间，之前老公公一句话也说不了，这有十多天的时间吧，能从嗓子眼里边说出话来了。虽然说那声音很小，你要想听清楚啊，你的确你得贴近了耳朵才行，但能说出话来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我这老公公啊已经能从床上坐起来，能下地了，啊，能站住脚了。虽然说大步走不了，但已经能从床上下来了，一点一点的扶着东西往前蹭着走了。我们一家人也都跟着高兴，但是谁也没想到那天呢，因为包饺子，俺家老公公跟我老婆婆生气了，俩人一天没说话。结果到晚上啊，我老公公啊就来病了，就觉得不舒服了。我们给打的120给送到最近的医院，一检查还是脑梗。现在这人呢已经出院了，但是呢话又说不出来了。人能走，但现在说啥也不吃药，就医院给开的药也不吃，三百舒筋颗粒呢也不吃。啊，他就跟我说，说我也劝，我爱人也劝，啊，反正谁劝呢也不好使，就是不吃药。一天就在那躺着，吃饭也吃的少了，啊，喝点水吧也不行。完了之后，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真的着急，我没办法了。所以你看，我请大林老师啊帮我劝一劝，毕竟说我这老公公啊就特别崇拜你，所以他指定能听你的。我说行啊，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啊我会打的，但作为家属我也得说两句。这个病人呢一般都心焦，所以话深话浅的啊你都别往心里去，他好好的，一家人都好好的。我说这话呀我不是奉承这老爷子，咱不说打板供上，最起码你得照顾好了啊，对不？你记住，把孩子对付大了比什么都强，那孩子长得快，一眨眼就长大了。所以这老爷子这身体啊是不是好好的，你们也省心，而且呢你们手头也宽敞啊，对不？那一个月5000块钱那不是小钱儿。你现在有多少家庭一个月都没有5000块钱收入啊？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什么心情？他一天卧床伺候屎伺候尿的你们有什么心情？我说得学会算账。再一个，这脑血栓病人呢他怕生气，这一生气啊他就容易犯病，一生气呢就容易再一次血栓再一次淤堵，因为气滞血瘀啊，生气血他就爱往一起凝，爱往一起聚，往一起淤堵，所以就容易再次淤堵。为啥说犯一次重一次啊？就在这儿呢，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它就大一次，犯一次这淤堵的面积就大一次，最后啊你等整个淤堵了全都堵住堵死了，讲话了成植物人了，那时候你说你后悔你还有啥用。完我就跟那女同志说，我说我认识个患者是男同志啊，还不到60岁就脑血栓，所以呢没办法就提前办病退了，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不病退的话说能开到5000多，但是病退你没办法啊，还有2-3年就退休了，这来病了。他病了没多长时间，他老伴儿也病了，又糖尿病又肾病，完心脏也不好。你就想啊，这边是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常年卧床的啊，那边呢是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啊，常年得吃药的。而且两个人呢就一个孩子，那姑娘长得还挺好啊，就刚得病那时候啊那姑娘才25-26岁，那个时候还没个对象，这一晃啊15-16年过去了，那姑娘都40多岁了，完事还没对象呢，还没成家呢，说怎么事啊，不就让爹妈这病给拖累的吗？40多岁了没对象，你再等50他能有60他更完了，对不对？这辈子不也就这样了吗？那有人说那怎么就不找一个呢？不是没找，找了之后谁愿意找这样的呀？老百姓讲话了，累不？找这样的累不？累心呐、啊、关键你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所以别说有病不拖累儿女，就没有一个有病说不拖累儿女的，全拖累。所以什么叫幸福啊？我还那话，就没病没灾的就是幸福。老百姓讲话了，吃吃喝喝不算啥，没有大毛病是吧，一有大毛病就完。就像我说的，那一进监护室那钱呢，那就跟像流水似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都老了，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们添负担，一方面呢平时就得咱自己多注意了，说该花鱼花鱼，该通血管通血管，该通堵咱通堵，对不对？化淤堵嘛，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而且提前干预。你别等这大病的时候你再想起来啊，等病重的时候你再去治，你到那个时候就即使能治，是不是治起来也费劲呢？所以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吃点这个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啊，化化淤堵。你正常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医院呢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所以它的成本呢就是550块钱，正常讲是549，这里边啊是45袋药，这就相当于45副的舒心汤。你说我一天吃3次，正好用半个月的，说我一天吃2次呢，哎，吃上23天。那要是一天用一次，那用的时间就久了，能够让你用上1个半月。人家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呢他都能算出来，对不对？45袋药成本和549，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医疗活动不按照医院定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等于说是多得一盒药，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我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给你算下来啊，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着300块钱多点，一袋药就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取好了，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不是你自己熬的那药汤，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记住，身体是自己的啊，咱大家伙一定对自己呀、啊、要好一些，对不对？哎，那么身上没有病痛，你才能够快乐，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记住那话，家和万事兴。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

0: 做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丹丹老师。
0: 哎，你好，
3: 丹老师你好。我是山东烟台的。
0: 啊，烟台的，哎呦，老乡啊。
3: 芝罘区的。
0: 啊，芝罘的。
3: 对呀。
0: 啊。
3: 我祝你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长寿。
0: 哎呦，感谢了。啊，多大岁数了？
3: 我82了。
0: 哎呦，高寿了。啊，也祝愿你的身体健康。
3: 是是。丹丹老师啊。
0: 啊。
3: 我每天和老伴儿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走，每天我们都听你的讲座，也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0: 哎呦，是，就是相互陪伴。
3: 对呀，我和老伴儿也学到了很多的医疗知识。
0: 哎呀，那就太好了。
3: 和什么养生的这里，我跟着你的脚步走。
0: 嗯，
3: 咱老的是这一次啊，
0: 嗯，
3: 你争取了森柏舒心颗粒。
0: 嗯，
3: 我订了1年了。
0: 啊，订1年的。
3: 订1年的。
0: 嗯，是自己用啊，还是说？
3: 我是自己用啊。
0: 啊，怎么回事呢？
3: 我再说说你听听啊。
0: 嗯。
3: 那个，你给我的森柏舒心颗粒还有舒心汤，
0: 嗯，
3: 我都用过了。
0: 哎呦，那好啊。
3: 啊，我吃了以后啊，
0: 嗯，
3: 休息，这个睡觉比较沉了。
0: 啊，睡眠睡得好。
3: 也踏实了。那个过去就是睡觉没吃这个药以前。睡觉不行，
0: 嗯，
3: 每天晚上起来一次，
0: 嗯，
3: 1:40-2点左右钟吧。这回来再睡不着觉了，
0: 睡不着，
3: 一直到天亮。
0: 哎呦哈，那
3: 哎，第二天这个脑袋瓜子疼的要命。
0: 哎，对，睡不好觉啊，他这脑袋昏昏沉沉的。
3: 对呀，昏沉。我起来以后，你看现在就是感觉早上起来还这个脑袋瓜很清楚。我二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我基本上说这个向下痛
0: 啊，
3: 原来一般就是两天呢，
0: 嗯，
3: 能这个排便一次，
0: 嗯，
3: 还是比较干，这个我吃了森柏能吃颗粒以后啊，基本上1天1次，
0: 嗯，
3: 也不那么干，也不那么硬了。
0: 哎呦，那挺好啊，
3: 感觉到很舒服。
0: 哎，对喽。
3: 再一个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也是风湿还是怎么个事儿，那个从去年的8月份，这个前胸后背都疼的要命，他疼他都说他都说骨头疼，你都吸口气他也疼，他就四个骨头啊，前面是肋骨啊，后面后背两个肩胛骨，哎呀都疼，
0: 都疼，
3: 都疼啊， 但是当时来讲我不胸闷，我也不气的。嗯，那个我吃了这个肾玻尿酸颗粒之后啊，
0: 嗯，
3: 特别第一天我就瘦的结轻了。我说老伴说，哎呀，我吃了第二天早晨怎么瘦轻点不得疼了？
0: 嗯，
3: 那个连续吃了三天，
0: 嗯，
3: 这个前胸后背疼没有了
0: 啊，
3: 而且那点不疼了，
0: 不疼了哈。
3: 哎，
0: 那就是当时这种疼痛它是持续性的啊。
3: 他都是这一直那么疼啊！
0: 啊，那就不是心脏的问题。
3: 所以说你不能活动，你一活动他就刺的，你一活动他刺的这个前面这个胸骨啊，
0: 嗯，
3: 他就疼。
0: 啊，
3: 但是你要是走路走挤着这个后背，他就骨头疼了要命。
0: 那他主要还是说这个骨头关节处疼是吧？
3: 啊，对呀。
0: 嗯，那就是
3: 骨头两个肩胛骨啊，哎呀，疼了。吃的东西都能吃，一吃都得疼。
0: 啊！
3: 哎呀，我这吃了这个胸可粒，
0: 嗯，
3: 哎呀，这三天就感觉这个好人一样，一点毛病也有了，
0: 啊、
3: 也不疼了。
0: 你看，还是由不通淤堵造成的，
3: 啊、
0: 不通则痛。啊！
3: 但老师，我有个事儿，想着麻烦你啊。
0: 没事，你说。
3: 给我看一看。
0: 嗯。
3: 那个，我去年八月份，我到永华街医院去做一个。后劲
0: 啊！
3: 为什么做后劲呢？我总是感觉到，嗓子好像有点嘶哑一样。
0: 那嗓子不得劲儿，
3: 不得劲儿，好像有点嘶哑，是自己感觉有嘶哑，别人听啊，
0: 嗯，
3: 如果不仔细听听不出来，如果仔细听能听出来有点嘶哑。
0: 啊，声音嘶哑怎么的？你是嗓子干呢，刺挠啊？
3: 啊，对，这那个时候去年的秋天还没试的，
0: 嗯，
3: 还没试就我说嗓子有异物。
0: 嗯，
3: 不过我从过春节往这，我就是有点异物。这个现在这个反应就是，一个好像嗓子，
0: 嗯，
3: 这个嗓有点异物，
0: 嗯，
3: 有点异物。这个痰呢，不是大痰，
0: 嗯，
3: 它没大痰，
0: 嗯，
3: 就是小痰，
0: 啊，
3: 这个小痰吐啊还吐不出来，
0: 嗯，
3: 你就是吐出来之后。不到一秒钟又有了，
0: 又有了啊
3: 啊啊啊！他吐不进，
0: 嗯，
3: 现在是试了，就有那么的异物
0: 啊，有异物感。
3: 加上啊，这个嗓子啊，
0: 嗯，
3: 也粗。
0: 对，老哥，不用害怕啊。一般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得这么个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质不太好的时候，爱生气，爱着急上火，有的时候生闷气。
3: 我说给家长见了。
0: 是吧？
3: 啊，
0: 哎，你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瘀，就瘀而成结。
3: 嗯嗯嗯。
0: 啊，完了结完了之后，慢慢这个结就越来越硬，就容易形成瘤。
3: 这肾还有囊肿吗？
0: 肾
3: 有多发性的囊肿？
0: 哎，你看就是嘛。所以首先呢，那就能判断出来，就是咱们这个体质不太好。
3: 对。
0: 你包括刚才说的睡不好觉啊，啊，包括说我们这个胸骨疼啊。结节呀、囊肿啊，这都属于瘀所造成的。
3: 嗯，都是。
0: 首先第一，咱们不能生气。
3: 嗯嗯嗯。
0: 啊，这、就是一。其二呢，在饮食上就尽量啊，别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
3: 嗯嗯。
0: 哎，就是过凉的、过热的，完了包括酒、烟这些就尽量少接触。
3: 嗯嗯、
0: 啊，完了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咱们要化瘀，你只要化瘀。所以咱们在通过这个深百舒心颗粒里边，这都是专业化瘀的，
3: 啊，
0: 龙骨它能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是精神呐、
3: 嗯、
0: 情志啊、
3: 嗯、
0: 抑郁啊、压抑啊，它都能给你化解掉，啊，黄柏呢，它能化我们这个经络气血里的瘀，另外一个肾囊肿、
3: 啊、
0: 就肾脏里边有瘀，这用什么呢？
3: 啊、
0: 用咱们的牡蛎，牡蛎是归肾的，啊，化肾脏里的瘀、
3: 啊，
0: 慢慢就把这些什么囊肿啊、结节啊。都能给它慢慢化掉、
3: 嗯、
0: 但是它得有个过程，得一点一点的坚持用啊。
3: 肾玻是谁可立，
0: 嗯，
3: 我定了一年的
0: 啊，定一年的，
3: 定一年的，我定着你的脚不走。
0: 行啊，老大哥，那这样的话咱们深百舒心颗粒呀、
3: 啊、
0: 那就等着
3: 啊啊啊，
0: 完了等过两天咱们药收到了之后啊就踏实的用。放心吧，你这身上这病啊不要紧，咱们化化瘀通通堵。哎，好嘞，
3: 走，往前走啊！
0: 哎，多保重，好，再见。
3: 老大，你也多保重啊！
0: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家是沈阳的。我叫李桂芝。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深百舒心颗粒呗，给我登记30盒。
0: 3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
4: 对对。
0: 怎么定这么个数量啊？
4: 是这样的，我自己吧，定了20盒。你不还送10盒呢吗？
0: 没错。
4: 完了呢，我儿子吧想订10盒，他不还送4盒呢吗？
0: 是有这么个活动方案。
4: 那您受累了啊，先给我登记上呗。
0: 只要现在呀，咱们能参加到这个活动，他就省钱。
4: 一盒药最起码的成本价，完了呢还能赠送。
0: 对。
4: 哎呀，合着一盒药我能省下180多块钱呢。
0: 嗯，
4: 你说我要买那么老多盒，
0: 这个
4: 我得省多上好1000块钱。
0: 那可不是咋的
4: 啊。你也讲了，人每年呢都会淤一点。
0: 对，
4: 我今年呢72岁了，我也想吧好好化化淤。
0: 说说怎么情况呢？都
4: 心脏不好，还有3高。
0: 嗯，正儿八经身体里有淤了。
4: 7-8年前吧，我已经支俩支架了。当时吧，说实在的，控制还行。孩子吧哈，做买卖。钱要不上来，我跟他上不了火了。回来这心脏啊就不行了，又憋又闷的那种感觉，反正心跳的也快，等等跳啊。在家躺了几天呢，发现管不过来，就到医院看了一下，进的这个血管又堵了70%。
0: 你瞅瞅，
4: 你说咋整啊？说的严重点还要下支架，这都已经下俩支架了。你说谁能下得起呀？后来吧哈，我听了你这个讲这个淤堵这一块哈，你这说这个正对我的症，我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吧哈，那阵子舒心汤我喝了不少，真百舒心颗粒真的我都用了，对我来说是太好了。尤其这个真百舒心颗粒，领到之后吧哈，我吧哈拿一袋，它这个袋太大了，药量还足呢，
0: 是
4: 足足有14克。就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啊，刚喝头一口吧，我就发现这药有点香味儿，还很浓。像你讲这个成品药哈，就是工艺不一样，它是3倍的萃取。
0: 哎，对了，
4: 哎，跟自己熬的太不一样了，不是一回事儿，就真的
0: 天壤之别。
4: 而且呢，还有点滑溜溜的呢。哎，不像舒心汤那种，里边有些什么渣子啊，就有点
0: 儿，
4: 哎，对，喝下去当天吧，哎，这个胃里头就有点舒服，心口那窝那哈儿吧哈，就有点 特别暖洋洋那种感觉，
0: 啊，
4: 当天哈，啊，就有感觉，
0: 嗯，哎呦，那
4: 等到第三天吧，
0: 嗯，
4: 喝完就是那种蹦蹦跳跳那种烂蹦子，哎，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0: 心脏跳动得稳定了，四平八稳的，
4: 前胸后背吧，
0: 嗯，
4: 也不那么发沉了，
0: 嗯，
4: 要不之前吧，我这个脊梁骨，
0: 嗯，
4: 像背个大山似的，这回就轻松多了，
0: 嗯，挺好，
4: 腿脚吧哈，
0: 嗯，
4: 也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4: 就可轻松那种感觉了，这个深买舒心颗粒啊，
0: 嗯，
4: 真的喝下去啊，太有感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0: 嗯，
4: 我向你报告一下。我之前吧哈，
0: 嗯，
4: 有点洗肉，
0: 哦，
4: 就这个肠子上做了，
0: 啊，
4: 嗯，
0: 啊，
4: 做了以后上礼拜吧，孩子吧，
0: 嗯，
4: 就是约一个给我做个胃肠镜，正好呢血象嘛都检查一下嘛，
0: 嗯，
4: 结果出来的时候吧一看说这个血脂下降了，胆固醇呢从以前的 5.6 下降到 5.2， 低密度这个蛋白呀，
0: 低密度脂蛋白，
4: 哎，原来是 3.8也下降到3.3，虽然说现在没大达到正常，但是下降这么多，
0: 嗯，
4: 我也是感觉到特别惊喜，特别高兴。
0: 别着急呀，慢慢来呀。
4: 真没想到啊，用了这个舒心汤啊，十来天呐，啊，
0: 嗯，
4: 加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
0: 哎，还得继续呀，啊。因为啥呢，
4: 嗯？
0: 你看，咱们说指标是往下降了，
4: 嗯，
0: 你像咱说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现在是降到 5.2， 这 5.2 基本上就在正常指标以内了，
4: 嗯，
0: 这是总胆固醇，
4: 嗯，
0: 啊，完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呢正常讲话了应该是在个 3.3 左右，
4: 嗯嗯，啊，
0: 它根据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一样，有的呢，
4: 啊，
0: 规定是在低于 3.4， 有的呢是在 3.5， 也有说是在 3.3 的，你这都在边上就挺好了，
4: 啊，真的我也挺知足的，
0: 啊，这就是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它是有效果的，
4: 对呀，
0: 为啥呢，
4: 嗯，
0: 首先第一就是它这个剂量肯定是足的，而且这一袋就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那一副汤药，
4: 对呀对呀，
0: 那一副汤药呢咱们自己抓药，你在沈阳我估计少不了20块钱，
4: 那可不是咋的，
0: 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了，嗯，咱们说你好好的用一用，因为还是那话身体是自己的，
4: 对，
0: 是不是，
4: 太对了，我想给我儿子想吃点，他40了，但是他也高血压，他也达到160了，血糖还有点高，做生意嘛压力也大，
0: 嗯，
4: 完有时候晚上睡觉吧，
0: 嗯，
4: 也睡不好
0: 啊，
4: 完我就寻思你以前你说有个40来岁的人，
0: 嗯，
4: 不也是吗，所以说我就有点担心吧，
0: 嗯，
4: 我寻思我让我儿子哎也吃上点，
0: 你说现在孩子自己做生意他应酬多压力大，
4: 是啊，
0: 他就容易导致高血压，导致出现什么呢，糖尿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这个压力一大呀人的代谢就容易出现紊乱，就像你说睡不好觉，
4: 对对对，
0: 内分泌紊乱了，完了之后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咱们说的淤堵，这淤堵一出现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什么呢，脑梗心梗，
4: 对呀，
0: 你别看他40出头，我接触最小的还有18岁
4: 啊，
0: 有淤有堵谁都容易堵，
4: 对对 对， 对， 对，
0: 只是说年轻啊他堵了之后他恢复起来快一些，
4: 对
0: 岁数大的呢你恢复的慢，40岁出头至于男同志来讲也正是好时候，但是也有句话就是说，啊，人过40天过午啊，
4: 对，
0: 这男同志一过了40岁之后啊他明显不如之前，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就开始体现了，
4: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画画淤没毛病，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么个基础病，你说这病它不最终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吗，
4: 对，
0: 这就等于说既治疗又预防，因为高血压是有血液毒素垃圾淤堵在我们血管了，糖尿病呢脾胃有淤血糖升高，
4: 哎，你说这
0: 个
4: 什么
0: 既治疗了又预防，
4: 老师你说我这个定10盒能够不，要不够的话我寻思我也给他定20盒，
0: 我建议咱赶上这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说以后能不能有这个活动机会，不好说。
4: 那我得定，我得定，要怕这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得多花那多少钱呢？
0: 不光说以后这机会的问题，主要还是从咱孩子这个身体状态，因为你的高压160，你这160，你到哪你都得带着降压药，你这就得治疗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呢，你给他定上20盒，完了之后呢咱一边用着一边巩固治疗，这孩子没病了身体健康了，那你做父母的也不用去操心了嘛，
4: 哎呀说太对了，好我定20盒，我 我告诉你啊，你要我给我定制啊。
0: 行，我跟许汉也说一声。

0: 啊，
1: 行，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1: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订上啊，谢谢你啊，哎，
0: 好嘞，哎，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白树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

0: 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2: 第45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侯定国背信弃义，要把自己姑娘侯赛花许配给轩辕街。这个事儿姑娘听知道了啊，找自己的母亲老夫人找到侯定国，被侯定国给痛训一顿，甩袖子就出去。姑娘在后窗户听到，眼泪都下来，回到后楼啊，坐那儿吧嗒吧嗒掉泪。我怎么做人呢？我呀，糊涂的爹爹，有你这么办的吗？这要传出去，你是一女二嫁呀。我小的时候就把生辰八字给人老黄家送去了。虽说我没见过黄天霸，可有一点，我也知道黄天霸在武林当中的英名。我跟轩辕杰是见过几面，没有什么感情啊。另外爹爹，你爱财如命，你这样能行吗？不行。我呀怎么办？翻来覆去的想，最后姑娘一咬牙，行了，我杀了你吧，此事就一笔勾销。在墙上就把宝剑拉下来。春桃是你丫鬟，小姐，把灯吹了，我去找他去。姑娘说到哪儿就搬到哪儿，转身噔噔噔噔噔下来，偏赶上轩辕街往外走，被姑娘给堵上，啪的宝剑一立，轩辕街，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我才心静，我才能清白。啪啪啪就是几剑，把轩辕街造愣了。小伙子不明白怎么事，我这哎呦，往边上这么一走，你等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要宰了你！啪啪啪啪！轩辕街是好心，轩辕街想跑，那意思啊，我不能应允此事啊，干脆我撩吧我呀。可碰上姑娘了，一顿宝剑，没明白咋回事，一看是侯赛花。

0: 轩辕剑一响啊，这事儿更解释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你为啥拿宝剑来。行了，我跑吧，我呀。后窗户出去，翻墙头跃出去，撒丫子就跑上。侯赛花就在后边追，撵出五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儿，不是轩辕剑打不过侯赛花，是看在了侯头的面上。他噌的一声就钻进了这树林里，孤定随后就到，刚一探迎面就是一刀，啪！别动！要孤定往边上一闪，噌！蹦出一位人，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
0: 孤定之喘，出来的谁呀？黄天霸。书中暗笔交代，黄天霸不是秘密的跟踪轩辕剑吗？跟到这儿来，后窗户这儿，黄天霸赶个尾巴。他到后窗户这儿，一看呢，轩辕剑进了后家，他半夜进来给后窗户这儿听，里头噼里啪啦打起来了。轩辕剑跑了，后边姑娘追，他也不知道为啥。哎，你怎么杀我哥哥呢？这不行，这我得拦住你。所以黄天霸腿脚快，跑到了轩辕剑前边。轩辕剑跑了，黄天霸让过轩辕剑，暗中帮忙拦住姑娘。姑娘不认识黄天霸，一位是轩辕剑一伙打劫营的。你这个歹徒，废话少讲，你这恶女，你看这还有好，这俩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在林子前凿上了。姑娘哪是黄天霸的对手，几下子就让黄天霸给打的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黄天霸喊了一声好男不跟女斗，再会了，转身跑了。单说姑娘越寻思越没趣，我这还有路的吗？我明天我父亲得骂我，我把轩辕剑打跑了，我不能跟黄天霸违约呀、啊！我是黄天霸的未婚妻呀、啊，直度嘎亲呢、啊。爹爹，你做这亏心的事，你不让天下人笑话吗？我上哪儿去呢？我走吧，我离开这儿，我没有活路了。我上哪儿去？眼珠直转，干脆呀、啊，我远走他乡。一来我找个清静地方，二来我要能碰上黄天霸是最好的。姑娘转身就走，回过头来眼望着家乡，眼望着侯家庄，娘，不孝的女儿走了，你保重吧。磕了仨头上路了。出去啊，能有个十多里地儿，他这走啊不是那么太快，一步三回头，三步九回身。为啥呢？侯家庄是生他的地方，父母都在，哥哥都在，难心这个背井离乡这个滋味心里头有点不得劲儿。所以天头燃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走出十多里地儿，前边有个漫山弯，出来两个和尚，弥陀佛，站住！弥陀骡子，什么人？这俩和尚啊，二十来岁。哎呀，哈哈。好尊的妞啊！弥陀佛，姑娘，说是大老远我们就看着你，你这个漂亮就甭提。哎，要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哥俩进呗进呗；要不明白事儿的，你可要知道，这四下无人，

你可别说，本僧人不礼貌了。碰着银僧，这俩和尚哪儿的？离此不远有个白云寺，白云寺俩的武僧人，一个叫济光，一个叫济亮。这俩和尚不干好事，早晨出来练功在这儿，一看前面来个女的，趴到漫山弯石达后边看，越瞅越爱看，漂亮，一使眼神拦住他，把姑娘拦住了。姑娘昨天是一宿没睡，疲惫不堪，跟轩辕杰舞着两下，又跟黄天霸打了两下，这姑娘现在体质很虚弱。一看这两个恶僧，这俩僧人就伸手来抓姑娘，拿刀就拼，打起来呀。哎，这妞还会武术啊。好，弥陀佛，上他。这俩小子往上一围，眼见的姑娘有岌岌可危的时候，已经只有招架之功了。完了，我又落到恶僧之手啊，恐怕我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爹爹，你不对呀、啊！你回月把我嫁给什么轩辕杰，岁日后你这不是比女儿走吗？眼睁睁要落到恶僧之手啊！正在危机之时，飞过一件东西，正扎到那济光的梗嗓上，命一翻白眼死了。那和尚低头一看，啪，又一镖扎到第二和尚的梗嗓上，噗，死了。啊，回头四下观瞧，没有一人。这姑娘低头看了半天，这个镖准劲就甭提了。哎，这谁呀？这是哪位朋友救了我？不远之处有人说了一句，赶快走。嗯，姑娘一反身转身就走。天都到中午，恶人才想起来一文钱没带，这兜里头连一文钱都没有。你看半夜去找轩辕杰拼命去，跑了一宿一上午才发现兜里头无钱。哎呦，想起父亲那句话了，真是这样，没钱处处难呢。我这个女子我怎么办呢？我伸手跟人要摸不开，这怎么办呢？前边这村子离这就不远了，进村子了。特别呀、啊，过去那个灶房啊都搭到临街这儿，那窗开了，马上浇着鱼，滋啦滋啦滋，香气扑鼻，引起食欲，直咽口水。站在这摸摸兜，没钱，哎，怎么办？我，哎，难听。后边有人说话，姑娘，哎，这位小姐，啊，回头一看，是一个跑堂人打扮，带带手在这肩头上扛着，搭问，哎哎，姑娘，嗯，您。是双刀，双刀，您请吧。上哪儿去？跟您说吧，这跟前儿有会友楼，我是后友楼的那个跑堂的。哎，我姓刘，我叫刘二。有一客官爷啊，给你准备了一桌的酒菜，请您吃饭。请我？对，这人撂下来能有50两银子，就说有个。您这模样的姑娘，让我就在这村口等您，我真等到了。所以啊，这您快去吧，一会儿这饭菜都凉了。姑娘想谁呢？我的朋友不可能啊，我认识几个人，我哥哥的朋友
也不对。

管他呢，现在已经饿成这个样子，上楼吧。那好，你前面走吧。这刘二也领路上楼了，一看，嚯，一桌丰盛的酒席，那酒啊烫都热热的，姑娘不喝酒，给我上大碗面，也饿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吃。这饭吃完了，小二过来，姑娘你还需要什么？这饭钱早已经厚了，另外啊天就一黑了，楼底下有人找你。找我？背不住是请我吃饭那个。姑娘一转身，戒备的心情下去了。干个伙计模样。哎，姑娘，我是招商老店的伙计。这位小姐，有人呢给您准备了店。把银子交完了，东跨院上宅三间全归您。夜宵都给你准备完了。最干净的房间给您倒出来了。有位爷付的银子。啊，我看看。姑娘随后而到。你看呵，非常周到，确实干净。姑娘跟您这么说吧，这被褥都给您现换的。那位爷给您包的房共计给扔了40两。我的妈呀，够您住小的时候的5个月的了。所以呢就说了，你多阵走他昨晚来结账，先给4两银子定钱，说你明天早上走，这30两就归我们了。你住几个月，这30两以按店主算，他呢不够还来结。姑娘想，谁呀这是？附近我并没有朋友，为什么这么款待我呀？是不是弄错了？管他呢，睡。总也不出门，身上也乏，把病人放到褥底下，躺着就睡。边睡边寻思，这人半夜不得来呀，一夜无数。次日早上起来了，姑娘想，这可倒好哈，饭有人供，店有人供住。刚起来，梳洗完毕，店小二进来，姑娘，那位爷啊又给你买了挂车，这车就在后边停着，两匹呀、高头大马，您看看这车吧，说您呢千里走路，始于足下，累得慌，给您备了辆大车，你看这挂大车，您出来，姑娘出来了，呵，红的车棚，轿身，两边有窗户纱窗。这两匹马也值银子，高头大马，边上站个老哥抱个鞭子。姑娘，主人呢？你怎么叫我主人？嘿，我跟您说吧，就这人不但把这车马买来了，连我都买来了。我姓刘，我叫刘忠，赶他车的，上无三兄，下无四弟，老婆孩子都没有，就孤零零一人。这人呢连车带马带我一起都买来，说了，姑娘您管我饭就行，另外我死了你给我弄个棺材板就可以了，我就归你管。姑娘一听乐了，刚在这时外边进来俩姑娘，给小姐见礼，哟，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呢是丫鬟，这人呢把我们也买来了，专伺候着您。嗨，姑娘听，这谁呀？这是啊，这到底是哪位呢？心里不明不白的。行了，也别问了。姑娘想，我已经到这个时候还问什么呢？干脆呀，我就是天高任鸟飞，随便吧我呀。到时候我总有一天会见着你，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姑娘没管3七21，那咱们就赶路。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呢？姑娘想，我没地方去。奔绍兴府望江岗大荒庄。姑娘一咬牙说出来，我活的是老黄家人，我死了我是老黄家鬼，我得见见我公公婆婆，我把我的遭遇跟他们谈诉，我得上王家去。这姑娘上车的这款大车，啪啪雨窝窝驾，啪
刚出这村子，猛然间前边有

0: 人拦路，横死一排，你哪里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46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侯赛花。这姑娘啊，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心中是万分的难过，她伤心呢。伤什么心呢？爹爹背信弃义，不讲究信誉。那么老黄家呢，对咱们是恩重如山。你把我许配了黄天霸，现在又要一女二嫁。人家轩辕杰那是个正人君子，虽说家中有钱吧，但是轩辕杰是个正派的人物。要换第二个，我不早完了吗？我要大麻劲儿，你看谁有钱就想把事，我嫁给谁，我这受得了吗？我是嫁老爷们儿呢，我还是嫁钱呢？这侯赛花呀，心里难过，我不能这么颠沛流离呀，我得走。上哪儿去啊？我奔浙江绍兴府望江岗大黄庄去找我的公公去，评评这个理，谈诉一下我内心的所想的这些事情。就这么样，姑娘这就奔绍兴府。奇怪在什么地方呢？这姑娘出来了，吃喝有儿功，而且呢还来了辆大马车啊。这车呀随时听姑娘的调遣。姑娘觉得这挺好啊，挺有意思的。走吧，告诉车老板普奔望江岗大黄庄。这车出来了，也没出来那么几里地的光景，前边女子排开，站住，全站住，车也站住了。姑娘一抬头，哎呦，认识，都是自己的家仆，就爹爹的手下的为首的是一大管家。这人呢姓侯，是普随主姓嘛，啊，叫侯贵儿。

0: 姑娘，上哪儿去呀？姑娘，哎呀，你爹娘生养你回不容易啊，你这儿一跑，老爷子可着了急了，派我们是四外寻找啊。您不能离开你的父母啊，古人有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你看看，你怎么能扔下你的父亲，扔下母亲就走呢？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得过去吗？啊，所以啊，姑娘，老爷子派我们来找您来了，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就回去。我不回去，不回去。哎呦，姑娘，这就可对不起了。临来的时候啊，老爷子可说了，要劝您不回去的话，那就得强行把您绑回去。来啊，把这车牵回侯家庄。这些人往前这儿一近身，坏了，那车老板啊，在那车辕子上坐着，一看那些人往上一扑，他这鞭子这么一挥，啪，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寸，正搂在那恶奴那脖子上，啪，打出一跟头去。哎呦，大伙一哆嗦，这怎么着事？这车老板挺厉害呀，啊，一看这车老板六来岁啊，满脸皱纹，穿的破破烂烂的，赶车的老板呢？哎，什么人这么大胆？嗯，你怎么伸上手了？
1: 这是我家主人，我是连车带人让人一起买过来的，卖给这姑娘啊，我得保护我们的主人呐。几位朋友，知时务者为俊杰的话，闪开条路，让我们的大车安安全全地抵达望江港大黄庄。要是冤家的话，你就往前来来，我今天看哪位兔崽子敢给证跟我撒野。
0: 小子，上！
1: 喊了一声上，
0: 侯贵心中暗想，真是反了，赶车老板你也伸上手了，
1: 往上围！啪！这些恶奴往前这一围呀，热闹了。就看着车老板这鞭子，根本都没在那车辕子上蹦，啪啪啪啪，把这些奴才们炫的都是紫了豪青，这一顿鞭子全打服了。就是老板蹦下来了，你们赶紧回去，听见没？明白事儿的。赶紧走，不然的话今天一顿鞭子我们撸死你的门。快跑，放进车祸。就那车老板怎么这么厉害啊，这车老板会武术。这些人哇撤了。姑娘是万分感激啊。哎呦，这位老伯伯，您怎么会武功啊？
0: 怎么说呢，姑娘，我呀打小放驴来的。这个驴啊有时候真犯驴脾气啊。连撂蹶子是带跑啊，我这一看不行，就跟驴舞着，多年的经验练出了一身本领，专门打驴的。姑娘放心吧，有人嘱咐我，您由这儿出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这一路上的安全都由小老儿负责，你放心得了。这车就往前走。姑娘这心里头啊总算有点安慰，不过呢现在她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呢，究竟是哪位，到底是谁帮我这么大的忙啊，供我吃的供我住的，又给了我挂车，又派了这么个老板保护我一路的安全土奔大黄庄。姑娘心中暗想，这谁，我跟谁没有什么交情，早晚我能见到这个人。这车又出来了，没跑出60多里地，哗，前边一溜，为首的侯定国，后边的四个儿子全站在这儿了。那侯贵跑回去送信呢，老爷子不行，你们怎么整的，这脸上怎么都被抽的左一领子右一领子呢？
1: 老爷跟您说实话吧， 您那女儿不回来，不但不回来呀，还把我们一顿炫，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位车老板，这么凶啊！我们网上要抢姑娘的时候，结果他一顿鞭子把我们都撸到这儿了。这个，哎，就别说旁的了，你看看去吧，那车正在道上走着呢。我听说你姑娘要上什么望江港大黄庄，去找老黄家人去。这说实在老爷子，这事儿不能让他办成啊！真要到了望江港大黄庄，见着黄三太，把这事儿由头到尾嘚不嘚不嘚不嘚这么一嘚嘚，老爷子您还有面子呢吗？您在武林当中还能站住脚的吗？是不是？现在赶紧，当务之急，拦住这车，跟我走。这侯定国带领几个人来了，拦着儿。这父子天性啊！侯赛花一看自己的爹爹由车上下来，爹爹，丫头，跟我回去。爹，我不能回去。为什么？爹，你想一想，您做的对吗？怎么不对？不许你多说。侯定国一想，这地方人多呀，你在这把我这一抖了，我还有脸搁这站着吗？啊，不许你多说，赶紧跟我回去，要不然的话，你可休怪咱们父女无情。他后边那几个哥哥呀，心里也不得劲儿，有的心中都想，怎么爹是老糊涂了。咱们爹，你看这怎么事儿呢？这爹，这哪是爹呀？你说你当初人老黄家黄三太你那么好啊，你把姑娘许配人家，听说人家里头不富裕，你非得要把赛花妹妹嫁给有钱的人家，你都不管老小啊！哎呀，咱这爹可也是，反咱妹妹的武功可不弱。真要你爷俩说吵着打起来，咱也谁也别上，就说哎呦，后老大一捂肚子，哎呦，大哥怎么了？我闹肚子，那怎么办？我方便方便？噔噔噔噔噔噔，跑一个干什么去？躲去了。大哥心里怎么想的？你看妹妹，亲妹妹，人家从小指肚为亲，跟人黄天霸，那真正是指肚为亲。爹，你对吗？你说愣逼着他嫁个有钱的大户啊，非得嫁啥款，那意思代表那年没那词儿，那嫁个有钱人家就幸福了这辈子。你把妹妹嫁给有钱人家，人家有钱人家万一瞧不起妹妹，那妹妹将来不得受气吗？但是一边是妹妹，她向了妹妹，这边还是爹爹，不敢站出来直接说。那过去的封建社会啊，父亲做的不对，当儿子的也得听了，行，对，整，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对不对那是爹。老大一想，一会儿万一爷俩说曹了，你说我站着是什么角色？干脆我说肚子疼，哎呦，跑一个。老二站着啊，爹，咱们回去吧，另外妹妹这么大了，你得给她个脸呢，不许你多说，哎呦。老二怎么的？老二也肚子疼。这老二当当当当奔那边下去了。老嘎的侯老四一看呢，属侯老四尖的，猴尖猴尖的，一瞅大哥二哥跑了，明白八分。爹啊，我大哥二哥这两天闹肚子，说说怎么事儿？我看那脸都紫色的，背不住有危险，我去找着他俩去。他蹭没了，生个侯老三。侯老三心乱想，我也得走啊，我要是如果说肚子疼不好得劲儿，怎么办呢？在这转悠，那爷俩跟那说，越说眼见要打起来了。侯老三呢，爹，我大哥肯定不给他打滚呢，我去看他去。侯老三也跑了，这哥四都聊着，老侯头站着啊，也没注意这后边哥四个都没了，反就说肚子疼跑了，他找他一会儿就回来。爷俩是越说越吵。我告诉侯赛花，我把你生养出来，我就有权利收回，那意思我把你杀了。哎呀，侯赛花心乱想，有权收回，新词来讲，你也不是废品收回站的，让你那边发出，他这边收废品再收回来，受得了吗？苍狼兵人拉出来普奔姑娘就要伸手，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还不忍心。你们哥四个是 那意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不忍心伸手，我让他们哥四个都上去伸手，你们哥四个这一回头都没了。跟随这些家人不是吗？有不少懂事的，在这光景后边一个人都没了，怎么的？哥四个一跑，后边这些家人就明白开事的。兄弟，看清楚没？人家侯赛花要嫁给黄天霸，老侯头愣鼻子，嫁给有钱人家。上回许配一个了，轩辕杰，人轩辕杰不干，轩辕杰半路跑，结果，嘿，出事的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是妇女，那是兄妹，人家当哥哥的一瞅事儿不好都撩了。咱们在这站着，一会儿老侯头嗷嗷一嗓子，给我绑起来，是不是？你说咱伸手不伸手？伸手那是做个车老板，你没听那侯贵说吗？这车老板的一顿鞭子都你旋溜圆都你。赶紧这功夫，咱们两边尿圈溜，回来怪罪下来，咱们就说找大少爷去就完了。这些仆人呢，一个个也都溜边了，都整到那树趟里头去了。离多老远呢？到树趟里头一瞅，侯老大呀，侯老二搁那坐唠嗑呢，侯老三、侯老四搁那谈话呢，这些仆人都围过来了。大伙心照不宣，都明白，就等，等了大约有半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起码也得有一个小时了，没动静了。哎，没动静了。是啊，这事儿可能消停了。对，我琢磨也是这个事儿，消停了。哎呀，这么办？哎，我王五啊，在少爷，你呀去看看去，啊。到道上看看，看看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赶紧回来，告诉我们，听着没？打起来呢，哎，没有办法，就打吧。樊老爷子也不能把赛花怎么样，没打起来和解了，你回来通知我们一声，这事儿不挺好吗？啊，如果我爹要转变过来，那女儿大不如爹娘啊，乐嫁谁不嫁谁？来，就这么地了，快点去看看去。王五噔噔噔跑去了，不大会儿跑回来，脸都不是色儿的。回禀几位少爷，什么事儿？你快去看看去。那老爷子树上怎么地让人绑起来了？啊，绑起来了！快去看看去！哇，大家都过来。到这一瞅热闹了，侯赛花的大车没了，这侯定国呀，被人抹肩偷二，被司马道川提。把老小子给绑到道边上，嘴里头塞一块布，把这布拔出来，爹，你怎么了？啊哇，直叫唤，爹，你到底怎么了？把绑绳松开啊！侯定国站这是破口大骂：“哎呦，怎么事儿？那车老板，就赶车那个老头。”爷俩在这降降降正降的时候，眼见又拉冰的，这话越说越翻的时候，这车老板下来，还直咳嗽。姑娘，老人家，你上车啊，怎么办？咱不能不孝顺啊，是吧？你父亲说的虽说不对，也得假装听。你上车，后边咱们不有仆人吗？还有丫鬟什么？你让他赶车走，我跟他支吧对付，赶你们走远了，我把他也对付住了，往我后追。老人家，你可别伤着他，你放心吧，我保证不伤着他。姑娘一转身上车了，侯定国往前就追。你等等，哎，慢了慢了慢了。我说，侯老太爷啊，怎么说呢？我是个下人。不能不说几句话呀，虽说我是下人，但是我是人，对吧？嗯，你先别，这车不是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我要捂着，坏了，也说不上那赶车的老头用那种什么手法，不让侯定国动，用的是整个让贴字弓贴到你身上，外表他看不出来是打仗。实际小辈擒拿手已经送上去了，

0: 慢点，老爷，你先别动，听我说。石矶拔一刀，手已给扣在那儿。侯定国想捂着都捂着不了，眼见大车是飞奔而去。侯定国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就看赶车老板扑哧一乐，问我：“我要说出名字来，吓死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

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圣神皇帝武则天。单说唐高宗李治在感业寺见到了武媚娘，心是狂跳啊。他告诉这武媚娘，我一定把你接进皇宫。可他回到宫中魂不守舍，茶不思饭不想，他心里有障碍啊。这个武媚娘必定是先父的才人，可接近皇宫好说不好听啊，这满朝文武大臣不得议论纷纷呢、啊、作为一国之君，做事要为人师表。可这玩意实在太想这武媚娘了。没过两天，他又是偷偷的赶到感业寺见到武媚娘，回来又待了两天，又偷偷的跑去见武媚娘。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前后折腾了28趟，说就两天没去，赶上个礼拜六星期天大休息，那两天朝中很忙，脱不开身，他没有去。这个李治总往这感业寺跑这事儿，被他的正宫娘娘朝阳正院王皇后是看在眼里，明在心中啊。老爷们总往这感业寺跑，感业寺有个武媚娘啊，原来宫中风言风语传出来说他俩有事儿，看起来这是真事儿啊。这王皇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李治啊还有个贵人，姓萧，叫萧贵人。这个萧贵人和这个王皇后两个人不和，原因就是为了争宠之事，谁都想得到皇上的欢心。那么没有这个武媚娘出现之前，这个李治喜欢这个萧贵人，就因为这事儿，这个王皇后没少跟这李治拌嘴。哎呀，这王皇后就琢磨呀，武媚娘没出现之前你得一萧贵人，现在武媚娘出现了，你把那萧贵人冷落在一旁，好事儿啊。我呀给你来个暗中移花接木，干脆我劝你把武媚娘接进宫中。哎，武媚娘一进宫，你李治得意武媚娘，你就冷落了萧贵人，我呢必定是皇后啊，一国之母，你能把我怎样，威胁不到我。就这么的，这个王皇后就劝着李治，皇上啊，您看您瘦了一圈，这两天呢也没理国政，我知道你到感业寺是原因为何，你还莫不如把那个武才人接回来，哎，养在宫中不就完了吗？哎呀，李治一哆嗦，你都知道了，你看陛下那点事儿我能不知道吗？不过接回来倒可以，话又说回来了，这武媚娘是先朝的才人呢、啊、说白了那就是我父亲的人，那我怎么交代，要有什么交代的，她一个女人，先朝有先朝的事情，现在有现在的事情，你不要考虑那么多，另外你先把她秘密的接回来，就养在我的宫中，一旦她头发长出来，面目全非了，别人认不出来了，又能怎样？要言之有理，皇后啊，你太贤惠了啊，你简直是大贤之皇后啊。好，那就这么地。这高宗李治就命人就把这武媚娘由感业寺秘密的接到了皇宫，就放到了王皇后这个住宅。这武媚娘一见王皇后啊，哎呀，这个嘴这个甜呐、啊！皇后长，皇后短，皇后大学毕业也不显，皇后高，皇后明，皇后实在太高明，皇后是大贤人，我武媚娘非常服你，你非常厉害，把个皇后哄的是滴溜乱转。没过几个月，武媚娘是满头秀发，
哎呀，高宗李治再见到武媚娘，这个欣喜若狂，十足的大美人啊，立刻就要到王皇后的宫殿搬出去了，单独的给了这么一个住宅，而且册封为贵人。这个武媚娘一被封为贵人呢，结果王皇后的计划是彻底的破产了。怎么说呢？这高宗干脆把这王皇后和这萧贵人给忘了，他想不起来你这两个女人是谁。下朝是直接就到这武贵人的住宅去住。哎呀，两个人耳鬓厮磨，成天绞杀在一起呀、啊，就冷落王皇后和萧贵人。哎呀，原来这个王皇后和萧贵人是敌人，不是一伙的。直到武媚娘出现受宠之后，两个人身不由自主的跳到了一个战壕里，就一致对外了。俩人就合计，你看这合的大钱苦的啊！哎呀，我心思把这武媚娘整进宫中，拿武媚娘整你，不但没整了你，反而自己我还挨整了。这回啊，咱们姐俩合起来收拾这武媚娘。这两个人就在高宗的面前呢，就说这武媚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么也不是，那么也不是。可高宗干脆听不进去，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把这王皇后和萧贵人他们两个对他说的话还告诉了武媚娘。哎呀，这武媚娘是暗中咬牙呀，王皇后，王皇后啊，你等了，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啊！你现在说我坏话。另外，武媚娘知道啊，我身为女性，活在世上，不枉走一回，我就是要当这皇后。皇后是一国之母啊，母仪天下，谁不愿意当皇后啊？所以这武媚娘是暗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皇后的位置是夺抢在手，她在寻找时机。可这个机会也这就真来了。偏巧武媚娘怀孕了，一生生出了个女儿，把这高宗啊乐够呛。可武媚娘心里琢磨，这机会来了，姑娘啊，我对不起你了，娘为了当上皇后也只能这样了。他就下了个请柬，就请这王皇后到自己这儿来，姐两个要叙叙旧。王皇后一听也挺愿意，那得过去看一看呢，特别是武媚娘还生了个女孩，我过去连看一看这女孩，就带着点礼品，在宫女的陪伴下就来到了武媚娘的屋中，把这孩子抱过来，好对喜欢，喜欢之后把这礼物也拿出来。他跟这个武媚娘坐那儿谈了会儿话，一看时辰也不早了，王皇后站起来起身告辞走了。他前脚一走，武媚娘把自己这孩子抱起来一探手指头，掐死了亲生女啊！把女儿掐死之后，他还原封原样的放在那儿，把那小被乎盖上，等待着高宗的到来。不大一会儿，高宗下朝了，来到武媚娘的屋中。媚娘啊，哎呀，我在朝堂上啊处理国事的时候，我这脑袋就是咱们这女儿的形象啊，你给我生了女儿，太好了太好了。说高宗为什么离不开武媚娘啊，是不是武媚娘长得太美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高宗之所以离不开武媚娘的最大原因是武媚娘太有才气了，说拉弹唱，还有独到的政治见解。高宗李治在朝堂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回来他没啥事他愿意嘚咕，他嘚咕嘚咕嘚咕都嘚咕给武媚娘，
武媚娘听完之后一一的做仔细的分析，而且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渐渐这个高宗李治在政治上就依靠着武媚娘，他也就离不开这个女人了。所以这高宗今天一下朝回来就跟武媚娘说，我想咱们那姑娘，来来我看看看看，就把这被户周开了。武媚娘把这被往起一周呀，孩子早死了，是被武媚娘亲自掐死的。这武媚娘啊，这就嚎啕大哭啊，放开悲声。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武媚娘练过大悲民族哭声法，哭得格外凄凉凄惨悲切，声音传出多远呢？这高宗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呀，咱们孩子死了啊！他怎么死了呢？你看一看，这脖子上有块青痣，这是被别人掐死的。李治一听这句话，蒙头转脑啊，谁敢把我的女儿掐死？是不是宫女干的？那宫女哗跪下一溜。这些宫女啊，早已被武媚娘收买了。平日里武媚娘会来事儿啊，皇上赏她的东西，她都分给宫女。这些宫女们都变成武媚娘的死党了，也明白武媚娘想怎么做，所以大家往那一跪，异口同声的说：“王皇后来过，看完孩子，把被一盖，转身就走了。”哎。高宗一听是勃然大怒，你敢掐死我的女儿，我要掐死你。这高宗像疯子一样就奔着王皇后的住宅，就到了皇后宫，指着鼻子是破口大骂，劈头盖脑，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这皇后蒙头转脑，满山雾罩，说怎么事，你骂我干啥？你把我女儿掐死了啊！皇上啊，冤枉冤枉，是大声喊冤。对于王皇后喊冤呢、啊、你冤不冤的，这高宗李治已经听不进去了，你就是冤出大紫炮又奈我何。一甩袖子，李治噔噔噔噔噔回到了武媚娘的住处，好顿安慰，我一定要废了皇后，要废皇后。在这个中国古代社会啊，这个废皇后这可是个大事情，必须得满朝大臣同意，否则的话你废不了。人家那是合法的，正宗的，有这结婚执照的，名正言顺的，所以你废不了。那得跟大臣们商量。哎呀，他一琢磨，我找谁商量呢？那么朝中最有能力的，权力最大的，那就是高宗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现在官封为太尉。这个唐朝的太尉的官职那太大了，日理万机啊，执掌国事，那上边就是皇上，下边就是太尉。这是自己的亲娘舅，好商量。晚上的时候就跟武媚娘说，咱俩走走后门去啊，你多带点东西，到我舅舅家求求我舅舅，先废了皇后，然后我立你当皇后。武媚娘一听挺高兴，擦了点烟粉，抹了点色，弄个红嘴唇，穿上崭新的衣服，这就在护卫的前呼后拥之下，众星捧月的来到太尉长孙无忌家。长孙无忌一琢磨，怎么事，皇上来了总也不来呀、啊、怎么突然来了呢？接接驾，让到大厅里头坐下，赶紧摆上酒宴。这高宗李治啊说了，舅舅啊，你看在朝堂上你叫我万岁，现在你是我舅舅亲娘舅啊，娘亲舅大嘛。

我这三个弟弟在家都待着干什么呢？还有我这哥哥啊，这长孙无忌有仨儿子，他们在家待着多闹心呢，干脆我封个官，叫散朝大臣。哎，立刻就封了官了。长孙无忌就琢磨，我这外甥招头不招尾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啥事儿要说呀？求我啥事儿呢？他要干嘛呢？长孙无忌在那琢磨的时候，李治啊就把这话说了：“舅舅啊，那皇后无子，她不给我生孩子，我看她也憋气。另外呢，她有腋臭、口臭、脚臭，三臭皇后，我想把她臭了，干脆我就把她贬了，把她废了。然后呢，看见他们武媚娘。”啊，我想立她做皇后。长孙无忌一听，差点啊吐了。明白了，你是夜猫进宅，无时不来呀、啊，找我就为这事儿啊！我的妈呀，废皇后，这皇后是先帝给你娶的。但有一点，一看皇上那满脸通红的，喝点小酒啊。小嘴唇却青，眼珠通红，一时还搬不过来。长孙无忌呢，就装痴，哎，装傻啊啊啊，嗯啊啊啊，嗯，就在那儿啊。李治说完了，舅舅，你到底同意不啊？他这个，哎呀，我肚子疼，我不行了，可能我这肠炎犯了，疼疼疼疼，半个时辰上了79趟厕所，就把高宗给扔到大堂上了。高宗一看。你这是不同意呀、啊？你这是跟我玩轮子！我不找你商量了，我找别的大臣商量去。又找到内阁两个大臣，这内阁俩大臣不是吗？也肚子疼，都一个病。一听要废皇后，就瞪眼珠子，就肚子疼，犯病。李治就琢磨：我立武媚娘是有阻碍呀、啊，可不管什么阻碍，我也要立武媚娘。第二天就把这事儿直接就摆到了朝臣面前，皇后不生儿子，啊，武媚娘给我噼里啪啦生好几个，听见没？所以说我要废掉皇后，立武媚娘。这里边有个大臣叫祝随良，听皇上说要废皇后，立武媚娘，梆梆梆把那脑袋都磕出血来了，皇上。这个武媚娘是先帝的才人，你别忘了，皇后是先帝给你明媒正娶的，我们是坚决反对。这高宗李治也急了，反对反对个屁，我把你罢了官，押将出去，送到3000里以外，给他找小县城，让他当县长去，别在我眼前晃。你反这么说吧，谁跟李治只要一反对立武媚娘做皇后，李治立刻就把他贬放流放，甚至关进大牢。经过李治不懈努力，这皇后最后还是被废了。谁能挡住皇上这顿折腾？另外后边还有武媚娘给出主意，皇上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把那绊脚石踢开，你得拉拢那个人，你把那大臣请过来喝顿酒，你给那个大臣送去一包香烟，你给那个大臣送点奖金，下个月你给他涨一级工资，他保证帮你说话。所以这李治按照武媚娘的指示办事，结果三下五除二就把王皇后和萧贵人同时给免了，废掉了皇后。在公元655年的10月，高宗李治下圣旨，立武媚娘为大唐国的皇后。这个武媚娘终于以美貌和才智是入主中宫。这武媚娘一当上皇后，这就可以参政了。李治呢，也就真离不开这个武媚娘。有史可查呀，这个高宗李治前后共有12个子女。这12个子女后边那6个全都是武媚娘给高宗李治生的，就由此可见，这个李治对这个武皇后是格外的宠爱。另外我前边已经介绍了，这个武皇后确实是个才人，有政治手段。李治在朝中

0: 处理不明白的事情回来只要武则天两句话立刻给解决了。所以渐渐理智在政治上处理日常事务处理国事上就依赖着武媚娘。那么武媚娘呢也就越发的展露出政治才能。赶到后来这个高宗李治患了高血压，另外呢他是个极度的近视，有时这个血压一升高，我迷迷糊糊头晕脑胀的就办不了公事了。那么朝中的事情李治就委托给武媚娘来处理，武媚娘就放开手脚了，既然皇上下令了那我就处理吧。他处理的前段得说是特别的公平，大臣们渐渐就服气了，确实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个女人确实是有两下子的女人，才思敏捷呀。那么无形当中朝中也好社会上也好就传出来了朝中二圣。那么朝中二圣一个呢就是高宗李治，一个就是这武皇后，都给他们传出来绰号，说他们是二圣，二圣治理朝纲。转眼间到了公元683年的12月，这高宗李治在洛阳宫内驾崩。高宗李治一死，这个武媚娘就变成了武则天，是一人独掌天下，她要改朝换代。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圣神皇帝武则天。话说高宗李治死了，李治死了之后啊，那么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就是由武媚娘生的第三个儿子叫李显，这个皇太子登坐九五之尊，大赦天下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唐代的唐中宗皇帝。李显继位之后，尊这武媚娘为皇太后，因为李显的正宫朝阳正院姓韦，叫韦氏，这个女人也很厉害，很泼辣。不过她泼辣，这个武媚娘比她还泼辣。朝中的一切事情均由武媚娘一人说了算，为什么呢？这高宗李治临死的时候在那遗诏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虽说我儿皇位继承，但有一点，朝中国家大事均由武皇后一人而断，就是说所有的国家大事必须得由这武媚娘来说了算。那么实际啊，这个李显只是一个傀儡皇帝而已，什么事情都得听他妈的，早晨一遍安，晚上一遍安，一天三次请安，而且朝中的大事还得武媚娘说了算。不但大事武媚娘说了算，小事也得说了算呢，没有她管不到的。这个李显这个正宫娘娘，就这个皇后韦氏，韦皇后，因为武媚娘是皇太后嘛。这个韦氏是一个很泼辣的女人，所以老在皇上面前说，你得用用我家人呢，你看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我弟弟生养我一回不容易，现在我当上皇后了，不管怎么说我走走后门，无论如何你得给他们安排点好工作，待遇高一点，工资高一点，格高一点，配置高一点，方方面面都高一点，你看怎么样。特别我爹，我爹年轻前生了我之后就守寡，一直到今还没有后续，你看我爹在家多可怜，你给他安排个好差事嘛。李显一高兴就背了武媚娘，就给他的老丈人韦玄贞安排了一个工作，他是自作主张安排的，封了一个刺史的官员。结果这事儿被武则天查出来了，这能行吗？你安排你老丈人，你没通知我一声啊，把皇上给我废掉，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就瞪眼珠子把唐中宗李显给废了，废了皇上，贬为庐陵王。这个李显呢，灰溜溜的走了，半路上还哭呢。你说我这皇上当的多憋气窝囊，我给我老丈人安排个工作，我娘不干了，皇太后不干了，就把我给贬了。废了李显之后，紧接着武媚娘

右立他的幼子，也就是他的小儿子翼王李旦继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唐代的睿宗。这个睿宗李旦虽说继位当了皇上，他跟他哥哥一样也是傀儡，大事小事朝中之事必须得武媚娘说了算，包括日常行动一切都得听武媚娘的摆布。这个武太后是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武媚娘一琢磨，现在我已经是一手遮天了，不过再叫这个武媚娘啊，这个名字有点不好听，所以他就找了个算卦的，找了个起名的，给自己改个名。后来经过深思熟虑，经过仔细的研究，改了个名字叫武曌。哪个曌呢？一个日一个月，底下一个空字，就是上边一个名字，底下一个空字，就是日月空为曌。这个武曌的名字起的，武媚娘是心里非常高兴，欢喜了好一阵子。由于武媚娘的铁血政治的经营和废除了中宗李显，引起了扬州徐敬业等人的兵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个扬州徐敬业首先站出来，是破口大骂这个武曌武媚娘啊，一个女人当政，败坏朝纲，我们要起兵造反。这就在扬州城啊起兵造反。这个时间有个叫骆宾王的，写了一个《讨武曌檄文》。这个《讨武曌檄文》写的是精彩绝伦，字字见血啊。后来这个《讨武曌檄文》落到了武曌武媚娘的手中，武媚娘看完之后不但没生气，反而乐了，说这是个才人呢，大才之人呢，这文章写这么好啊，你说咱们国家就没发现的。那么这个武媚娘立刻调兵遣将前去扬州镇压，经过50多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把徐敬业的叛兵平息了。通过评判了扬州徐敬业的兵变，使这武媚娘的政治地位声望是大大的提高啊！满朝文武全都服气这个女人，这也使武媚娘的权势是更加显赫。那么武媚娘她的亲属，她的哥哥，她的弟弟，她的姐姐，她的妹妹，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全都跟了武媚娘是平步青云。这个武媚娘也就忘乎所以了。在公元688年的4月，这个武媚娘有个侄子叫武承嗣，他也明白了武媚娘的心思。这个武承嗣就找了一个人，磕了个大牌匾啊，这个牌匾上边有8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呢，派人就给这武媚娘送去了。武媚娘一看，高兴万分呢。立刻就给自己加封了尊号，叫圣母神皇。这个尊号传出去之后，他想看一看这个大臣有没有什么反应。实际啊，这就是一次试探。显然呢，这个武媚娘改朝换代，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圣母神皇这个外号一出去，大臣们没反应，很平常。不但平常，大臣们还来朝贺，恭喜他加封的尊号圣母神皇。武媚娘手舞足蹈，大排宴宴，是宴请群臣。这次探视取得了胜利，大臣们没什么反应。既然我叫圣母神皇，占了一个皇字，你们都没反应，将来我真要当了皇帝，你们也不能有什么反应。就这样，这个武媚娘是加快了前进的步调。她一方面不惜大兴冤狱，任用酷吏，把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是一个个的搬掉；一方面呢，又放手招官，以观赏为诱饵，吸引了更多的人为己所用，来为自己是摇旗呐喊呐。这个武媚娘是恩威并施，来势逼人。这个群臣是只能唯唯诺诺。武媚娘正是以这种强硬的手段和刚劲的性格，打通了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路，一条血迹斑斑的通途。转眼

然间到了公元690年9月9日，这一天正是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九九重阳节。按照唐人的习俗啊，要登高远望，亲朋高会。这个武媚娘正是选择了这一天，在朝野上下一派劝进请愿的热闹气氛中，是从容地登上了九至尊的宝座，实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目标。67岁的武媚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加冕的女皇，她自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哎，这个武则天就是这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前面都叫武媚娘或者叫武曌呢？没提到武则天呢？因为只有她当了皇帝，给自己加封了则天大圣皇帝，由这儿开始真正的叫了武则天。这个武则天把唐朝的国号给改了，他一琢磨，唐往哪儿唐？糖尿病不好听，他改唐为大周，这个历史上就称为武周政权。洛阳呢，他改为神都，成为武周的都城。他的开国大典那是庄严而隆重，武则天一女主君临天下，一步步登上夫权制社会的政治巅峰，真是惊世骇俗。武则天登基以后，把他的儿子睿宗李旦降为皇嗣，皇太子李承器为皇孙，并赐武姓，瞪眼珠子把老李家给改成姓武，正式建立了象征天子之家的武氏七庙，而且自己穿戴上全都是天子的服饰啊，着男装。那天子的服饰不男的穿的吗？哎，他穿男装，不但穿男装，而且在称呼上也称朕。不但在称呼上称朕，而且人家那个男的皇帝有3宫6院72偏妃，他这女的怎么办呢？有招，也有3宫6院，他养了一堆男宠啊。这些男宠每天是擦烟抹粉呢，这就是武则天的正宫娘娘、嫔妃、小妾。哎，你男皇上养多少女人，他女皇上就养多少男人。这里边最著名的有冯小宝，这个冯小宝大家在电视剧里头已经知道，武则天呢把这冯小宝剃度为僧，住在白马寺当了主持。但是这个冯小宝可以自由地出入宫中，不但这样，不光是一个冯小宝，还有个姓薛的叫薛怀义，这个电视剧里头也演了《大明宫词》里边这个薛怀义，那被这武则天是宠极一时啊。另外这个太平公主，就是武则天那个小女儿，也为她的母亲推荐了一个男宠，叫张宗昌。这张宗昌一个人还不够用，因为武则天性格刚烈，身体状态良好，体格子棒，一个男宠不够用，张宗昌又把他弟弟张易之介绍给武则天。武则天拥有2张2宠，每天是忘乎所以啊，乐的是春心大动，意气风发，欣欣向荣。为了维护住自己的统治，这个武则天是大开告密之门呢，就是如果说谁要举报查清这事实，哎，你就有功。这个告密之风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那是非常盛行的，不论什么人来告密，武则天都是亲自接见。你说这是真的吗？我派人查查，一查要属实了，立刻就给你钱，就给你官。在史书上有个记载，有一个卖牛肉的，这小子姓侯，叫侯思源呢，没啥事儿，他就跑到武则天那儿来告密来了，说有个王爷要谋反。武则天一听，真的吗？立刻把这王爷拿下，一查属实，这个王爷不满武则天的暴政，秘密招兵准备推翻武氏政权。结果这个卖肉的，武则天给他官的时候，他

0: 乡官小，他就跟这武则天说：“我想当御史。”哎呦，我天哪，御史啊！你当御史，你连个字儿都不认识，你怎么当御史啊？这卖肉的说了：“回禀万岁，你看那独角兽，他也不认字儿，但是他专门能杀那些凶猛的动物。你别看我不认字儿，但是我能寺外侦查，寺外找材料啊。”我能把那些坏人对您不利的那些人，我全都给他告发了。武则天一高兴，行了，加封你为御史。所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告密之风盛行。不但这样，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大开酷刑啊！在那个年代，像来俊臣、周兴这些酷吏，那狠的没边儿，发明了多少种刑法。只要大臣们稍微犯点罪，立刻大刑伺候。有一个典故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典故。这个周兴本身就是个酷吏，这小子发明了多少种刑法，什么老虎凳啊、灌辣椒水啊、仙人摘桃啊、上马蹄凳啊、老君炉啊，哎，这都是那些酷刑。什么叫请君入瓮？有人告发周兴谋反，这个武则天就派来俊臣前去调查。这个来俊臣就跟这周兴先喝上酒，然后呢，外边搁个大坛子，寺外架上火，把这坛子烧得通红啊。最后，我来俊臣说了，说万岁让我来查你，说你有点不轨行动，有点要谋反的意思，你招不招吧？不招的话，我就把你塞到那坛子里去，请君入瓮。那进去活得了吗？就由这典故来看呢，这个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个酷刑是太酷了。但是武则天呢，也有她的长处。这个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个科举制啊，就是武则天首创的殿试。以往，这全国考试啊，考完了之后一报名，皇上连见都见不着，就分配到各地当官去了。到武则天这不行，要亲自面试，一定要在八宝金殿上，我看一看你的才能，行了我给你官，不行你就立即给我下去。而且对于地方官办事不公者，满门抄斩。不但满门抄斩，甚至有的官员达到了灭族之罪。显而易见，这时期的武则天把她的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才能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在政治风云中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因为政治的需要，她的身后免不了留下了斑斑的血迹。然而，在她统治的五周时期，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社会在进步。如果说贞观之治是唐初治世，开元之治是盛唐治世，那么武则天统治时期无疑给这两个辉煌时代搭起了联系的桥梁。我们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好处也有。武则天统治时期，百姓确实过上了几天好日子。但是始终有一件事困扰着武则天的心。在她当上皇帝之后，七八年的时间里，她有一件事情举棋不定。什么呢？就是这个天下，虽说我现在是皇上，是我把我的五姓传宗接代、承传得志啊，还是把这个江山归还给老李家？他左思右想，举棋不定。这个师姐，他的娘家人老武家那是蠢蠢欲动啊。这个武则天的几个侄子，就琢磨我这姑姑肯定把江山得传给我们。所以为此事啊，他那几个侄子互相之间还打起来了。不过武则天有武则天的想法，我姓武，嫁给了老李家，而且我的儿子那才是正宗的皇帝。谁呀？李旦、李显呢？那被废被贬了，虽说被废被贬了，我在老李家把这江山夺过来了，但有一点，我是李家人呢，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啊。所以他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把这江山还位给李家。这打断了骨头连了筋呢，没法处理这事儿。 所以啊，他就在晚年时期下了一道圣旨，召李显进宫。这个李显不是被他废了吗？当了几天皇帝，武则天看自己的儿子憋气，一瞪眼珠子，出去，就把儿子给轰出京都，现在流落在民间。所以下圣旨让李显归宫，就立李显为太子。他为什么没马上的把这位置传给李显呢？他再想当两天。哎，可结果此时啊，宫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武则天不能不把位置传给李显。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件事情的发生，它改变了大唐的命运，我下讲是自有交代。那么在公元705年的正月，武则天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由，传令太子监国，昭告天下，恢复大唐。这个太子李显是重新登基坐殿两次，这是第二次当上了皇上，就是中宗李显。他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这国号又恢复到大唐。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是82岁的老人了，已经是风烛残年，在最后十个月的生命之旅，那是每天晚上只有天上的月亮伴随着她。在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11月26日，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仙居殿病逝。在她临终之时写下遗书，在遗书中写道，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就是我不是皇帝了，我把这江山已经回归大唐了，我就不叫则天大圣皇帝，我还叫我的则天大圣皇后吧。武则天的女皇时代结束了，但她也心安泰然地配享太庙，受到李氏子孙的尊扬和优礼。到玄宗天宝八年，又给武则天加封为则天顺圣皇后。我们要想对这位历史上创造出奇迹特殊女性做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立在乾陵前那块高大的无字碑，作为武则天风云一生的历史归纳，实在是远胜于千言万语。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中宗李显。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门终于被推开了。小小的客厅里还是那样的干净，桌上的油灯并不亮，但却有一种温暖宁静的感觉。阿飞长长吐了口气，他终于回到了家，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他毕竟没有令林仙儿失望，但他的人呢，在哪里呀？厨房里根本连灯光都没有，更没有菜汤的香气。林仙儿住的那间屋子门也是关着的，

飞回头向站在门口的李寻欢笑了笑，仙儿也许睡了，他一向啊睡得很早。李寻欢正想笑一笑，脸上的肌肉已僵硬，他已听到一阵阵的呻吟声，女人的呻吟声，是垂死的呻吟，呻吟声正是从林仙儿那间屋子里头发出来的。阿飞的脸色立刻也变了，一步冲了过去，用力的拍门，大声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请开门，开门呐！”没有回答，甚至连声音都已停止。他显然是想回答，想呼唤，却已发不出声音。阿飞额头上的汗也流了下来，用力以肩头撞开了门。李寻欢黯然地闭上了眼睛，他不敢去看阿飞此刻脸上的表情。一个人见到了自己心上的人正在做垂死挣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李寻欢非但不敢看，不忍看，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但门被撞开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阿飞难道受不了这种可怕的打击？难道已昏了过去？李寻欢张开眼睛，阿飞还愣在门口。奇怪的是啊，他脸上的表情竟只是惊疑，却没有悲哀。那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怕李寻欢永远想不到。血，李寻欢第一眼就看到了鲜血，然后他就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人，但他永远也想不到，这倒在血泊中做垂死挣扎的人竟是玲玲。李寻欢的血液已冻结，心已下沉。阿飞静静地瞧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是不是已猜出了什么？他并没有问这小姑娘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只冷冷地问道：“这一次，他是不是也在这里等你？”李寻欢的心似被割裂，扑过去抱起了血泊中的玲玲，试探她的脉搏和呼吸。他只希望还能救她一命。他已绝望，玲玲终于张开了眼睛，看到了李寻欢。他眼睛立刻涌出了泪，是悲哀的泪，也是欢喜的泪。他临死前毕竟还是见到了李寻欢。李寻欢已泪流满面，轻声地说：“振作血，振作血，你还年轻，绝不能死。”玲玲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这句话，而是断断续续地说道：“这件事你错了。”李寻欢惨然地说道：“是我错了。你该知道的，世上本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心杀的。”李寻欢的声音已嘶哑，一字字说道：“是我害了你，是我呀，我对不起你。”玲玲突然用力抓住了他的手：“你一直对我好，害我的不是你，是他。他骗了我，我却骗了你。”“你没有。”玲玲的指甲已刺入了李寻欢的肉里。“我骗了你，我早已失身给他，在等你的时候，我只恨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他说话的声音突然清楚了起来，仿佛已有了生机，但李寻欢却知道那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玲玲若非还如此年轻，一定无法活到现在。玲玲凄然地说道：“我一直不肯死，挣扎着活到现在，为的就是要告诉你这些话。只要你能了解，我死也甘心。”

0: 李寻欢看着他，我本就是我不好，我本该好好的保护你。玲玲突然点了点头，他虽然骗了我，我并不恨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也会得到报应，比我要惨十倍的报应。是，他……这句话李寻欢还没有说完，阿飞突然用力推开了他。阿飞瞪着玲玲，一字字说道：“你带吕凤仙到这里来了。”玲玲咬着嘴唇：“是他要你带吕凤仙到这里来的。”玲玲突然用尽最后的一分力气，大声地说道：“
1: 不错，是他。但你可知道他为什么？你可知道他曾经为你做过什么事吗？为了你，他不惜……”
0: 说到这里，他声音突然撕裂，他呼吸

0: 静寂，死一般的静寂，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声音。若非还有风在吹动，连大地都似已失去了生机，变成了一座坟墓，可以埋葬所有生命的坟墓。但风也是凄凉的，风声听来也令人心碎。也不知过了多久，阿飞才缓缓地站直了身子，但他却没有面对着李寻欢，他似乎已不愿意再瞧李寻欢一眼，只是冷冷地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句话李寻欢本来很容易回答，但他却一个字都没有说。他知道此话若说出来，不但令自己伤心，也令别人难受。阿飞还是没有回头，慢慢地接着说道：“你以为是林仙儿使我消沉的？你以为只要他离开了我，我就会振作？但你可知道，没有了他，我根本活不下去。”李寻欢黯然地说道：“我呀，我只希望你不被欺骗，只希望你能找到你所值得你爱的人。那么，你会将这些不幸的事全都忘记。”阿飞的胸膛起伏，声音有些激动：“你认为林仙儿在骗我？你认为他不值得我爱？我只知道，自从一开始，他就给你的就只有是不幸。你又怎么知道我是幸福还是不幸？”他突然转过身，瞪着李寻欢，厉声说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一定要左右我的思想，主宰我的命运？你根本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自己骗自己的傻子，不惜将自己的心爱人送入了火坑，还以为自己做得很高尚很伟大。”这些话每个字都像是一根针，世上绝没有任何别的话能更伤李寻欢的心。阿飞咬着牙：“就算他给我带来的是不幸，你呢？你又带给人什么？林诗音一生的幸福已断送在你的手里，你还不满足吗？你还想来断送我的？”李寻欢的手在颤抖，还没弯下腰已咳出了鲜血。阿飞冷冷地瞧着他，良久良久，徐徐转身，大步地走了出去。李寻欢的咳嗽还未停，挣扎着扑了过去，挡住了门。阿飞看着他：“你还想干什么？”李寻欢用衣袖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喘息着说道：“你还要去找他吗？”“
1: 是。”“
0: 你绝不能去。”“
1: 谁说的？”“
0: 我说的。因为就算你能将他再找回来，也只有更痛苦。林仙儿迟早总有一天要毁了你，我绝不能看着你毁在这种女人的手上。”
1: 阿飞的手本已握得很紧，李寻欢每说的一句话，他就握得更紧一分。他肢节已因用力而发白，脸色更苍白，双目中却布满了血丝，正如一条条燃烧的火焰。“
0: 现在你们分开，你固然难免痛苦一时啊，但你们若在一起，你却要痛苦一生。你别的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件事？”
1: 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一字字道：“你一直是我的朋友。”“
0: 是。”“
1: 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我的朋友。”“
0: 是。”“
1: 但以后却不是了。”李寻欢脸色惨变：“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可以忍受你侮辱我，却不能忍受你侮辱林仙儿。” 李寻欢灿然说道：你认为我是在侮辱他？
0: 我一直忍受到现在，因为我们一直是朋友，但以后你若再侮辱他一个字，这侮辱就要用血来清洗。
1: 他身子也因激动而颤抖，一字字接着说道：无论是你的血还是我的血，都得用鲜血来清洗。
0: 李寻欢仿佛骤然被人当胸打了一拳，噔噔噔后退，退到了门边。他又在咳嗽，却没有声音，因为他的牙齿咬得很紧，嘴也闭得很紧，鲜血又从他那紧闭的嘴角溢出。
1: 阿飞再也没有瞧他一眼。现在我就去找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我希望你不要跟我来，千万不要跟我来，否则你必将后悔终生。
0: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出去，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1: 眼泪本是咸的，但有些眼泪却只能往肚子里流，那不但是咸，而且是苦。血本也是咸的，但一个人的心若碎了，心里滴出的血就比泪更酸苦。
0: 李寻欢也不知道已咳嗽了多久，衣袖已被染红，他的腰似已无法挺直，地上的脚印是血染成的脚印。
1: 李寻欢突然想起了门外那些凌乱的脚印，他掌心立刻冰冷。
0: 阿飞一定能找到他，因为林仙儿一直会故意留下一些线索让他找到，他并不需要太多的线索。
1: 阿飞的血液里天生就像是有种跟踪的本能，甚至比野犬还灵敏还直接。
0: 但追到了以后呢？阿飞势必要和吕凤仙一决生死，林仙儿本就喜欢看男人为他拼命。
1: 想到这里，李寻欢掌心已觅出了冷汗。阿飞现在还不是吕凤仙的对手，
0: 能救阿飞命的人只有李寻欢。
1: 可是
0: 你千万不要跟来，否则就必将后悔终生。
1: 阿飞说出的这句话一向永无更改，何况现在夜色更深，
0: 李寻欢又没有阿飞那种追踪的本能，就算想去追也很少有机会能追到。
1: 李寻欢挣扎着站起，将玲玲的尸体抱上了床，用布单盖上。
0: 无论如何他都要追去，他已下定了决心，就算阿飞已不再将他当作朋友，但他依旧永远是阿飞的朋友，他的友情绝不会因任何事

0: 而更改。那也正如他的爱情一样，纵然海枯石烂，他的心永不会变。诗音，诗音，你现在活得还好吗？李寻欢一想到林诗音，他的心又是一阵剧痛，但他并不想去找他，因为他知道龙啸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龙啸云虽善变，对林诗音的心却没有变，只要他对林诗音的心不变，别的一切事情就可以全部的原谅。此刻龙啸云的心情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再过两三天他就要做上金钱帮的第二把交椅，成为当今天下最有势力的人的结拜兄弟。就连龙啸云的气色看来都像是好得多了，唯一令他觉得遗憾的是，是他的妻子。他为什么不肯跟我一起来呢？为什么不肯分享我的光彩？他拒绝再想下去。有些人最大的欲望就是金钱，有些人最大的欲望就是权势。这两种欲望若是都能满足，情感上的痛苦也就淡了。龙小云正凝视着窗外，也不知在想什么。龙小云拍了拍他肩头，你想这次上官金虹会不会亲自来迎接我呢？龙小云回过头来，当然会啊，而且仪式一定会很隆重啊。
1: 我也这么想啊，我既是他的兄弟，他就得给我面子，他给我面子岂非也正如给自己面子啊。他来接我时，你想我是该称他是帮主呢，还是该叫他大哥呢？
0: 当然该叫大哥呀，孩儿今后啊也要改口唤他一声伯父了。
1: 有这样的伯父啊，真是你的运气啊。只怕
0: 他的笑声突然又停顿了，皱着眉说道，
1: 哎呀，李寻欢既然没死，那么他会不会失言反悔呢？
0: 龙小云笑了，天下英雄啊都已知道这件事儿了，那么帖子呢早已发了出去，他再反悔岂非自食其言，以后说的话还有谁能相信呢？
1: 不错啊，不错，这个武林中人之所以信服他，那就是因为啊他令出如山，是言出法随，现在他就算想反悔啊也来不及啦。
0: 桌上的卷宗非但没有少，反而一天天的加多，金钱帮管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上官金虹的责任也的确越来越重，因为每件事他都要自己来决定，他绝不相信任何人。现在他已工作了5个时辰，几乎完全没有停过手，但他非但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别人是体会不到的。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上官金虹连头都没有抬，因为能直接走进这个屋子的人只有一个人，金无命。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金无命还和往常一样，一走进来就站在他的身后。李寻欢呢？
1: 走了。
0: 上官金虹猛然回头瞧了他一眼，只瞧他一眼，目光自他断臂上滑落，就又低下了头做自己的事，非但没有再说一句话，脸上也连一点表情都没有。金无命脸上也全无表情，死灰色的眼睛茫然凝视着远方，一切事仿佛都没有改变，既没有责问，也没有安慰。金无命的手断了也好，腿断了也好，却像是和上官金虹全无关系。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门来请示，又是一

大堆卷宗送了进来。淡黄色的卷宗中只有一封信是粉红色的。上官金鸿先抽出了这封信，也只瞧了一眼，因为信上只有几个字：老地方等候，吕凤仙也在等你。上官金鸿静静地站着，肆意沉思，然后立刻下了决定。他慢慢地走了出去，金无命还是像影子般的跟在他身后。两个人走出了门，穿过了密道，走出宽阔的院子，穿过一个垂手肃立的市堂，走到了阳光下。残秋的阳光就像是迟暮的女人，已不再有动人的热力。两个人还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走着，金无命突然发觉上官金鸿的脚步，他的韵律已改变了。金无命已无法再与他配合，上官金鸿也并没有加快，也不知为什么，两个人的距离却已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金无命的脚步渐缓，终于停下，上官金鸿并没有回头。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里渐渐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深邃的悲痛。密林，松林，松林长青，阳光终年都照不进这松林。林间虽黑暗，却不潮湿，风中也带着松木的清香。林仙儿倚在树上，紧握着吕凤仙的手始终没有松开，那无比温柔的眼波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吕凤仙的脸。吕凤仙的脸更苍白，眼角的皱纹也像是多了些。秋风入了林，也变得温柔起来。林仙儿柔声地说道：你不后悔吗？吕凤仙点了点头：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呀？啊，为了你，任何男人都不会觉得后悔的。林仙儿喵的一声倒在他怀里，轻声地说道：我真的那么好吗？吕凤仙搂着他的腰：你呀，当然好啊，比我想象中的还好啊，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好。他的手向上移动，又向下，林仙儿的呼吸开始急促。啊，哎呀，现在不行。为什么呢？你还要留着力气对付上官金鸿啊。他身子巧妙地扭动着，仿佛在闪避，又仿佛在营奏。吕凤仙的手停了停，又开始移动，带着笑说道：我对付了你还可以再对付他。你千万可不要小看他呀，他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你认为我不如他强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他轻咬着吕凤仙的耳朵，柔声地说道：你只要杀了上官金鸿，天下就都是我们的了。以后的日子啊，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现在何必着急呀？亲密的耳语在清风中似已化作歌曲，吕凤仙的心已软了，手却搂得更紧了。哎呀，真想不到啊，你呀，你真的这么关心我？他语声突的停顿，林仙儿也突然离开了他的怀抱。密林中已传出一阵奇特的脚步声，其实这脚步也并没什么奇特之处，但也不知为什么，却令人听起来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身上。
脚步声一停顿，上官金虹就站在那边一株松树的阴影下静静地站着，动也不动，看来就像一座冰山，高不可攀的冰山。吕凤仙，他的呼吸突然停顿了一下，一字字问道：“上官金虹。”上官金虹还是带着一顶很大的竹笠压住了眉目。怎么，吕凤仙？他非但没有回答，而且还反问。是。吕凤仙终于回答了，他回答了之后就立刻后悔，因为他自觉在气势上已弱了一分，上官金虹已占据了主动。上官金虹似乎笑了笑，冷冷地说道：“很好。”吕凤仙总算还知道我出手啊。吕凤仙冷笑了一声：“你若非上官金虹，我也不屑杀你。”他说了这句话又后悔了，这句话虽也充满了冷傲之意，但听起来却像是跟上官金虹学的。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目光突然自立檐下射向了林仙儿。林仙儿还倚在那棵树边，温柔的眼波已经渐渐地变得炙热。这个女人她知道很快就要看到了血，这个女人她喜欢看男人们为她而流血。上官金虹突然说道：“你过来。”林仙儿仿佛愣了愣，瞧了吕凤仙一眼，目光移向了上官金虹。吕凤仙冷笑地说道：“他绝不会过去。”林仙儿又瞧了他一眼，目光又移向上官金虹。这个女人她知道现在已经必须在两个人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就像是在押宝，这一注他必须要压在胜的那一面，但胜的会是谁呢？上官金虹还在静静地站着，仿佛充满了自信。吕凤仙的呼吸却有些不均，似乎已有些不安了。林仙儿突然向他笑了笑，他刚在暗中吐了口气，林仙儿却燕子般的投向了上官金虹。他终于做出了选择，他相信自己绝不会选错。吕凤仙的瞳孔在收缩，心也在收缩。生平第一次，他突然尝到了羞辱的滋味，也突然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双重的痛苦，这也是双重的打击。他的自尊和自信已被打得粉碎，他的手似已在发抖。上官金虹冷冷地瞧着他，突然说道：“你已败了。”吕凤仙的手抖得更剧烈。上官金虹看着他：“我不杀你，因为你不值得我出手了。”他突然转身大步走出了松林，林仙儿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向吕凤仙一笑，柔声地说道：“我呀，我劝你不如还是死了好啊。”这一战吕凤仙还没出手就已败了，他心里先已承认自己战败了。这一战他虽没有流血，但整个生命与灵魂却已完全摧毁，信心和勇气已被摧毁。望着上官金虹走出松林，他竟没有勇气去追出去。上官金虹虽未出手，
缺一无疑。

0: 夺取了他的生命。我呀，劝你不如还是死了好。这句话依然在吕奉先的耳边盘旋，这个话依然在耳边响起。活着的确已很无趣了。吕奉先突然扑倒在地，失声痛哭起来。林仙儿赶上去，拉住了上官金虹的手。哎呀，现在呀，我才真的服了你了。
1: 哦，
0: 金无命杀人出手虽然快，但你呀，比他更快10倍，因为你杀人根本用不着出手。
1: 那只因为到现在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人配我出手。
0: 哦，这世上能令你出手的人确实不多，也许只有一个。
1: 怎么，李寻欢？
0: 这个人好像啊，随时都可能倒下去，又好像呢，永远啊都不会倒下去。有时候啊，我实在想不透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你说君子吧，你说呆子吧，你说他还是英雄啊？
1: 你对他好像一直都很有兴趣啊。
0: 我一定要对他有兴趣，因为我不愿意死在他手上。
1: 哦，
0: 一个人对自己的情人就算再有兴趣，日子久了也会渐渐的变淡的，但对自己的敌人呐，反而不同了。
1: 他仰面凝视着上官金虹，
0: 这道理我想你一定比谁都明白吧。
1: 兴趣也有很多种，你是恨他李寻欢，你是怕他李寻欢，你还是爱他李寻欢呢？
0: 你现在好像也渐渐哎呀变得会吃醋了。
1: 上官金虹沉默了半晌。哎，阿飞呢？
0: 他当然也会吃醋啊。
1: 我只是在问你，你为何不杀了他？
0: 我也想问你啊，金无命为何不杀他？
1: 我本要你自己下手的，你难道不忍吗？
0: 要杀人很容易啊，若要一个人甘心听你的话，哎呀，那就困难多了。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像他那么听话的人。
1: 他突然倒在了上官金虹的怀里。
0: 哦，我来找你啊，并不是为了要跟你吵架。你若真的要我杀他，那以后的机会啊还多的是。我呀，一定听你的话。
1: 没有人能对他发脾气，他就像是一只最乖的小猫，就算偶尔会用爪子抓住你，但你还没有感觉到疼的时候，他已经在用舌头舔着你了。上官金虹凝视着他的脸，他的脸在淡淡的夕阳下看来，仿佛用指头轻轻一触就会破，连最温柔的春风也比不上他的呼吸。上官金虹的头也渐渐地低下，他的嘴唇已经触及他，他突然从他的怀抱中倒了下去，倒在了地上。上官金虹的瞳孔也就在这同一刹那间收缩起来，但他的姿势还没有变，连指尖都没有动。他也没有去瞧林仙儿一眼，只是冷冷地瞧着眼前一片已枯黄的草地。地上什么也没有，过了很久才慢慢地出现了一条人影。有人来了。夕阳将这个人的影子拖得很长，没有脚步声，这人的脚步轻的就像是一匹正在猎食的狐狸。

0: 但关金红还是没有回头，倒在地上的林仙儿却已开始呻吟。人影更近了，就停在上官金红的身后。一个人缓缓地说道：我从来不在背后杀人，但这一次却也是例外。这个人的声音本来是冷酷而坚定的，此刻却因紧张与愤怒而发抖。这的确是一种准备要杀人的声音。上官金红非但神色不变，连一个字都没有，地上的人影手已举起，手里的剑却迟迟没有刺出，突然厉声说道：你还不回头？上官金红淡淡地说：在背后杀人也一样能杀得死的，又何必回头呢？这句话说完，呻吟声也已停止。林仙的眼睛已张开，突然失声而呼：啊，阿飞！呼声中，他已自上官金红身旁冲过去，他的影子立刻和地上的人影交叠在一起。上官金红凝视着地上的两条人影，突然开始慢慢地向前走，慢慢地踩上了这两条人影。阿飞手里的剑已落下，林仙儿拉着他的手，正反反复复地低语着：哎呀，哎呀，你果然来了，你果然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啊！哎呀，你来了，你来了，好。就只这几句话，他也不知说了多少遍，每说一遍，他的声音都会变得更轻、更柔、更缓、更甜美。这种声音足以令冰山融化，阿飞的心正在融化，所有的紧张、愤怒、仇恨都已融化。
1: 我知道你回来见不到我，哎呀，一定会很着急的，一定会找我。
0: 看着阿飞苍白憔悴的脸，他眼圈也红了。
1: 为了找我，阿飞，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0: 阿飞的声音也已有了些哽咽，缓缓地说道：我已找到了你，这已足够了。
2: 不错，只要能找到他，无论要多大的代价他都不在乎，只要能找到他，无论什么他都可能忍受。
0: 我已找到你，这已足够。只有短短的九个字，但这九个字中包含着情意，纵然用90万个字也未必能完全描述得出。突然间剑光一闪，掉在地上的剑突然被挑起，剑光如灵蛇一闪落入了一个人的手里。上官金红不知何时已到了他们的面前，他冷漠的目光凝视着剑锋，这只不过是一把很普通的青钢剑，是阿飞在半途中从一具镖客身上借来的。但上官金红却像是对这把剑很有兴趣，只要有林仙儿在身旁，就没有别的事儿再能吸引阿飞。直到现在，他才想起这里还有个人，他本来想杀的人，此刻他的剑却已到了这个人的手上，一只稳定的出奇的手。这种手只要握住了剑把，就随时都可能将剑锋送入别人的心脏。这把平凡的青钢剑似已突然变得有了剑气、杀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50-0052400。

0: 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1: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1: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1: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1: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1: 健康全球供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1: 啊、
0: 助消化的产品，
1: 小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了。
1: 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1: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1: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1: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1: 蟒蛇，
0: 蟒蛇，
1: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1: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1: 而且一口吞下去，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1: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1: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1: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1: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1: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1: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1: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1: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1: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

0: 我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0: 哎呦，是吗？啊，
5: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5: 可不是的，梁老师，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5: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0: 啊、哦，要订一年的。
5: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0: 嗯，
5: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0: 哦，
5: 我跟你说 啊，我之前有肠炎。
0: 哦，
5: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儿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0: 啊，排气。
5: 再一个也味儿，
0: 嗯、
5: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0: 嗯，
5: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0: 对呀、
5: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
0: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5: 嗯，
0: 而且每一粒儿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儿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
5: 是是是是是，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0: 对，
5: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0: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5: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0: 对，
5: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0: 嗯，
5: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0: 又订2年的了，哎呦，
5: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0: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5: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0: 嗯。

0: 您添麻烦了。
1: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六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李阳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裴阳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再订一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1: 啊，
3: 订一年的量就是六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两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六瓶，怕没货了。
1: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1: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1: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1: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
1: 啊，
3: 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1: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3: 哎呀，
1: 人就
3: 没
1: 了，
3: 太吓人了。
1: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1: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1: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1: 嗯，
3: 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嗯，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1: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3: 哦，
1: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3: 是，
1: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
3: 嗯，
1: 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3: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0: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1: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0: 嗯，
1: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0: 嗯嗯嗯。
1: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0: 呀，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0: 哦，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0: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1: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
1: 嗯、
0: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1: 对，
2: 嗯
1: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1: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1: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1: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1: 是，
2: 这太少了。
1: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1: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1: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1: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1: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1: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1: 推卸责任了，有点。
2: 那么摆烂了吗？
1: 嗯，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1: 嗯，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1: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1: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啊、
1: 啊，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1: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1: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1: 没错，
2: 嗯，
1: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1: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1: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1: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1: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啊、
1: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过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1: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1: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1: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1: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1: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1: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1: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1: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2: 啊、
1: 助消化的产品，
2: 小看它了
1: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啊、
2: 是呢，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1: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1: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

0: 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0: 那当然看过了。
1: 你知道那个蟒蛇它怎么进食的吗？
0: 蟒蛇
1: 蟒蛇，
0: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1: 对。
0: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1: 哎，
0: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1: 极端的暴饮暴食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
0: 细嚼
1: 嚼，
0: 慢
1: 对，
0: 咽。
1: 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0: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1: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叫罗伊氏乳杆菌。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0: 对，
1: 是不是有它？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明白。
1: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0: 明白了。
1: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0: 就
1: 是
0: 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1: 对。
0: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1: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2个月的，
0: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1: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0: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没办法，全国就2万瓶，
0: 就这么点儿，
1: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着啊。
0: 对，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

0: 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是梁老师不？
2: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2: 哎呦，是吗？啊，
3: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今天终于哈、和你通上电话了、
2: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3: 可不是的，梁老师，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是美国进口的，
2: 对，
3: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2: 啊、要订一年的、
3: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我跟你说
2: 啊，
3: 我之前有肠炎
2: 哦，
3: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2: 啊，排气。
3: 再一个也味儿，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2: 对呀、
3: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
2: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而且每一粒儿的含量写得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儿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儿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3: 是，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2: 对，
3: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2: 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
3: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2: 对，
3: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2: 又订2年的了，哎呦，
3: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2: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3: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给您添麻烦了、
2: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2: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李阳老师吗？
2: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李阳老师。你好。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订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2: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4: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2: 哎呦，
4: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2: 你看看你，哎呦，
4: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2: 对对对，
4: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

0: 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0: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0: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这个益生菌，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0: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0: 哎呀，
1: 人
0: 就
1: 没
0: 了，太吓人了。
1: 嗯，
0: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1: 嗯，
0: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0: 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1: 嗯，
0: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至于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0: 嗯，
1: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0: 哦，
1: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0: 是，
1: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0: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运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0: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1: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0: 嗯，
1: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0: 嗯嗯嗯。
1: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0: 呀，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0: 哦，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0: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呀。
1: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
1: 嗯，
0: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1: 对，
2: 嗯
1: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1: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 我们都懂，
2: 嗯，
1: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1: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1: 是，
2: 这太少了，
1: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1: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1: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1: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1: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1: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1: 我推卸责任了，有点
2: 那么摆烂了吗？
1: 嗯，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1: 嗯，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1: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2: 嗯，
1: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1: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啊。
1: 那，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1: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1: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1: 没错，
2: 嗯，
1: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1: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1: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1: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1: 嗯。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哦，
1: 嗯，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1: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1: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1: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1: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1: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1: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1: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1: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2: 啊，
1: 助消化的产品，
2: 小看它了，
1: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2: 是呢，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1: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1: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2: 哦，
1: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
2: 那当然看过了。
1: 你知道那个蟒蛇
2: 嗯
1: 它怎么进食的吗？
2: 蟒蛇，
1: 蟒蛇，
2: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1: 对，
2: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1: 嗯，
2: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1: 哎，
2: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1: 极端的暴饮暴食，
2: 嗯，
1: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2: 嗯，
1: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2: 细嚼慢咽，
1: 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2: 嗯，
1: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2: 嗯，
1: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2: 嗯，
1: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2: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1: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2: 嗯
1: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2: 嗯，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2: 嗯，
1: 就是 蛇的肠道当中。

0: 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叫罗伊氏乳杆菌。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是梁老师不？
1: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0: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1: 哎呦，是吗？啊，
0: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1: 哦、
0: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0: 可不是的，梁老师，
1: 嗯、
0: 这个海蛎牌的益生菌啊，
1: 嗯，
0: 是美国进口的。
1: 对，
0: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1: 啊、哦，要订一年的。
0: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1: 嗯，
0: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1: 哦，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之前有肠炎，
1: 哦，
0: 总是憋不住，一这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1: 啊，排气。
0: 再一个也味儿，
1: 嗯、
0: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1: 嗯，
0: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1: 对呀、啊。
0: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
1: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六种菌株。
0: 嗯，
1: 而且每一粒儿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儿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
0: 是是是是是，哼、
1: 嗯，
0: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1: 对，
0: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1: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0: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1: 对，
0: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1: 又订2年的了，哎呦。
0: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1: 嗯，
0: 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
1: 啊、
0: 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1: 好，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他搭配的六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订、
1: 啊、
3: 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1: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1: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1: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1: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这个益生菌，
1: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3: 哎呀，
1: 人
3: 就
1: 没
3: 了，太吓人了。
1: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1: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1: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至于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1: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3: 是，
1: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3: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运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3: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1: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3: 嗯嗯，
1: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3: 呀，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3: 哦，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1: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3: 对对对，
1: 嗯，
3: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1: 嗯，
3: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3: 好的，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来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6: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7: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6: 要我说 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

0: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1: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0: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0: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1: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
3: 好日子。
2: 对，
3: 嗯，
2: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终于是到货了。
3: 没错，
2: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3: 对，
2: 嗯
3: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3: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3: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3: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3: 是，
2: 这太少了。
3: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3: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3: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3: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3: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3: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3: 推卸责任了有点。
2: 那不摆烂了吗？
3: 嗯，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3: 嗯，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3: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2: 嗯，
3: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3: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哦，
3: 那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3: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3: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3: 没错。
2: 嗯，
3: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3: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3: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3: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3: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3: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哦，
3: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3: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3: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3: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3: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3: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3: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3: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

0: 红军的菌株的名。
1: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1: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1: 啊
0: 助消化的产品，
1: 小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1: 了。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1: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哦，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1: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1: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1: 蟒蛇，
0: 蟒蛇
1: 就有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1: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1: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1: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1: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1: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1: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1: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1: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1: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1: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1: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嗯，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
1: 哦，
0: 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6064。

0: 7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2: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3: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2: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1: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2: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1: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1: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2: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1: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不？
4: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4: 哎呦，是吗？啊，
5: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4: 哦、
5: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4: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5: 可不是的，梁老师，
4: 嗯、
5: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4: 嗯，
5: 是美国进口的。
4: 对。
5: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4: 啊、哦，要订一年的、哦。
5: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4: 嗯，
5: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4: 哦，
5: 我跟你说
4: 啊，
5: 我之前有肠炎，
4: 哦，
5: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就放屁，都不好看
4: 啊，排气。
5: 再一个也味儿。
4: 啊嗯，
5: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4: 嗯，
5: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4: 对呀、啊，
5: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
4: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5: 嗯。
4: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5: 是是是是是、
4: 嗯、
5: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4: 对，
5: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4: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5: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4: 对，
5: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4: 嗯，
5: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4: 又订2年的了，哎呦！
5: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4: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5: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4: 嗯，
5: 给您添麻烦了、啊。
4: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5: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4: 好，再见。嗯、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是李阳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李阳老师，你好。我想再订一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订一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2: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2: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
2: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
2: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2: 真的就很害怕。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这益生菌，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2: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2: 哎呀，
1: 人
2: 就
1: 就
2: 没
1: 没
2: 了，
1: 了，
2: 太
1: 对，
2: 吓人了。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2: 睡得也踏实了。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
2: 挺
1: 知道
2: 好。
1: 这是为啥吗？
2: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至于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2: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运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多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2: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1: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0: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1: 呀，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0: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定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0: 对，
2: 嗯
0: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0: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0: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0: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0: 是，
2: 这太少了。
0: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0: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0: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0: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0: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0: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0: 我推卸责任了，
2: 那不摆烂了吗？
0: 嗯。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0: 啊、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0: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2: 嗯、
0: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0: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啊、
0: 哦、啊，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2: 嗯，
0: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0: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0: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0: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0: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托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哦，
0: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0: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2: 啊、
0: 助消化的产品，
2: 想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啊、
2: 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2: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
2: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2: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2: 蟒蛇，
0: 蟒蛇
2: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2: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0: 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1: 哎，
0: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1: 极端的暴饮暴食，
0: 嗯，
1: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0: 嗯，
1: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0: 细嚼慢咽，
1: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0: 嗯，
1: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0: 嗯，
1: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0: 嗯，
1: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0: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1: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0: 嗯
1: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0: 嗯，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0: 嗯，
1: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0: 嗯，
1: 叫罗伊氏乳杆菌。
0: 嗯，
1: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0: 对，
1: 是不是有它？
0: 嗯，
1: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明白？
1: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是吧？嗯，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0: 嗯，
1: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0: 嗯，
1: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0: 明白。
1: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0: 嗯
1: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0: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1: 对。
0: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1: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0: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1: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哦。
1: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0: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0: 嗯，就这么点儿，
1: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

0: 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不？
1: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1: 哎呦，是吗？啊，
2: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1: 哦、
2: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2: 可不是的，梁老师，
1: 嗯、
2: 这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啊，
1: 嗯，
2: 是美国进口的。
1: 对。
2: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1: 啊、哦，要订一年的、哦。
2: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1: 嗯，
2: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1: 哦，
2: 我跟你说
1: 啊，
2: 我之前有肠炎，
1: 哦，
2: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儿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1: 啊，排气。
2: 再一个也味儿。
1: 啊
2: 嗯，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1: 嗯，
2: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1: 对呀、啊，
2: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
1: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2: 嗯。
1: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2: 是、
1: 嗯，
2: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1: 对，
2: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1: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2: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1: 对，
2: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1: 嗯，
2: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1: 又订2年的了，哎呦！
2: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2: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1: 嗯，
2: 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1: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裴阳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1: 啊，
3: 订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1: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1: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1: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1: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
1: 啊，
3: 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1: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
3: 嗯，
1: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

0: 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1: 是啊，我那又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0: 对，
1: 哎呀，
0: 人就
1: 没
0: 了，
1: 太吓人了。
0: 嗯，
1: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0: 嗯，
1: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0: 好，
1: 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1: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0: 嗯、
1: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0: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1: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至于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0: 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1: 嗯，
0: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1: 哦、
0: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1: 是，
0: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啊、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1: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0: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1: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0: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1: 嗯，
0: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1: 嗯嗯嗯。
0: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1: 呀，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0: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太感谢你了啊，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1: 嗯、
0: 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0: 对，
2: 嗯
0: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0: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0: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0: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0: 是
2: 这太少了，
0: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0: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0: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0: 那 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0: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0: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0: 推卸责任了有点。
2: 那么摆烂了吗？
0: 啊，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0: 啊，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0: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2: 嗯，
0: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0: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两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哦，
0: 那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2: 嗯，
0: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0: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0: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0: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0: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哦，
0: 嗯，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0: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助消化的产品，
2: 小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2: 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2: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2: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2: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2: 蟒蛇，
0: 蟒蛇，
2: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2: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2: 而且一口吞下去，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2: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2: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2: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2: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2: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2: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2: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2: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2: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2: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2: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2: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2: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2: 对，
0: 是不是有它？
2: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 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

0: 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0: 哎呦，是吗？啊，
5: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0: 哦、
5: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5: 可不是的，梁老师，
0: 嗯，
5: 这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啊，
0: 嗯，
5: 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5: 我得赶紧定一年的
0: 啊、哦，要定一年的、啊、
5: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0: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1: 哦，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之前有肠炎，
1: 哦，
0: 总是憋不住，一这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儿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你放屁都不好看
1: 啊，排气。
0: 再一个也味儿，
1: 嗯，
0: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1: 嗯，
0: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1: 对呀、啊。
0: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
1: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六种菌株。
0: 嗯，
1: 而且每一粒儿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儿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
0: 是是是是是，
1: 嗯，
0: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1: 对，
0: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1: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0: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万盒，
1: 对，
0: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定2年的量吧。
1: 又定2年的了，哎呦，
0: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0: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1: 嗯，
0: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六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1: 啊，
3: 订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1: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1: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1: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1: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车锁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
1: 啊，
3: 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1: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又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3: 哎呀，
1: 人就
3: 没
1: 了，
3: 太吓人了。
1: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1: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1: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
1: 嗯，
3: 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嗯，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1: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 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3: 是，
1: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啊、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3: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3: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1: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3: 嗯，
1: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3: 嗯嗯嗯。
1: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3: 呀，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3: 哦，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1: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3: 对对对，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3: 好的，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70%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6: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7: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6: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8: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6: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适 省时省力的方式。
8: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6: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8: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

0: 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1: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
2: 好日子。
1: 对，
2: 嗯，
1: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终于是到货了。
2: 没错，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2: 对，
1: 嗯
2: 啊，这回到货了哈。
1: 嗯，
2: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1: 嗯，
2: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1: 对，
2: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1: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2: 是，
1: 这太少了。
2: 嗯，
1: 全国才20000瓶。
2: 那可不，
1: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2: 嗯，
1: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2: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1: 嗯，
2: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1: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2: 嗯，
1: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我
2: 推卸责任了，有点
1: 那么摆烂了吗？
2: 嗯，
1: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2: 嗯，
1: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2: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1: 嗯，
2: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嗯，
2: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1: 哦，
2: 那
1: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2: 嗯，
1: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2: 对，
1: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2: 没错。
1: 嗯，
2: 是吧？
1: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2: 嗯，
1: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2: 嗯，
1: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2: 嗯，
1: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2: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1: 啊。
2: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1: 啊。
2: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1: 嗯，
2: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儿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1: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2: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1: 对自己好。
2: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儿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1: 嗯，
2: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1: 嗯，
2: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1: 嗯，
2: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1: 那什么呀都是
2: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1: 嗯，
2: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1: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2: 对，
1: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1: 啊，
2: 助消化的产品，
1: 小看它了，
2: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1: 是呢，
2: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1: 嗯，
2: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0: 应。
1: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1: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1: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1: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1: 蟒蛇就有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1: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1: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1: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1: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1: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1: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1: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1: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1: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1: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1: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
1: 哦，
0: 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

0: 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1: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0: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0: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1: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梁老师不？
3: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3: 哎呦，是吗？啊，
4: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3: 哦、
4: 今天终于哈、啊、和您通上电话了啊。
3: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4: 可不是的，梁老师，
3: 嗯，
4: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3: 嗯，
4: 是美国进口的。
3: 对。
4: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3: 啊、哦，要订一年的、哦。
4: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3: 嗯，
4: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3: 哦，
4: 我跟你说
3: 啊，
4: 我之前有肠炎，
3: 哦，
4: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3: 啊，排气。
4: 再一个也味儿。
3: 啊
4: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3: 嗯，
4: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3: 对呀、啊，
4: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
3: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4: 嗯。
3: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4: 是、
3: 嗯，
4: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3: 对，
4: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3: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4: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3: 对，
4: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3: 嗯，
4: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3: 又订2年的了，哎呦！
4: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4: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3: 嗯，
4: 给您添麻烦了、啊。
3: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4: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3: 好，再见。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是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裴阳老师你好，
3: 嗯，
5: 我想再订一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3: 啊、
5: 订一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3: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5: 哎呀、啊、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3: 嗯，
5: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3: 嗯，
5: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3: 嗯，
5: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

0: 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0: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1: 嗯，
0: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嗯
0: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
1: 啊，
0: 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嗯，
0: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0: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0: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1: 嗯，
0: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0: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0: 哎呀，
1: 人
0: 就
1: 没
0: 了，太吓人了。
1: 嗯，
0: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1: 嗯，
0: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0: 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1: 嗯，
0: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1: 嗯，
0: 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嗯，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0: 嗯，
1: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0: 哦，
1: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0: 是，
1: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
0: 嗯，
1: 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0: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0: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1: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
0: 嗯，
1: 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0: 嗯，
1: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0: 嗯嗯嗯，
1: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0: 呀，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0: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 我们本

0: 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囤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嗯、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0: 对，
2: 嗯
0: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0: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0: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0: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0: 是，
2: 这太少了。
0: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0: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0: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0: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0: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0: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0: 推卸责任了，有点。
2: 那不摆烂了吗？
0: 啊、嗯，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0: 啊、
2: 嗯，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0: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0: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啊、
0: 哦！那，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2: 嗯，
0: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0: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0: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0: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0: 嗯。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嗯，
0: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儿，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儿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0: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0: 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2: 啊、
0: 助消化的产品，
2: 小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2: 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2: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
2: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2: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2: 蟒蛇。
0: 蟒蛇。
2: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2: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2: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2: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2: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2: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2: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2: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 他的血糖、他的血脂。

0: 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1: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1: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1: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1: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1: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

0: 哎呦，这你这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1: 可不是的，杨老师，这个海蛎牌的益生菌啊，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1: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0: 啊、哦，要订一年的、啊。
1: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0: 嗯，
1: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0: 哦，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之前有肠炎，
0: 哦，
1: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你放屁都不好看
0: 啊，排气。
1: 再一个也味儿，
0: 嗯、
1: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0: 嗯，
1: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0: 对呀、啊，
1: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
0: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六种菌株，
1: 嗯，
0: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0: 对，
1: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0: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1: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0: 对，
1: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0: 又订2年的了，哎呦！
1: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0: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太感谢杨老师了啊！
0: 嗯，
1: 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六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裴阳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想再订一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订、
0: 啊、
3: 一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0: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0: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0: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0: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0: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0: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
0: 啊，
3: 那人就不敢想了。
0: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0: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0: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0: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
3: 嗯，
0: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
3: 嗯，
0: 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就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0: 对，
3: 哎呀，
0: 人就
3: 没
0: 了，
3: 太吓人了。
0: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0: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0: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0: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0: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
0: 啊、
3: 至于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0: 但是咱得用的。

0: 哎，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1: 嗯，
0: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1: 是，
0: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1: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0: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1: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0: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1: 嗯，
0: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1: 嗯嗯嗯。
0: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1: 呀，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0: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囤足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太感谢你了啊，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0: 对，
2: 嗯
0: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0: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0: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0: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0: 是
2: 这太少了，
0: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0: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0: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0: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0: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0: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0: 推卸责任了，有点
2: 那么摆烂了吗？
0: 啊，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0: 啊，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0: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2: 嗯，
0: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0: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啊。
0: 那，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2: 嗯，
0: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 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2: 但是还有。

0: 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1: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0: 啊。
1: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0: 哦，
1: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0: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1: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0: 对自己好。
1: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0: 嗯，
1: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0: 嗯，
1: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0: 嗯，
1: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0: 那什么呀都是
1: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0: 嗯，
1: 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0: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1: 对，
0: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0: 啊
1: 助消化的产品，
0: 小看它了
1: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0: 是呢，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0: 嗯，
1: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0: 嗯，
1: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0: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0: 哦、
1: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0: 那当然看过了。
1: 你知道那个蟒蛇，
0: 嗯，
1: 它怎么进食的吗？
0: 蟒蛇，
1: 蟒蛇，
0: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1: 对，
0: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1: 嗯，
0: 而且一口吞下去，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1: 哎，
0: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1: 极端的暴饮暴食、
0: 嗯、
1: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0: 嗯。
1: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0: 细嚼慢咽，
1: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0: 嗯，
1: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0: 嗯，
1: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0: 嗯，
1: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0: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1: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0: 嗯
1: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0: 嗯，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0: 嗯，
1: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0: 嗯，
1: 叫罗伊氏乳杆菌。
0: 嗯，
1: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0: 对，
1: 是不是有它？
0: 嗯，
1: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明白。
1: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是吧、嗯、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0: 嗯，
1: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0: 嗯，
1: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0: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洛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啊，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不？
5: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5: 哎呦，是吗？啊，
6: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5: 哦、
6: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5: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6: 可不是的，梁老师，
5: 嗯，
6: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5: 嗯，
6: 是美国进口的。
5: 对。
6: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5: 啊、哦，要订一年的、哦。
6: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5: 嗯，
6: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5: 哦，
6: 我跟你说
5: 啊，
6: 我之前有肠炎，
5: 哦，
6: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5: 啊，排气。
6: 再一个也味儿。
5: 啊嗯，
6: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5: 嗯，
6: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5: 对呀、啊，
6: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
5: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6: 嗯。
5: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 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歧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6: 是、
5: 嗯，
6: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5: 对，
6: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5: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6: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5: 对，
6: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5: 嗯，
6: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定2年的量吧。
5: 又定2年的了，哎呦，
6: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6: 好了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5: 嗯，
6: 给您添麻烦了。
5: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6: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5: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是梁老师吗？
5: 哎，对，是我，你好啊。
7: 梁老师你好。
5: 嗯，
7: 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5: 啊，
7: 订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5: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7: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5: 嗯，
7: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5: 嗯，
7: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5: 嗯，
7: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5: 哎呦，
7: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5: 嗯，
7: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5: 你看看你，哎呦，嗯
7: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
5: 啊，
7: 那人就不敢想了。
5: 对对对，嗯，
7: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5: 是，
7: 真的就很害怕。
5: 嗯，
7: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这个益生菌，
5: 嗯，
7: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5: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7: 是啊，我那又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5: 对，
7: 哎呀，
5: 人
7: 就
5: 没
7: 了，太吓人了。
5: 嗯，
7: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5: 嗯，
7: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5: 好，
7: 睡得也踏实了。
5: 嗯，
7: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5: 嗯，
7: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5: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7: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
5: 嗯，
7: 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5: 嗯，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7: 嗯，
5: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7: 哦，
5: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嗯，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7: 是，
5: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7: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5: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啊，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
7: 嗯，
5: 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 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儿。

0: 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1: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0: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1: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0: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1: 嗯嗯嗯。
0: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1: 呀，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0: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囤足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来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啊、
5: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6: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5: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4: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5: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4: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5: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4: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5: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4: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

0: 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
1: 好日子。
0: 对，
1: 嗯，
0: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终于是到货了。
1: 没错，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1: 对，
0: 嗯
1: 啊，这回到货了哈。
0: 嗯，
1: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0: 嗯，
1: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0: 对，
1: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0: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1: 是，
0: 这太少了。
1: 嗯，
0: 全国才20000瓶。
1: 那可不，
0: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1: 嗯，
0: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1: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0: 嗯，
1: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0: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1: 嗯，
0: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1: 我推卸责任了，有点
0: 那么摆烂了吗？
1: 啊，
0: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1: 啊，
0: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1: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0: 嗯，
1: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0: 哦，
1: 啊，
0: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1: 嗯，
0: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1: 对，
0: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1: 没错。
0: 嗯，
1: 是吧？
0: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0: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1: 嗯，
0: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1: 哎，
0: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1: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0: 啊。
1: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0: 哦，
1: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0: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1: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0: 对自己好。
1: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0: 嗯，
1: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0: 嗯，
1: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0: 嗯，
1: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0: 那什么呀都是？
1: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0: 嗯，
1: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0: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1: 对，
0: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0: 啊，
1: 助消化的产品，
0: 想看它了
1: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0: 是呢，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0: 嗯，
1: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0: 嗯，
1: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0: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0: 哦，
1: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时，你看过动物世界没？
0: 那当然看过了。
1: 你知道那个蟒蛇，
0: 嗯，
1: 它怎么进食的吗？
0: 蟒蛇，
1: 蟒蛇，
0: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1: 对，
0: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1: 嗯，
0: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1: 哎，
0: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1: 极端的暴饮暴食，
0: 嗯，
1: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0: 嗯，
1: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0: 细嚼慢咽，
1: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0: 嗯，
1: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0: 嗯，
1: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0: 嗯，
1: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0: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1: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0: 嗯
1: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0: 嗯，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0: 嗯，
1: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0: 嗯，
1: 叫罗伊氏乳杆菌。
0: 嗯，
1: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0: 对，
1: 是不是有它？
0: 嗯，
1: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明白。
1: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0: 嗯，
1: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0: 嗯，
1: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0: 明白。
1: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0: 嗯
1: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0: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1: 对。
0: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1: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0: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1: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哦。
1: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0: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0: 嗯，就这么点儿，
1: 数量就这么点儿、
0: 哦、
1: 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
5: 4006006789，4006006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不？
1: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1: 哎呦，是吗？啊，
2: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1: 哦、
2: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2: 可不是的，梁老师，
1: 嗯、
2: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1: 嗯，
2: 是美国进口的。
1: 对。
2: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1: 啊、哦，要订一年的、哦。
2: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1: 嗯，
2: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1: 哦，
2: 我跟你说
1: 啊，
2: 我之前有肠炎，
1: 哦，
2: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1: 啊，排气。
2: 再一个也味儿。
1: 啊嗯，
2: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1: 嗯，
2: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1: 对呀、啊，
2: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
1: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2: 嗯。
1: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2: 是是是是是、
1: 嗯、
2: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1: 对，
2: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1: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2: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1: 对，
2: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1: 嗯，
2: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1: 又订2年的了，哎呦！
2: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2: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1: 嗯，
2: 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1: 好，再见。嗯、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再订一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订、
1: 啊、
3: 一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1: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1: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1: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1: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这个益生菌，
1: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

0: 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
1: 嗯，
0: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1: 是啊，我那个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0: 对，
1: 哎呀，
0: 人
1: 就
0: 没
1: 了，太吓人了。
0: 嗯，
1: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0: 嗯，
1: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0: 好，
1: 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1: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0: 嗯，
1: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0: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1: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0: 嗯，
1: 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0: 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1: 嗯，
0: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1: 是，
0: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1: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0: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1: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0: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1: 嗯，
0: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1: 嗯嗯嗯。
0: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1: 呀，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0: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囤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嗯，好，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啊，嗯，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0: 对，
2: 嗯
0: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0: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0: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0: 全国范围内一共2万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两万瓶儿，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0: 是，
2: 这太少了。
0: 嗯，
2: 全国才两万瓶
0: 儿。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0: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0: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0: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0: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0: 我推卸责任了，有点
2: 那么摆烂了吗？
0: 啊，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0: 啊，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0: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2: 嗯，
0: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0: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两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哦。
0: 那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2: 嗯，
0: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0: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0: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0: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0: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哦，
0: 嗯，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过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0: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助消化的产品，
2: 小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2: 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2: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2: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2: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2: 蟒蛇，
0: 蟒蛇，
2: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2: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2: 而且一口吞下去，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2: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2: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2: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2: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2: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2: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2: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2: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2: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2: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2: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2: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2: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 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0: 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哦、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0: 哎呦，是吗？啊，
5: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0: 哦、
5: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0: 都不好看
1: 啊，排气。
0: 再一个也味儿，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1: 嗯，
0: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1: 对呀、
0: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
1: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六种菌株。
0: 嗯，
1: 而且每一粒儿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儿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儿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0: 是是是是是，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1: 对，
0: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1: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
0: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1: 对，
0: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定2年的量吧。
1: 又定2年的了，哎呦，
0: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0: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给您添麻烦了、
1: 啊。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六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订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1: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3: 哎呀，
1: 人就
3: 没
1: 了，
3: 太吓人了。
1: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1: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稍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1: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 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

0: 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1: 是。
0: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啊、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
1: 嗯、
0: 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
1: 嗯、
0: 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1: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0: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多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1: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0: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1: 嗯，
0: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1: 嗯嗯嗯。
0: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1: 呀，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0: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
1: 嗯、
0: 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嗯、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嗯、好，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啊、嗯、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0: 对，
2: 嗯
0: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0: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0: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0: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0: 是。
2: 这太少了。
0: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0: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0: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0: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0: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0: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0: 我推卸责任了，
2: 那不摆烂了吗？
0: 嗯，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0: 嗯，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0: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0: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哦，
0: 那。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2: 嗯，
0: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0: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0: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0: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0: 嗯。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嗯，
0: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儿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0: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2: 啊、
0: 助消化的产品，
2: 想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啊、
2: 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2: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2: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2: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2: 蟒蛇，
0: 蟒蛇
2: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2: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2: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2: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2: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2: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2: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2: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2: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2: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2: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2: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2: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2: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2: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2: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2: 对，
0: 是不是有它？
2: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2: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嗯、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2: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2: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2: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2: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 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慢性疾病，那你真。

0: 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0: 哎呦，是吗？啊，
5: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0: 哦、
5: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5: 可不是的，梁老师，
0: 嗯，
5: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0: 嗯，
5: 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5: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0: 啊、哦，要订一年的、啊。
5: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0: 嗯，
5: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0: 哦，
5: 我跟你说
0: 啊，
5: 我之前有肠炎，
0: 哦，
5: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0: 啊，排气。
5: 再一个也味儿。
0: 啊嗯，
5: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0: 嗯，
5: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0: 对呀、啊，
5: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
0: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5: 嗯。
0: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5: 是是是是是、
0: 嗯，
5: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0: 对，
5: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0: 嗯，第二点啊， 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

0: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万盒，
1: 对，
0: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定2年的量吧。
1: 又定2年的了，哎呦，
0: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0: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1: 嗯，
0: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1: 啊，
3: 订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啊，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1: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1: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1: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1: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
1: 啊，
3: 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1: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
3: 嗯，
1: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3: 哎呀，
1: 人就
3: 没
1: 了，
3: 太吓人了。
1: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1: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1: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1: 嗯，
3: 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嗯，但是咱得用得明白，嗯，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1: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3: 哦，
1: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嗯，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3: 是，
1: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
3: 嗯，
1: 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
3: 嗯，
1: 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 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3: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3: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1: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3: 嗯，
1: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3: 嗯嗯嗯。
1: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3: 呀，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3: 哦，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囤足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呀。
1: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3: 对对对、
1: 嗯、
3: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1: 嗯、
3: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嗯、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3: 好的，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6: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7: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6: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5: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6: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5: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6: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5: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6: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5: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哎，
1: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
0: 好日子，
1: 对，
0: 嗯，
1: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终于是到货了。
0: 没错，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0: 对，
1: 嗯
0: 啊，这回到货了哈。
1: 嗯，
0: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1: 嗯，
0: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1: 对，
0: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1: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0: 是，
1: 这太少了。
0: 嗯，
1: 全国才20000瓶。
0: 那可不，
1: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0: 嗯，
1: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0: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1: 嗯，
0: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1: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0: 嗯，
1: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我
0: 推卸责任了，有
1: 点那么摆烂了吗？
0: 嗯，
1: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0: 嗯，
1: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0: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嗯，
0: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1: 哦，
0: 那
1: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1: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1: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
1: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1: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0: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1: 啊。
0: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1: 哦、
0: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儿你就想过过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1: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1: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1: 嗯，
0: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1: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1: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1: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1: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1: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1: 啊、哦、
0: 助消化的产品，
1: 小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1: 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1: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1: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1: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1: 蟒蛇，
0: 蟒蛇，
1: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1: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1: 而且一口吞下去，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1: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1: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1: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1: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1: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 是吧？吃饭。

0: 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1: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1: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1: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1: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 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梁老师不？
5: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6: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5: 哎呦，是吗？啊，
6: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5: 哦、
6: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5: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6: 可不是的，梁老师，
5: 嗯，
6: 这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啊，
5: 嗯，
6: 是美国进口的。
5: 对。
6: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5: 啊、哦，要订一年的、啊。
6: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5: 嗯，
6: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5: 哦，
6: 我跟你说
5: 啊，
6: 我之前有肠炎，
5: 哦，
6: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5: 啊，排气。
6: 再一个也味儿。
5: 啊
6: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5: 嗯，
6: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5: 对呀、啊，
6: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
5: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6: 嗯。
5: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6: 是、
5: 嗯，
6: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5: 对，
6: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5: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6: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5: 对，
6: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5: 嗯，
6: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5: 又订2年的了，哎呦！
6: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6: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5: 嗯，
6: 给您添麻烦了、啊。
5: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6: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5: 好，再见。嗯、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是梁老师吗？
5: 哎，对，是我。你好啊。
7: 裴阳老师你好。
5: 嗯，
7: 我想再订一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5: 啊、
7: 订一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5: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7: 哎呀、啊、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5: 嗯，
7: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5: 嗯，
7: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5: 嗯，
7: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5: 哎呦，
7: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5: 嗯，
7: 我这人都晕倒在车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5: 你看看你，哎呦，嗯
7: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
5: 啊、
7: 那人就不敢想了。
5: 对对对，嗯，
7: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5: 是，
7: 真的就很害怕。
5: 嗯，
7: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这个益生菌、
5: 嗯、
7: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5: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
7: 嗯，
5: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
7: 嗯、
5: 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7: 是啊， 我那又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5: 对，
7: 哎呀，
5: 人就
7: 没
5: 了，
7: 太吓人了。
5: 嗯。

0: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0: 睡得也踏实了。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
0: 挺
1: 知道
0: 好。
1: 这是为啥吗？
0: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管用，至于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0: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运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0: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1: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0: 呀，那这样太好了，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
0: 对，
1: 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0: 哦，那这样太好了，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囤足了，我这心里才踏实呀。
1: 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那
1: 好。
0: 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0: 谢谢，
1: 啊，好，再
0: 哎，
1: 见。
0: 再见，梁老师。
2: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1: 对，啊，这回到货了哈，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1: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1: 是，
2: 这太少了，全国才20000瓶，
1: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1: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1: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1: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1: 推卸责任了有点。
2: 那么摆烂了吗？
1: 嗯，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1: 嗯，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1: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2: 嗯，
1: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1: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两万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哦，
1: 那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1: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1: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1: 没错。
2: 嗯，
1: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1: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1: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1: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1: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哦，
1: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1: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1: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1: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1: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1: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1: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1: 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1: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2: 啊，
1: 助消化的产品，
2: 小看它了
1: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
2: 是呢，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1: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1: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2: 哦，
1: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2: 那当然看过了。
1: 你知道那个蟒蛇，
2: 嗯，
1: 它怎么进食的吗？
2: 蟒蛇，
1: 蟒蛇，
2: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1: 对，
2: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1: 嗯，
2: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1: 哎，
2: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1: 极端的暴饮暴食，
2: 嗯，
1: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2: 嗯，
1: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2: 细嚼慢咽，
1: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2: 嗯，
1: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2: 嗯，
1: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2: 嗯，
1: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2: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1: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2: 嗯
1: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2: 嗯，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2: 嗯，
1: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2: 嗯，
1: 叫罗伊氏乳杆菌。
2: 嗯，
1: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2: 对，
1: 是不是有它？
2: 嗯，
1: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 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2: 明白。
1: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逻辑。

0: 一是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1: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
1: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0: 哎呦，是吗？啊，
5: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0: 哦、
5: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5: 可不是的，梁老师，
0: 嗯、
5: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0: 嗯，
5: 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5: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0: 啊、哦，要订一年的、哦。
5: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0: 嗯，
5: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0: 哦，
5: 我跟你说
0: 啊，
5: 我之前有肠炎，
0: 哦，
5: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 在那一走，你放屁。

0: 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
1: 是是是是是，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0: 对，
1: 不像它有的产品，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0: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
1: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万盒，
0: 对，
1: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定2年的量吧。
0: 又定2年的了，哎呦，
1: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0: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0: 嗯，
1: 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他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李阳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李阳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订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0: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0: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0: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0: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0: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0: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0: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0: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0: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这个益生菌，
0: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0: 对，
3: 哎呀，
0: 人就
3: 没
0: 了，
3: 太吓人了。
0: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0: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0: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0: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0: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0: 嗯，
3: 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
0: 嗯，
3: 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0: 嗯，但是咱得用得明白，
3: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0: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3: 哦，
0: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3: 是，
0: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
3: 嗯，
0: 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
3: 嗯，
0: 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

0: 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1: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0: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1: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0: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1: 嗯嗯嗯。
0: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1: 呀，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0: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
2: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0: 对，
2: 嗯
0: 啊，这回到货了哈。
2: 嗯，
0: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2: 嗯，
0: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复合益生菌。
2: 对，
0: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2: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0: 是，
2: 这太少了。
0: 嗯，
2: 全国才20000瓶。
0: 那可不。
2: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0: 嗯，
2: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0: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2: 嗯，
0: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2: 嗯，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0: 嗯、
2: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0: 我推卸责任了，
2: 那不摆烂了吗？
0: 嗯。
2: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0: 啊、
2: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0: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2: 嗯、
0: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2: 嗯，
0: 是吧？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2: 啊、
0: 哦、啊，
2: 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0: 嗯，
2: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2: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0: 没错，
2: 嗯，
0: 是吧？
2: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2: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哈、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0: 嗯、
2: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0: 嗯，
2: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0: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2: 啊、
0: 嗯。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托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2: 哦，
0: 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过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2: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改善身体吗？
2: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2: 嗯，
0: 是吧？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2: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2: 嗯，
0: 啊， 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2: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2: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2: 嗯，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0: 对，
2: 健康全球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2: 啊、
0: 助消化的产品，
2: 想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了。
2: 是呢，
0: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2: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2: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2: 嗯，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2: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2: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2: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2: 蟒蛇，
0: 蟒蛇
2: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2: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2: 而且一口吞下去啊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2: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
2: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2: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2: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但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2: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2: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2: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2: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2: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2: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2: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2: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2: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2: 对，
0: 是不是有它？
2: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2: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嗯、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2: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2: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2: 明白。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2: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
2: 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2: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2: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2: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
2: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 没办法，全国就2万瓶，
2: 嗯，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哦、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

0: 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
2: 只有临床应用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
2: 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两个月的量，
3: 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益生菌片，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不？
0: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0: 哎呦，是吗？啊，
5: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0: 哦、
5: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哎呦，今天你这个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5: 可不是的，梁老师，
0: 嗯、
5: 这个海地牌的益生菌啊，
0: 嗯，
5: 是美国进口的。
0: 对，
5: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0: 啊、哦，要订一年的、啊。
5: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0: 嗯，
5: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0: 哦，
5: 我跟你说
0: 啊，
5: 我之前有肠炎。
0: 哦，
5: 总是憋不住，一直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0: 啊，排气。
5: 再一个、
0: 啊、
5: 也味儿，
0: 嗯，
5: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0: 嗯，
5: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益生菌，
0: 对呀、啊，
5: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
0: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每一粒儿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菌株，
5: 嗯，
0: 而且每一粒儿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儿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
5: 是是是是是、
0: 嗯，
5: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0: 对，
5: 不像它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0: 嗯，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嗯，
5: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0: 对，
5: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0: 嗯，
5: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订2年的量吧。
0: 又订2年的了，哎呦，
5: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0: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5: 好了好了，太感谢梁老师了啊，
0: 嗯，
5: 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5: 好的，梁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0: 好，再见、嗯、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他搭配的6大菌

0: 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现在我们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李阳老师吗？
2: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李阳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想再订一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2: 啊，
3: 订一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2: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2: 嗯。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2: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2: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2: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2: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2: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2: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儿，这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2: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2: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这个益生菌，
2: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2: 对，
3: 哎呀，
2: 人就
3: 没
2: 了，
3: 太吓人了。
2: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2: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2: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2: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2: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2: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2: 嗯，
3: 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
2: 嗯，
3: 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2: 嗯，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2: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了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3: 哦，
2: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3: 是，
2: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2: 对，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
3: 嗯，
2: 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
3: 嗯，
2: 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3: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2: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
3: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
2: 对，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 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
3: 嗯，
2: 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3: 嗯嗯，
2: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3: 呀，那这样太好了。
2: 嗯，
3: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2: 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
3: 哦，那这样太好了。
2: 嗯，
3: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2: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3: 对对对，
2: 嗯、
3: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2: 嗯，
3: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2: 好、嗯、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3: 谢谢
2: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梁老师、
0: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益生菌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唯一一点就是深柏树新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

0: 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我收治了一个患者，43岁就脑梗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是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女的呀，这女同志怀里还抱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是1岁多点儿，俩人啊都是外地的，毕业之后呢一直都在北京打工，所以成家要孩子呢就比较晚，这双方父母啊都来不了北京，这孩子只能是自己照顾，所以这女同志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一直没上班。那你想啊，这家里的开销啊，生活所有的费用就全都是这男同志一个人在挣。那大家你想想吧，在北京这么个地方你得多累吧。说怎么回事呢，就这男同志在这个单位正工作呢，突然呢觉得浑身麻木，带的这嘴唇啊、舌头啊，你包括这脸蛋子发麻，一侧的眼睛就像睁不开似的，他就想站起来想喝口水，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浑身直突突，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脖梗子后背就开始冒汗。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喊带比划的叫那同事，你用他的话说就是感觉呀心脏直突突，怎么办呢？他就让那个同事啊帮他打的那120。就在整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意思是很清晰的，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就动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你这是中风，就咱说那脑梗啊，脑梗死。这怎么办怎么办，住院呗，就赶紧给收治入院了。完他说我爱人一个人带个孩子，北京那块那个感冒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没让他爱人来，也没敢让他去告诉家里人，直接呢就跟他爱人说了，你就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说今年这边啊单位有事回不去了。完事一开始呢寻思着雇个陪护吧，但是那个工资啊要的非常高，一天得700多块钱。哎呦，就这价格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那还雇啥了，对不对？就这男同志就说，说杨主任呐，我没舍得，那住院期间呢我自己一个人啊，上厕所啥的我就自己坚持着去，有的时候他不灵活呀，一整就尿裤子了，怎么办，挺着呗，反正慢慢的也能干。吃饭呢就吃点面包，有的时候那临床的家属啊去打饭了，说那帮带点啥呀，你给我带点饭菜，就这么的就维持到医院说出院吧。出院一寻思不行啊，说大夫你看我现在我这啊还不行啊，我这说话呀走路啥的这不灵活呀，是不是，我能不能再住几天啊，好好的再给我治一治。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你别说你住几天了啊，你就住上一年住上几年它意义不大呀，怎么呢，你这得回家慢慢康复了，你在这溶栓啊通血管啊这都已经打半个月的药了，我们不能再给你打了啊，回去吧，回去找个地方慢慢康复，完了之后有条件的话呢吃点中药，要注意休息啊，不能熬夜，别上火。他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这也是没法了，慕名求到您这儿了啊，都说你这中医技术挺厉害的，这不嘛，你看我爱人不放心也跟着来了啊，孩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就这么一起带来了。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印象深刻呢，就一家三口啊，孩子那么小，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跟这男同志说，

说就你这个岁数跟我儿子上下，我看着你呀、啊、就像看着我孩子似的。我说我知道啊，你都是为了这个家拼命挣钱工作，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身体呀、啊、你爱人你孩子全都得靠着你，你说你要是倒下了，是不是你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啊，你这孩子看着也就一岁多，你说一旦你有啥事儿，你让他们娘俩怎么生活？所以说一定一定得注意。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高血压呀？他说是，我平时血压高，但一直吃降压药了，完我还挺注意呢。另外呢，我一直吃这个什么陈醋泡洋葱啊，陈醋泡黑豆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软化血管啊。他一说软化血管，我想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干过，甚至说现在家里就有这个陈醋泡洋葱、陈醋泡黑豆，甚至说用那个陈醋泡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干什么呢？软化血管啊。那在这儿啊，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就是这个软化血管这是一个伪概念。什么叫伪概念呢？就是假的。你就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不可逆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就像在外边啊被那个太阳暴晒的胶皮管一样，它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就它怎么可能恢复到出厂时候的那种胶皮的柔韧程度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吃醋能软化血管，那你说就咱们那山西人，就山西地区的那些个人，那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不是应该是最低的地方呢？但是你从卫健委的数据上看，就山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也不低啊，按全国来讲他也排在中游了，也并没有因为他爱吃醋而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所以吃醋能软化血管，那压根儿它就是一个伪概念。你看还有说什么呢？说喝那个葡萄酒能软化血管的，你想那你得喝多少葡萄酒啊？没等软化血管呢，先把你的肝给你喝废了。所以你想软化血管，你首先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出现动脉硬化。第一是年龄，这没办法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啊，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然后呢，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小伙子43岁脑血栓，他就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包括糖尿病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啥呀？就是吸烟啊，别忘了这一点，吸烟。第三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其实很多病啊，它都跟这个家族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疾病，那么如果说他有个姑娘，他这姑娘得这个乳腺疾病的几率至少比普通人要高上50%到70%，他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包括咱们有人说那些胃病啊，说哎呦有胃炎，他都有遗传因素的。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啊，全有遗传因素。甚至我们说的肝炎呢、啊、刚才我说的胃炎呢、啊、肾炎呢、啊、冠心病啊、脑血栓呢、啊、是吧，这都有遗传因素。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呢？生活当中啊，你就记住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啊，不是说不吃肉，这个管住嘴是啥呢？是每顿饭你吃个8分饱就行，记住了，是8分饱。尤其是晚上这顿饭，你千万不能说哎呦这晚上这饭做的好啊，这都是我爱吃的呀，啊那我就管不住了啊，开灶吧，那不行，知道吧？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8分饱。迈开腿呢，就是老年人呢一定得动，一定得走啊，走得慢不怕，但一定得迈开你这两条腿。有人说了，哎呦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下楼费劲呢，你出不了屋，你最起码在屋里边是吧，你来回的你动一动，你走一走，
那么在治疗上呢，同样是六个字儿，什么呢？化瘀、去瘀、通毒。那么这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里的泥沙，血液里的垃圾，是脏腑器官组织里的毒素，是身体里边代谢当中的一些脏东西。所以我们要化瘀、要去瘀、要通毒。你看我北京啊，有一患者叫金家祥啊，我管他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就突然间突发这个肾小球肾炎了，完就全身浮肿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都200往上，带的那心脏喘气都费劲，每天就吃那个白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就跟那大象腿似的，老粗了，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说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一化验，好嘛，那肌酐700多。大夫说你这么的吧，你赶紧的透析吧。这老金头呢，他又不是北京本地户口啊，说哪儿的人呢？他的户口是河北衡水的，所以就只能给他报销一小部分。最后啊，就是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了，就治不起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听谁介绍，说你不行，你别一棵树吊死，对不对？你找找中医呀，是不是？你去问问，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这万一有好办法呢，对不？说你看他来的时候啊，这人根本就没法看，穿的那个裤子都是后改的，为啥呢？因为这个腿啊浮肿的厉害，原来的裤子他根本穿不进去了。完事呢，穿2双拖鞋。当时一看他这情况，这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血压居高不下，带的说话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你尽快化化瘀，先通一通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这些个管道啥的，你先通一通，先化化瘀。所以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开上了，我就叮嘱他，我说一天吃3次，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啊，我还叮嘱。我说头一个礼拜呀，一顿啊，你要吃剩2袋的参柏舒心颗粒，一天你想想是不是就得吃剩6袋啊？别人正常吃3袋，但是他得吃6袋，为啥呀？目的是赶紧的给他化瘀，给他把这些管道通一通，尽量快的把身上的这些水给他排出去呀。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原因那就是水排不出去呀。所以要想法赶紧把这水给它代谢出去，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呀、全都跑下肢来了，腿也浮肿，脚面子也浮肿。结果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喝了能有1个礼拜啊，身上这水还真就下下了，而且这血压呢也从原来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医院我住了28天医院啊，花了6万多块钱，我没解决明白这事儿。这杨主任说，那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它能化瘀除痰啊，它叫化瘀除痰。这药能够化瘀通梗，这药能够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说这个痰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瘫痪啊，半身不遂，指脑血栓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呀，并不是肢体问题，而是这个脑血管淤堵带来的这个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这半身不遂，才能减轻半身瘫痪的这问题。你脑部血管你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相对来说它协调一点啊。你脑部血管要是没有淤堵了，这个血栓才能减少，甚至说才能没有了，那你这个半身不遂偏瘫是不是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说这个梗指的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什么是冠心病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冠心病是它的简称。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大伙儿都熬过大米粥吧？就像那个大米粥啊，硬了成坨了一样，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所以这叫什么？粥样硬化。
所以医院大夫就讲啊，说你看三根血管你堵了两。

根儿了啊，你堵了三根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支架呗，啊，要不就搭桥呗。那三根都堵了，你就得搭桥了。那无论是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尽快给你建立一个心脏的血管通道，尽快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啊，对吧？你要不这人就完了。所以化瘀的目的跟这个支架搭桥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生命通道，也就是咱们心脏血管通道，保证这人得活着呀。一旦这人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它就是通梗的，减轻我们心脏病人憋闷呐、疼痛啊、乏力啊，减轻这些症状。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个痹指的是什么？痹指的就是疼痛，那心绞痛、风湿骨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则痛"，啊，这个疼了就说明什么呢？它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减轻疼痛，啊，消除疼痛、解决疼痛，结节、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气滞血瘀、瘀而成结，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别听这个的，也别听那个什么啊，特效药啊，哪有什么特效药啊？你就记住一点，啊，既然是瘀而成结，那我就怎么的，结而化瘀啊，不断化瘀就完了。对吧？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东北，天冷了它就容易结冰，形成那冰瘤子。说那冰瘤怎么你给它化开呀？对吧？你看天暖和了，啊，是不是那冰瘤子就开始逐渐变小了？对不？就给它化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叫什么？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那既然是瘀者百病生，那咱们就给他怎么的，咱肯定有应对他的办法啊，对不？你把它化开，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把不通的地方给它打通开，你这样气血也通了，是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这病不就改善了吗？你想想，是这样不？那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就是550块钱。这里边啊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那我们自己要上药房去抓药，这一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左右，啊，你就按这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那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我来回去买的车票钱呢、功夫钱呢，这加吧加吧，基本上也就是1000块钱了。但是药厂这一副要合多少钱？12块2，这人家比咱们便宜呀、他不光便宜，药材还好呢，啊，做工还精细呢。所以这45袋药，它的成本是549块钱，人家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你都能算出来呀，所以可以这么说，咱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是多得一盒药，然后拿10盒的呢，咱多给4盒，这样一盒呢，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儿。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00多块钱，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左右，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抓药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就是现成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
所以我希望

0: 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那有人说，那这药生产的也太慢了，这药太少了。你记住，好的东西生产才缓慢，叫慢工出细活啊，好的东西它才难得，好的东西它才不好购买，因为好，因为稀缺，不好买，知道了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都记一下：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说好在哪儿啊？但不能光说好啊，是不是？这药好在哪儿呢？好在成分上了。你看这里边没几味药，就加在一起也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所以这就像古人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化瘀中药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它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它稀缺呀。因为化石啊，它都是千年万年甚至1年形成的，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它就吃干净了，吃没了，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龙骨你看，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你可以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就得禁止开采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怎么办呢？就是引进俄罗斯那龙骨化石，完事俄罗斯呢也禁止开采了。所以这药呢，只用一块少一块。深百舒心颗粒呢，可以说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了原料了，所以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那么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就它是恐龙化石，是10000年形成的，所以这药效跟那人参啊、灵芝、鹿茸啊，跟这些药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 能镇静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你看在这个《伤寒论》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龙骨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啊都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敛疮。在《本草述》当中也有记载，龙骨可治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说什么叫谵妄？也就咱说的胡言乱语，头脑不清晰之后啊，说话语无伦次的。你比如说脑中风之后，很多人呐，一到晚上就开始怎么的了，乱说了，胡言乱语啊，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谵妄。这病啊，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解。治疗什么呢？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洁。入肝敛魂说的就是什么呢？龙骨这药能治疗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啊，治疗正甲间结。说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这个《本草经读》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你看一般药只能说活血或者是化瘀，龙骨这药它属于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各种陈旧性的瘀。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化石，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丹参滴丸，就是治疗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药。所以在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呢化全身血脉里的瘀，这牡蛎啊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的是深层的瘀。所以这药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能更好更快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成分上它是远古化石入药。第二，这药治病可以说又全面又快速还安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之后啊，这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就讲说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而且小便的时候啊，那尿沫子啊也少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的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呀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疼了，说话呢比之前利索了，走路啊也行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家是哪儿？辽宁阜新的，啊这老姐姐今年是74了。11年的时候啊，就突发的脑梗，当时啊早上起来就出现了脑袋迷糊疼，完了之后呕吐，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搀扶他到这个医院去拍片检查，完了又做的心电图，结果呢脑袋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心电图啊查出病来了，冠心病。大夫也没给开药，就让他回去观察结果。因为他当时的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哪呢？在脑袋上。结果啊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突然就摔倒了。他讲话呢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啊到医院这回拍个片儿，拍的核磁，就发现了什么呢？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跟头。啊，这左腿啊就不好使，左脚就往里边拐，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就每天都是打那个溶酸针，上午4瓶，下午2瓶，真就是讲话了，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住院之后啊，就一直拄着拐棍走。他讲话了，我这拐棍离不开了，这拐棍啊就是我的另一条腿了。 怎么说呢，我这拐棍

包括参加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这个免费赠送，这都收到了啊，说心情舒畅。他说到这个舒心汤加上深百舒心颗粒啊，用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这左腿呀能使上劲儿了，这个脚踝呀也不那么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完现在血压也挺好啊，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甚至有的时候啊还能到130。现在走路顺畅，把这拐棍也扔家了，每天自己上下楼扶着那楼梯呀、啊，慢点的可以下去。啊，在外边呢溜达一会儿，拽着那个楼梯啊还能上来，说话呢吐字也比之前清楚了，吃饭也不咬舌头了，反正就是感觉哪哪都挺好。那、啊、孩子都说了，说照这么恢复下去呀、啊，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可期待了，啊，我感觉我现在活着有量了。你看，这是咱们阜新的这位病友恢复的情况。啊，还有就是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我管他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啊，都20几年了。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这卖菜的呢，怎么说呢，缺斤短两了，这他就不干了，说我给你钱了啊，你卖贵点我认，但是你这缺斤短两不行啊，你这不糊弄人吗，就跟人吵上了。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话就开始往下流口水啊。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不对呀、啊，赶紧的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一看赶紧送医院吧，就赶紧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嘛，脑梗，在医院住了14天。这大夫也说了，说他这个情况啊感觉不行，就建议做手术，给他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这手术费呀7-8万块钱呢，所以我说我再观察观察。他就跟我说，说我之前也吃了很多药都不好使啊，经常迷糊走路啊，就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还添心病了呢，查出来肾病啊，尿蛋白2个加号，睡觉躺不下，说我这左心室肥大啊，总是左前胸疼，所以我打有这病以后啊，这老伴就受累了，你成天伺候我呀，晚上呢他也休息不好啊，一会儿坐起来了，一会儿下地喝水，一会儿哎噎上了啊，因为啥，这心脏不舒服啊，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呢又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啊才能缓过来。他说但是我喝上这个舒心汤大约有20多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清亮了，那走路有劲儿了，右边的这个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我发现我说话不怎么淌口水了，心绞痛一直没犯，因为这段时间速效救心丸我一直没吃，我自己能感觉出来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有这病是真痛苦，没病是真好啊，我现在特别有这感触，所以我现在呀、啊、我越来越能理解你说那个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这句话了，真是那样。所以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深百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呢给到咱们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就咱们自己抓回来自己熬那舒心汤。但是这个药的成本呢，人药厂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这药是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所以咱们才有了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药没那么多，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的成本价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现在啊的确啊经济困难没钱，那你就先拿5盒完多给。

0: 给你一盒，对不？哎，你得用它呀。你只要化瘀了，你的身体就比不化瘀强，知道吧？就跟咱家里边的水管子，只要是你化瘀了，它通开点儿，它就能流水，对不对？你总比那堵登登的强吧？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药啊是390块钱多点，然后还有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你10盒，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36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那这一大盒药一天用3次，用上半个月，一天吃2次，吃23天，说我一天吃一次。那得用一个半月了，那么你现在赶上咱这个活动了，讲话了，合着300多块钱一盒，贵吗？一副药，就咱说这一袋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是不是？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能明白吗？它里边的药材就不一样。药厂里边的药材，它是一个一个选的，都给你选的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且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再制成颗粒、再包装，完了再检验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优选啊！我说这个大家。其实你最有感受了，对吧？无论说吃完感受上，甚至从速度上，真柏舒筋颗粒，最关键是什么？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所以记好了，8月25号到9月2号，那么咱这活动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我联合咱们这真柏舒筋颗粒药厂，为大家伙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是希望咱很多老伙伴有机会能参与上，能治治这病。深柏舒筋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柏舒筋颗粒的，多给你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给你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柏舒筋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深柏舒筋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这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呢，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谁先报上名谁先得。有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筋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筋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筋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筋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筋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筋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 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啊，我叫王雅秋。
0: 啊。
3: 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和老伴儿啊包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呀。
0: 嗯。
3: 还有我帮我楼下的李淑芬李大姐也包上20盒。
0: 啊，做人之托。
3: 哎，对对对，关键这次活动啊便宜。
0: 啊，
3: 现在赠送的一盒药啊才合着300多块钱。
0: 哎，是
3: 啊，一副药才8块多钱，还不超过10块钱呢。
0: 是这样。
3: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良心价还能保证药的品质。我们都想把身体的瘀给化一化。
0: 嗯，
3: 请您一定给我们登记上啊。
0: 哎，好嘞。首先呢，第一咱们说到了这个良心价，的确这个药厂这一块呢、核算过，这一副药啊是12块2。这一盒里边呢是45副药，所以呢是549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成本价了，而且品质还有保障。那你刚才说了想把身体的瘀化一化，我支持、我特别希望咱大家伙啊都能够化化瘀啊。
3: 我跟你说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他并发症呢还不少，血糖高，
0: 嗯，
3: 完心脑也不好，还有那个脑梗。
0: 你看，
3: 说话吧不行啊，支支吾吾的，身子啊走路也不行，特别沉呐、走道啊这腿就像灌铅似的，抬着可费劲了。吃饭呢自己用右手啊还行，能将就着吃、但是左手啊就端不住碗了，手也伸不开，就抠抠着那么的。
0: 啊。
3: 完了，你咱家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按摩手套，通电呢就能把手张开那种，用了1年多，好像能强点儿。但我感觉这东西毕竟是物理疗法啊，反正这2年呢也吃药啊，又锻炼的维持的呢、还行吧。
0: 还行
3: 啊。他自己拄个拐棍啊、能在院子里啊活动活动。远了走不了。血压和血脂啊那时候啊也挺高的。
0: 啊，
3: 每天呢都得吃好多药啊，就那个女溶栓药啊，给他吃的、一刷牙呀、这嘴里就出血，鼻子一出血呢，这吓人的，止不住啊。
0: 是。
3: 完了后来到医院一看呢，说他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0: 哎，对喽。
3: 哎，也没说别的呀，那医生说、你多吃点有营养的吧，提高点免疫力吧，就这么的。
0: 的确，咱们现在一般有很多，你像有这个脑梗的、心梗的。包括我们说出现关节疼痛的呀，哎，都吃这个溶栓药， 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逆子血小板凝聚的，

0: 那
1: 么
0: 我说这个血小板在我们身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啊？止血。但是阿司匹林刚好是逆制它，不让它往一堆聚。你像咱们有很多胃不好的，吃完了之后容易说胃出血，对吧？有的是牙龈出血，有的呢就是鼻子出血。你包括有的脑出血的啊，你说脑出血了之后吧，你说你给它溶栓，不行，你不溶栓吧，它又出血，所以两难。所以你看，相比较中药来说，尤其你像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呢，它不是靠逆制血小板凝聚，它是起到化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形成的动脉硬化呀、血栓斑块啊、一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化掉。
1: 大林老师，后来吧，你也巧了，我有一天呢，我打开收音机，正好呢，我就听有一个患者呀、和我老伴儿的情况差不多，
0: 是吧？
1: 也是脑血栓，我通过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0: 很多这样的。
1: 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这药行啊，不错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不行，咱们也试试中医吧。
0: 那可不是。
1: 报名深柏舒心颗粒的时候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名了，报两份18袋。我呢心脏不好，但是吧有睡眠呢睡不好觉。但是我这病吧还行，没有我老伴重，还能挺。老伴的病重啊，我合计先得着老伴吃吧。
0: 那
1: 老伴身体好点呢，我不也减轻点负担吗？你说
0: 那倒是。
1: 这18副药就都给他吃了。
0: 我
1: 还舍不得用呢，就一天用2副药。用上2天呢，我就感觉他有变化了。他自己捣鼓了。我感觉脑袋清晰了，好像不那么浑浆浆的了。你脚呢好像也有劲儿，走路的时候吧，我就看着腿呀、抬着比以前高了。我说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我说再吃，接着吃吧，看看呗，对不对？咱现在啥药都得试试来呀。
0: 是。
1: 完等到用那个4-5天的时候吧，我看他这手啊就有点有劲儿了似的。完了他那个左手啊拿啥掉啥呀，啥也拿不了。
0: 手上没劲
1: 儿。那天赶上我正好煮鸡蛋，放桌上没放稳，快要扶到地上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一下子就用左手接住了。
0: 哎呦。
1: 完了就自己也说这手好使了。
0: 好使了。
1: 给他也高兴坏了。这两天我就锻炼他，我说你拿那个左手，你尝试着端一端那个饭碗，看行不行。原来这左手不端不了吗？
0: 对。
1: 这回呢一点点练，慢慢的呀，我就感觉这碗也能端稳那儿了。他说他身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道呢也轻松多了。
0: 多好、
1: 要不然他老捣鼓啊，说那身上就像扛袋大米走路似的，抬腿也费劲呐。这回呢轻快多了。你看啊，大林老师，到现在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用了10来天了。我前天给他早上量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136啊，138这样，没超过140。
0: 啊，那挺好。
1: 你说原来没用深柏舒心颗粒之前呢，都是150多呀。
0: 那就是高。
1: 对，完这血糖呢也降了，血糖原先痛苦之前呢都是8-9个，现在呢降到7点多了。看他有变化，我这高兴啊。最主要是啥呢，这深柏舒心颗粒他吃了这么多天也没大肚子啥的，也没觉得哪块不舒服。肠胃也挺好的。我就觉得呀这药不错。所以这回呀、大林老师，我和那个老伴儿订40盒的啊。
0: 行，你像家里边啊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无论说是脑梗还是高血压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其实这些情况啊都是和瘀有关，那和瘀有关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就化整个我们血管的瘀，这龙骨啊，它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形之瘀。比方说我们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抑郁了、压抑了啊，心情不舒畅了，所导致的一些瘀。
1: 对，
0: 你这个都必须要化的。已经形成的瘀，像脑血管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吗？北沙参。心脏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丹参。只要你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和什么有关？那就和心脑有关呢，对不？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脑为神明之主，这是神无定所了，那能睡好觉吗？对吧？那龙骨重镇安神，把这神呢给它安定下来，是不是这样一来这就能睡好觉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 咱们呢用上这

0: 个森柏舒心颗粒，但是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去用，就是一天咱们最少刚开始治疗的就是三袋量，就是一天得用三副药。你说用两袋行不行？有效果，但是这病康复起来慢，尤其早期，先用三袋啊，把这个疾病症状给它控制住，见好了之后，逐渐逐渐的再往下，一天用两袋啊，一天用一袋啊，那就是后话了啊。
1: 那我明白了。还有咱楼下那个大姐，我跟你说道说道哈，那楼下大姐呀，就一个人啊，老伴儿啊去世了，完孩子呢也车祸没了。
0: 哎呦呦！
1: 完平时呢就靠咱们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了，都靠我们照顾呢。
0: 啊。
1: 他啥呢？他是糖尿病，左眼睛呢就失明了，看不着了。现在就靠那个右眼睛勉强能生活。
0: 是啊，
1: 这眼神不好的出门啥的费劲，家伙啥也干不了。咱那时候的都这么老多年的老姊妹了，哎，就帮他一把。
0: 嗯，
1: 我再回去那个舒心汤啊，这熬不了啊。这次有森柏舒心颗粒了，多方便呢。
0: 是。
1: 哎，所以大林老师，尽快把药给咱们送到吧，我们都盼着呢。
0: 嗯，没问题。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就你们老两口啊，也是个热心肠人
1: 啊，
0: 也是。
1: 那咋整啊？摊上这个邻居了，咱不看都没不管呢、啊，对不？这么多年好朋友啊，咱做
0: 这东西就等于说啥呢？给咱自己积福报了。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对、
0: 哎，
1: 赶紧给我报上名吧啊！
0: 行，
1: 哎，
0: 哎，放心吧，老妹妹
1: 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儿少一点儿。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

0: 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

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约相聚了。最近呢，我收治了一个患者，43岁就脑梗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是两口子一起来的，这女的呀，这女同志怀里还抱个孩子，那孩子看着也就是1岁多点儿，俩人啊都是外地的。毕业之后呢，一直都在北京打工，所以成家要孩子呢就比较晚。这双方父母啊都来不了北京，这孩子只能是自己照顾。所以这女同志有了孩子之后呢，就一直没上班。那你想啊，这家里的开销啊，生活所有的费用，就全都是这男同志一个人在挣。那大家你想想吧，在北京这么个地方，你得多累吧？说怎么回事呢？就这男同志在这个单位正工作呢，突然呢觉得浑身麻木，带的这嘴唇啊、舌头啊，你包括这脸蛋子发麻，一侧的眼睛就像睁不开似的。他就想站起来，想喝口水，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浑身直突突，一点劲儿没有。然后这个脖梗子、后背就开始冒汗。这个时候呢，他就连喊带比划的叫那同事，你用他的话说，就是感觉呀心脏直突突，怎么办呢？他就让那个同事啊帮他打的那120。就在整个得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意思是很清晰的，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就动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你这是中风，就咱说那脑梗。啊，脑梗死，这怎么办？怎么办？住院呗，就赶紧给收治住院了。完，他说，我爱人一个人带个孩子，北京那块那个感冒还挺严重的，所以呢，就没让他爱人来，也没敢让他去告诉家里人，直接呢就跟他爱人说了，你就跟家里人说一声吧，说今年这边啊单位有事回不去了。完事一开始呢，寻思着雇个陪护吧，但是那个工资啊要的非常高，一天得700多块钱。哎呦，就这价格，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那还雇啥了，对不对？就这男同志就说杨主任呐，我没舍得啊，住院期间呢，我自己一个人啊，上厕所啥的我就自己坚持着去，有的时候他不灵活呀，一整就尿裤子了，怎么办？挺着呗，反正慢慢的也能干。吃饭呢就吃点面包，有的时候那临床的家属啊去打饭了，说那帮带点啥呀，你就给我带点饭菜，就这么的就维持到医院说出院吧。出院一寻思不行啊，说大夫你看我现在我这啊还不行啊，我这说话呀走路啥的这不灵活呀，是不是？我能不能再住几天啊，好好的再给我治一治。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你别说你住几天了啊，你就住上一年住上几年它意义不大呀，怎么呢？你这得回家慢慢康复了，你在这溶栓呢、通血管啊，这都已经打半个月的药了，我们不能再给你打了啊，回去吧，回去找个地方慢慢康复，完了之后有条件的话呢吃点中药，要注意休息啊，不能熬夜，别上火。他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这也是没法了，慕名求到您这儿了啊，都说你这中医技术挺厉害的，这不嘛，你看我爱人不放心也跟着来了啊，孩子没人照顾啊，所以就这么一起带来了。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印象深刻呢，就一家三口啊，孩子那么小，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就你这个岁数跟我儿子上下，我看着你呀、啊、就像看着我孩子似的，我说我知道啊，你都是为了这个家拼命挣钱工作，但是呢你也得注意身体呀、啊、你爱人你孩子全都得靠着你，你说你要是倒下了，是不是你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你是他们的主心骨啊，你这孩子看着也就1岁多，你说一旦你有啥事儿，你让他们娘俩怎么生活？所以说一定一定得注意。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我平时血压高，但一直吃降压药了，完我还挺注意呢。另外呢，我一直吃这个什么陈醋泡洋葱啊，陈醋泡黑豆啊。我说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软化血管啊。他一说软化血管，我想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干过，甚至说现在家里就有这个陈醋泡洋葱、陈醋泡黑豆，甚至说用那个陈醋泡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干什么呢？软化血管啊。那在这儿啊，我跟大伙交代一下，就是这个软化血管这是一个伪概念。什么叫伪概念呢？就是假的。你就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不可逆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就像在外边啊被那个太阳暴晒的胶皮管一样，它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就它怎么可能恢复到出厂时候的那种胶皮的柔韧程度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吃醋能软化血管，那你说就咱们那山西人，就山西地区的那些个人，那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是不是应该是最低的地方呢？但是你从卫健委的数据上看，就山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也不低啊，按全国来讲他也排在中游了，也并没有因为他爱吃醋而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所以吃醋能软化血管，那压根儿它就是一个伪概念。你看还有说什么呢？说喝那个葡萄酒能软化血管的，你想那你得喝多少葡萄酒啊？没等软化血管呢，先把你的肝儿给你喝废了。所以你想软化血管，你首先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出现动脉硬化。第一是年龄，这没办法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啊，它的弹性会越来越差。然后呢，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小伙子43岁脑血栓，他就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包括糖尿病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啥呀？就是吸烟啊，别忘了这一点，吸烟。第三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其实很多病啊，它都跟这个家族遗传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母亲是乳腺疾病，那么如果说她有个姑娘，她这姑娘得这个乳腺疾病的几率至少比普通人要高上50%到70%，它都是有遗传因素的。你包括咱们有人说那些胃病啊，说有胃炎，它都有遗传因素的。那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肥胖啊，全有遗传因素。甚至我们说的肝炎呢、刚才我说的胃炎呢、肾炎呢、冠心病啊、脑血栓呢，是吧？这都有遗传因素。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呢？生活当中啊，你就记住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管住嘴呀、不是说不吃肉，这个管住嘴是啥呢？是每顿饭你吃个8分饱就行。记住了，是8分饱。尤其是晚上这顿饭，你千万不能说哎呦这晚上这饭做的好啊，这都是我爱吃的呀，啊那我就管不住了啊，开灶吧，那不行，知道吧？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8分饱。迈开腿呢，就是老年人呢一定得动，一定得走啊，走得慢不怕，但一定得迈开你这2条腿。有人说了，哎呦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下楼费劲呢，你出不了屋，你最起码在屋里边是吧，你来回的你动一动，你走一走。那么在治疗上呢，同样是6个字，什么呢？化瘀、去瘀、通堵。那么这瘀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里的泥沙、血液里的垃圾，是脏腑器官组织里的毒素，是身体里边代谢当中的一些脏东西。所以我们要化瘀、要去瘀、要通堵。你看我北京啊，有一患者叫金家祥啊，我管他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就突然间突发这个肾小球肾炎了，完就全身浮肿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都200往上，带的那心脏喘气都费劲。
每天就吃那个白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就跟那大象腿似的，老粗了，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说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一化验，好嘛，那肌酐700多。大夫说你这么的吧，你赶紧的透析吧。这老金头呢，他又不是北京本地户口啊，说哪儿的人呢？他的户口是河北衡水的，所以就只能给他报销一小部分。最后啊，就是经济上实在承受不起了，就治不起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听谁介绍，说你不行，你别一棵树吊死，对不对？你找找中医呀，是不是？你去问问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这万一有好办法呢，对不？所以你看他来的时候啊，这人根本就没法看，穿的那个裤子都是后改的。为啥呢？因为这个腿啊浮肿的厉害，原来的裤子他根本穿不进去了。完事呢，穿2双拖鞋。当时一看他这情况，这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血压居高不下，带的说话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你尽快化化瘀，先通一通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这些个管道啥的，你先通一通，先化化瘀。所以就这么的，我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给他开上了。我就叮嘱他，我说一天吃3次，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啊。我还叮嘱我说，头一个礼拜呀，一顿啊，你要吃剩2袋的参柏舒心颗粒，一天你想想是不是就得吃剩6袋啊？别人正常吃3袋，但是他得吃6袋，为啥呀？目的是赶紧的给他化瘀，给他把这些管道通一通，尽量快的把身上的这些水给他排出去啊！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原因那就是水排不出去啊，所以要想法赶紧把他水给他代谢出去。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呀、啊、全都跑下肢来了。腿也浮肿，脚面子也浮肿，结果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他喝了能有1个礼拜啊，身上这水还真就下去了，而且这血压呢也从原来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你看我在医院我住了28天医院啊，花了6万多块钱，我没解决明白这事儿。这杨主任说，那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它能化瘀除痰啊，它叫化瘀除痰。这药能够化瘀通梗，这药能够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说这个痰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瘫痪啊，半身不遂，指脑血栓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呀，并不是肢体问题，而是这个脑血管淤堵带来的这个半身不遂啊，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这半身不遂，才能减轻半身瘫痪的这问题。你脑部血管你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相对来说它协调一点啊。你脑部血管要是没有淤堵了，这个血栓才能减少，甚至说才能没有了，那你这个半身不遂偏瘫是不是也就好了？所以化瘀是为了除痰，那么化瘀通梗呢？说这个梗指的就是咱说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什么是冠心病啊？大伙儿都知道，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对吧？冠心病是它的简称。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大伙儿都熬过大米粥吧？就像那个大米粥啊，硬了成坨了一样，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所以这叫什么？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就讲啊，说你看3根血管你堵了2根了啊，你堵了3根了，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支架呗啊，要不就搭桥呗，那3根都堵了你就得搭桥了。那无论是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尽快给你建立一个心脏的血管通道，尽快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啊，对吧？你要不这人就完了。所以化瘀的目的跟这个支架搭桥它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生命通道，也就是咱们心脏血管通道，保证这人得活着呀。一旦这人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

0: 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它就是通梗的，减轻啊、我们心脏病人憋闷呐、疼痛啊、乏力啊，减轻这些症状，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个痹，痹指的是什么？痹指的就是疼痛，那心绞痛、风湿骨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啊，这个疼了就说明什么呢？它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减轻疼痛，啊，消除疼痛、解决疼痛，结节、囊肿啊、息肉啊、增生啊，气滞血瘀、瘀而成结，就这么来的。所以你别听这个的，也别听那个什么啊特效药啊，哪有什么特效药啊？你就记住一点啊，既然是瘀而成结，那我就怎么的结而化瘀啊，不断化瘀就完了，对吧？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东北天冷了，它就容易结冰，形成那冰瘤子。说那冰瘤怎么你给它化开呀、啊？对吧？你看天暖和了啊，是不是那冰瘤子就开始逐渐变小了？对不，就给它化开了，那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叫什么？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那既然是瘀者百病生，那咱们就给它怎么的，咱肯定有应对它的办法啊，对不？你把它化开，这不就完事了吗？把不通的地方给它打通开，你这样气血也通了，是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这病不就改善了吗？你想想是这样不？那你像正常深百舒心颗粒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但是给咱们呢就是550块钱，这里边啊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那我们自己要上药房去抓药，这一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左右啊，你就按这一副要20块钱算，45副那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我来回去买的车票钱呢、功夫钱呢，这加吧基本上也就是1000块钱了。但是药厂这一副要合多少钱？12.2块，这人家比咱们便宜啊，他不光便宜，药材还好呢啊，做工还精细呢，所以这45袋药啊，它的成本是549块钱，人家是多少钱成本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伙，没挣咱们钱，因为这个成本你都能算出来呀。所以可以这么说，咱这次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呢、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是多得一盒药，然后拿10盒的呢咱多给4盒，这样一盒呢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点儿，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相当于2送1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00多块钱，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左右，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抓药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就是现成的，这是国药，这是化瘀的好药，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啊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那有人说，那这药生产的也太慢了，这药太少了。你记住，好的东西生产才缓慢，叫慢工出细活啊，好的东西它才难得，好的东西它才不好购买，因为好，因为稀缺，不好买，知道了吧？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都记一下，400-671-2766。 400-671-2766，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买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说好在哪儿啊？但不能光说好啊，是不是？这药好在哪儿呢？好在成分上了。你看这里边没几味药，就加在一起也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所以这就像古人讲话了：药不在多，在于精；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化瘀中药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它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它稀缺呀。因为化石啊，它都是千年万年甚至一年形成的，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它就吃干净了，吃没了，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龙骨你看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你可以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就得禁止开采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怎么办呢？就是引进俄罗斯那龙骨化石，完事俄罗斯呢也禁止开采了。所以这药呢，只用一块少一块。深百舒心颗粒呢，可以说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了原料了。所以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那么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就它是恐龙化石，是10000年形成的，所以这药效跟那人参呐、灵芝、鹿茸啊，跟这些药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静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你看在这个《伤寒论》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龙骨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啊都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敛疮。在《本草述》当中也有记载，龙骨可治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说什么叫

不瞻望，也就咱说的胡言乱语，头脑不清晰之后啊，说话语无伦次的。你比如说脑中风之后，很多人呢一到晚上就开始怎么的了，乱说了，胡言乱语啊，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瞻望。这病啊，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解。治疗什么呢？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竭。入肝敛魂说的就是什么呢？龙骨这药能治疗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啊，治疗正甲间结。这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这个《本草经读》当中也有记载，说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你看一般药只能说活血或者是化瘀，龙骨这药它属于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各种陈旧性的瘀。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化石，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丹参滴丸就是治疗我们心血管疾病的药，所以在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呢化全身血脉里的瘀，这牡蛎啊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的是深层的瘀，所以这药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能更好更快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成分上它是远古化石入药。第二，这药治病可以说又全面又快速还安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之后啊，这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就讲说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而且小便的时候啊，那尿沫子啊也少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的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呀不那么僵硬，不那么疼了，说话呢比之前利索了，走路啊也行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家是哪儿？辽宁阜新的。啊，这老姐姐今年是74了，11年的时候啊就突发的脑梗，当时啊早晨起来就出现了脑袋迷糊疼，完了之后呕吐，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搀扶他到这个医院去拍片检查，完了又做的心电图，结果呢脑袋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心电图啊查出病来了，冠心病。大夫也没给开药，就让他回去观察结果。因为他当时的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哪呢？在脑袋上。结果啊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突然就摔倒了。他讲话呢也没有任何征兆啊。啊，到医院这回拍个片儿，拍的核磁就发现了什么呢？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跟头。啊，这左腿啊就不好使，左脚就往里边拐。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就每天都是打那个溶栓针，上午4瓶下午2瓶。真就是讲话了，从早上打到晚上。从住院打到出院，出院之后啊就一直拄着拐棍走。他讲话了，我这拐棍离不开了，这拐棍啊就是我的另一条腿了。怎么说呢？我这拐棍一扔，我这腿就软，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这个时候这个心脏病啊就严重了啊，心绞痛就几天犯一回了。你看一个月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你说这病来得快不快？所以这么多年讲话了，勉强活着吧。啊，他自己说，自打喝上这个舒心汤，就感觉这个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得慌，不那么闷了，完心脏啊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
他说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我的这个苏心汤。

每天自己上下楼扶着那楼梯啊，慢点的可以下去啊，在外边呢溜达一会儿，拽着那个楼梯啊还能上来，说话呢吐字也比之前清楚了，吃饭也不咬舌头了，反正就是感觉哪哪都挺好。那孩子都说了，说照这么恢复下去啊，就可以带我出去走走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期待了啊，我感觉我现在活着有量了。你看这是咱们阜新的这位病友恢复的情况啊。还有就是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我管他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啊都20几年了。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这卖菜的呢怎么说呢，缺斤短两了，这他就不干了，说我给你钱了啊，你卖贵点我认，但是你这缺斤短两不行啊，你这不糊弄人吗，就跟人吵上了。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这右侧的胳膊腿不好使，说话就开始往下流口水啊。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不对呀，赶紧呢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一看赶紧送医院吧，就赶紧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吗，脑梗，在医院住了14天。这大夫也说了，说他这个情况啊感觉不行，就建议做手术，给他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这手术费呀7-8万块钱呢，所以我说我再观察观察。他就跟我说，说我之前也吃了很多药都不好使啊，经常迷糊走路啊，就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还添心病了呢，查出来肾病啊，尿蛋白2个加号，睡觉躺不下，说我这左心室肥大啊，总是左前胸疼，所以我打有这病以后啊，这老伴就受累了，你成天伺候我呀，晚上呢他也休息不好啊，一会儿坐起来了，一会儿下地喝水，一会儿哎呀上了啊，因为啥，这心脏不舒服啊，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呢又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啊才能缓过来。他说但是我喝上这个舒心汤大约有20多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这脑袋清亮了，那、啊、走路有劲儿了，右边的这个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我发现我说话不怎么淌口水了，心绞痛一直没犯，因为这段时间速效救心丸我一直没吃，我自己能感觉出来这深百舒心科的这药挺好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有这病是真痛苦，没病是真好啊，我现在特别有这感触，所以我现在呀、啊、我越来越能理解你说那个没病没灾就是幸福这句话了，真是那样。所以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深百舒心颗粒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药厂呢给到咱们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就咱们自己抓回来自己熬那舒心汤。但是这个药的成本呢，人药厂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这药是成本多少钱就给咱大家伙多少钱，所以咱们才有了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药没那么多，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能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咱们就按照550块钱的成本价去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现在啊的确啊经济困难没钱，那你就先拿5盒，完多给你一盒，对不，哎，你得用着呀，你只要化瘀了，你的身体就比不化瘀强，知道吧，就跟咱家里边的水管子啊，只要是你化瘀了它通开点它就能流水，对不对，你总比那堵登登的强吧。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一盒药啊是390块钱多点，然后还有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你10盒，相当于二送一了。

0: 相当于一大盒药36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是8块钱啊，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那这一大盒药一天用3次，用上半个月，一天吃2次，吃23天，说我一天吃1次，那得用1个半月了。那么你现在赶上咱这个活动了，讲话了，合着300多块钱一盒，贵吗？一副药，就咱说这一袋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啊，是不是跟你抓那汤药它不一样，能明白吗？它里边的药材就不一样，药厂里边的药材它是一个一个选的啊，都给你选的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它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且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再制成颗粒，再包装，完了再检验质检，层层给你把关，层层优选啊！我说这个大家其实你最有感受了，对吧？无论说吃完感受上，甚至从速度上，真百舒心颗粒最关键是什么？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所以记好了，8月25号到9月2号，那么咱这活动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我联合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伙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是希望咱很多老伙伴有机会能参与上，能治治这病。深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给你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药390块钱多一点儿。一次性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我希望咱大家伙把握机会，这样的机会呢，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谁先报上名谁先得，有问题咱们再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

0: 三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啊。
3: 你好。
2: 哎，我家是沈阳的。
3: 啊，欢迎。
2: 啊，我叫王雅秋。
3: 啊。
2: 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和老伴儿啊包4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
3: 嗯。
2: 还有我帮我楼下的李淑芬李大姐也包上20盒。
3: 啊，做人之托。
2: 哎，对对对，关键这次活动啊便宜。
3: 啊。
2: 现在赠送的一盒药啊，才合着300多块钱。
3: 哎，是
2: 啊，一副药才8块多钱，还不超过10块钱呢。
3: 是这样。
2: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良心价还能保证药的品质。我们都想把身体的瘀给化一化。
3: 嗯，
2: 请您一定给我们登记上啊。
3: 哎，好嘞。首先呢，第一，咱们说到了这个良心价，的确，这个药厂这一块呢，核算过，这一副药啊是12.2块，这一盒里边呢是45副药。所以呢是549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的确确它就是一个成本价了，而且品质还有保障。那你刚才说了想把身体的瘀化一化，我支持，我特别希望咱大家伙啊都能够化化瘀啊。
2: 我跟你说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有糖尿病，他并发症呢还不少，血糖高，反正心脑也不好，还有那个脑梗。
3: 你看
2: 说话吧不行啊，支支吾吾的，大身子啊走路也不行，特别沉呐。走道啊这腿就像灌铅似的，抬着可费劲儿了。吃饭吧自己用右手啊还行，能将就着吃，但是左手啊就端不住碗了，手也伸不开，就抠抠着那么的。完了，你咱家孩子给他买的那个按摩手套，通电呢就能把手张开那种，用了1年多，好像能强点儿。但我感觉这东西毕竟是物理疗法啊，反正这2年呢也吃药啊，又锻炼的维持着呢，还行吧，
3: 还行
2: 啊。他自己拄着拐棍啊，能在院子里啊活动活动，远了走不了。血压和血脂啊那时候啊也挺高的
3: 啊，
2: 每天呢都得吃好多药啊，就那个女溶栓药啊给他吃的，一刷牙呀就嘴里就出血，鼻子一出血呢这吓人的止不住啊。完了，后来到医院一看呢，说他这是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3: 哎，对喽。
2: 哎，也没说别的呀，那医生说你多吃点有营养的吧，提高点免疫力吧，就这么的。
3: 的确，咱们现在一般有很多，你像有这个脑梗的、心梗的，包括我们说出现关节疼痛的呀，哎，都吃这个溶栓药。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
2: 啊，
3: 那么我们说这个血小板在我们身体里起到什么作用啊？止血，但是阿司匹林刚好是逆制它，不让它往一堆聚。你像咱们有很多胃不好的，吃完了之后容易说胃出血，对吧？有的是牙龈出血，有的呢就是鼻子出血。你包括有的脑出血的啊，你说脑出血了之后吧，你说你给它溶栓，不行，你不溶栓吧，它又出血，所以两难。所以你看，相比较中药来说，尤其你像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呢，它不是靠逆制血小板凝聚，它是起到化。

0: 鱼的作用。
1: 哦，
0: 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把身体里形成的动脉硬化呀、血栓斑块啊、哎一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化掉。
1: 大林老师，后来吧，你也巧了，我有一天呢，我打开收音机、
0: 嗯，
1: 正好呢，我就听有一个患者呀、啊，和我老伴儿的情况差不多，
0: 是吧？
1: 也是脑血栓，通过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0: 很多这样的。
1: 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这药行啊，不错啊，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
0: 嗯，
1: 不行，咱们也试试中医吧。
0: 那可不是。
1: 报名深柏舒心颗粒的时候啊，我和老伴儿啊、
0: 嗯、
1: 都报名了，报两份18袋。
0: 嗯。
1: 我呢心脏不好，再一个有睡眠呢睡不好觉。
0: 啊。
1: 但是我这病吧还行，没有老伴儿重、
0: 嗯，
1: 还能挺。
0: 啊、
1: 老伴儿的病重啊，我合计先搁着老伴儿吃吧。
0: 啊。
1: 那老伴儿身体好点呢，我不也减轻点负担吗？你说。
0: 那倒是。
1: 这18副药我就都给他吃了。
0: 嗯。
1: 那还舍不得用呢。就一天用2副药
0: 啊，
1: 哎，用上2天呢，我就感觉他有变化了，
0: 嗯，
1: 他自己捣鼓了，我感觉脑袋清晰了，
0: 啊、
1: 好像不那么浑浆浆的了，
0: 嗯、
1: 啊，一脚呢好像也有劲儿，走路的时候吧，我就看他腿呀、啊、抬得比以前高了，
0: 啊
1: 啊，我说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我说再吃、
0: 嗯、
1: 接着吃吧，看看呗，对不对？咱现在啥药都得试试来呀，
0: 是，
1: 哎。完，等到用那个4-5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我看他这手啊，就有点有劲儿了似的。
0: 嗯，
1: 以前呢，他那个左手啊，拿啥掉啥呀，啥也拿不了。
0: 啊，手上没劲儿、
1: 哎。那天赶上我正好煮鸡蛋，放桌上没放稳，快要扶到地上的时候啊，哎，我就看他一下子就用左手接住了。
0: 哎呦！
1: 啊，完了，自己也说这手好使了，
0: 好使了。
1: 啊，哎，给他也高兴坏了。这两天我就锻炼他，我说你拿那个左手，你尝试着端一端那个饭碗，
0: 嗯、
1: 看行不行。原来这左手不端不了吗？
0: 对。
1: 哎，这回呢，一点点练，慢慢的呀，我就感觉这碗也能端稳那儿了。
0: 嗯。
1: 啊，他说他身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嗯。
1: 走道呢也轻松多了。
0: 嗯，多好、啊。
1: 要不然他老捣鼓啊，说那身上就像扛袋大米走路似的，抬腿也费劲呐、
0: 嗯。
1: 这回呢轻快多了。
0: 啊。
1: 你看啊，大林老师，到现在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用了10来天了。
0: 嗯。
1: 我前天给他早上量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136啊，138这样，没超过140。
0: 啊，那挺好。
1: 啊，你说原来没用深柏舒心颗粒之前呢，都是150多呀。
0: 哎呦，那就是高。
1: 哎，对。完了，血糖呢也降了，血糖原先痛苦之前呢都是8-9个，现在呢降到7点多了。
0: 啊。
1: 哎呀，看他有变化，我这高兴啊！
0: 嗯，
1: 最主要是啥呢？这深柏舒心颗粒，他吃了这么多天，哎，也没拉肚子啥的，也没觉得哪块不舒服。
0: 嗯，
1: 哎，肠胃也挺好的。哎，我就觉得呀，这药不错。
0: 嗯，
1: 所以这回呀、啊，大林老师，我和那个老伴儿订40盒的啊。
0: 嗯，行，你像家里边啊，老伴儿的这个情况，你无论说是脑梗，还是高血压，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其实这些情况啊都是和瘀有关，那和瘀有关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你像这个黄柏就化整个我们血管的瘀，这龙骨啊，哎，它化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无形之瘀。比方说我们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抑郁了、压抑了啊，心情不舒畅了，所导致的一些瘀。
1: 对，
0: 你这个都必须要化的。已经形成的瘀，像脑血管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嘛？北沙参。啊，心脏的瘀我们用的是什么？丹参。只要你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和什么有关？那就和心脑有关呢，对不？
1: 嗯，
0: 哎，血不养心，心不安神，脑为神明之主，这是神无定所了，那能睡好觉吗？对吧？那龙骨重镇安神，哎，把这神呢给它安定下来，是不是这样一来这就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咱们呢用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但是呢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去用，就是一天咱们最少刚开始治疗的就是3袋量，就是一天得用3副药、
1: 哦、
0: 你说用2袋行不行？有效果，但是这病康复起来慢，尤其早期先用3袋啊，把这个疾病症状给它控制住，见好了之后逐渐逐渐的再往下，一天用2袋啊，一天用1袋啊，那就是后话了啊。
1: 那我明白了。还有咱楼下那个大姐、
0: 嗯、
1: 我跟你说道说道哈、
0: 嗯、
1: 那楼下大姐呀、
0: 啊、
1: 就一个人啊，
0: 啊，
1: 老伴儿啊
0: 不容易
1: 去世了，完孩子呢也车祸没了。
0: 哎呦呦，
1: 完平时。

0: 实呢，就靠咱们楼上楼下的老邻居了，都靠我们照顾呢。
1: 啊，
0: 他啥呢？他是糖尿病，
1: 啊，
0: 左眼睛呢就失明了，看不着了。现在就靠那个右眼睛勉强能生活。
1: 是啊，
0: 这眼神不好的，出门啥的费劲，家活啥也干不了。咱那活的都这么老多年的老姊妹了，
1: 嗯，
0: 哎，就帮他一把。
1: 嗯，
0: 我这回去那个舒心汤啊，这熬不了啊。这次有300舒心颗粒了，多方便呢。
1: 是。
0: 哎，所以大林老师，尽快把药给咱们送到吧，我们都盼着呢呀。
1: 嗯，没问题。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就你们老两口啊，也是个热心肠人。
0: 啊，是，
1: 也是。
0: 那咋怎么摊上这个邻居了？咱这看着都不管呢，对不？这么多年好朋友啊。咱做
1: 这东西就等于说啥呢？给咱自己积福报了。
0: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1: 哎，
0: 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行，
0: 啊，
1: 哎，
0: 好了，哎，
1: 放心吧，老妹妹。哎，好嘞，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哎哎，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5: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3: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5: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3: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 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0: 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3: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你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洗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干爹，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您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你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说如柴奴才背。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娘，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石头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了？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了。
0: 真的吗？
1: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
0: 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墙高的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啊，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起对公事对己。

前来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六子在这样闹下去，谁还能为对立草